0: 过几回，但是呢，可能相比于文化府、方化府，可能说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哈。然后呢，我们也是跟我们的新听友啊、新粉丝们，然后再分享一下对这个这个项目的这种看法吧。
1: 嗯，
0: 东林府说一下坐标吧，它这个坐标呢是这个天吉路哈、和这个南临河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离这个临河街哈还是非常的近的，就是临河街这个轨道交通四号线也是非常的近，包括还有这个惠泽学校啊，包括还有东市这个华苑实验学校也是都是非常的近啊，就是在教育配套这一块它是没有问题的。那整个地块呢，占地是8.8万方左右，建筑面积呢是22.5万方左右，容积率的话呢是小于2，在1.99左右，绿化率呢是35%。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很多人之前关注潍坊，想买潍坊，然后没有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潍坊的价格比较贵一点，或者是呢户型面积比较大一点，对吧？但是这个项目和以往的潍坊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小面积段的。这个小面积段多小呢？就是83平的。
1: 其实83平对于现在一些新的项目来说，好像也算是小的了。
0: 对，也算是小的。
1: 仅仅是就潍坊本身来说，
0: 对他家呢，有时有这个9栋17到18层的这种小高层产品，面积段呢最小是83平，然后呢还有120-130的，就是120多、130多、140多、150多都有啊，这是小高层的面积段。然后呢还有6栋8层洋房啊，建面呢是156平方米起步，然后最大呢可以做到170啊，就150多、160多、170啊都有。
1: 但是好像就潍坊本身来说，这个面积也不算是特别大。
0: 也不是特别大啊，就是相比于文华府啊，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面积段已经很喜人了，
1: 就是、
0: 很亲民了，
1: 很保守了。
0: 对，很保守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园区的这个主入口的这一块呢，就是景观色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就是有一些花园街区带啊，包括森林客厅啊，包括西谷花园带，还有一些水系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植被啊，就是潍坊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投入还是蛮大的，就是它也是将那个山林自然景观吧融入到生活的这个日常当中。我觉得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啊，然后这种相融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前几天我去这个文化广场附近，然后看到一个小孩，然后在一个阳光的午后，然后呢就是喂鸽子啊，然后一点点的那个鸽子，然后就靠近他，很信任的靠近他，然后旁边也是绿意盎然的，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哎，那个画面特别特别的温馨，特别特别的美好。所以说呢，就是人与自然啊，就是这种相融，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
1: 很放松，
0: 放松，很松弛，然后呢就是很治愈哈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项目呢，就是洋房这一块呢，就是采用的这种全屋，就是这个全坡屋顶设计啊，就是这个洋房嘛，因为它是相对来说楼层比较低的，就是这个坡屋顶设计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常见，而相对来说高层一点的楼层高一点的话，这种设计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他家也是用这个森英铝箔木窗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酒店标准这一块呢，就是就是这个他们就是隔音这一块呢，用的是这个酒店标准的酒店级别的这种隔音垫，最大程度吧减少这种噪音的这种干扰。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酒店入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走廊里面，就是走路的时候都感觉到就是步伐很轻盈，没有特别大的噪音，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在酒店在隔音降噪这一块他们做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那么潍坊东林府这次呢这个项目也是采用的就是在隔音降噪这一块啊，就是酒店级别的这种隔音垫，然后呢外墙呢就是也是采用的就是这种毫米级的这种平整度吧，然后也是杜绝这个渗水啊之类的，就是开裂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在这个项目上就是很难出现了。所以说吧，这个项目就是从建筑品质啊，包括园区景观啊，还是有挺多东西的哈。小高层这一块83平方米起步，它也是2室2厅1卫的这种起步。然后户型的话呢，我觉得，潍坊吧，就是在2-3年之前啊，我们感觉就是。潍坊户型在前沿性上可能不是绝对的领先优势，但是最近这几年的话，我们看到潍坊其实也是迎合了市场啊，然后呢也是结合自己的这种规划理念。

0: 也是在逐渐的突破自己啊。我觉得户型做得特别好，而且呢奔走本人的话就是他对这个户型的研发这一块也是非常的在行哈，也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就是他经常就是在数次个交流会的时候，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他个人比较崇尚这种就是在餐厅吃饭能看到外面的景观啊，就是都有独立的餐厅。因为传统的房子吧，尤其是这种100出头的这种房子，或者是100左右的哈，独立餐厅的可能性不太大啊。那么比如说他家这个房子就是123平方米这个房子吧，起码这个在这块吃饭能看到外面的这种景观哈，有窗户啊，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明显的。而134平方米同样哈，就是它也是32厅2卫啊，就是餐厅跟客厅它是有区分的。好多项目呢就是这种小偏小一点的户型的。就是130平方米以内吧，就是它的餐厅就是并不是独立的啊，往往跟客厅啊混淆在一起，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厨房跟这个客厅啊过渡的一个区域，然后弄了一个这个吃饭的地方，就是不伦不类的啊，不伦不类。而140平方米的这个32厅2卫的这个产品，我们看到它这个餐厅就会更加的独立。啊，因为离这个窗户也会更近，而且呢它跟厨房是东西错开啊，这样的话呢厨房有床，吃饭也有床，那这个可能就是更威风了，对吧？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威风的这个建造这个户型的这种出发点和思路，
1: 就是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享受美食的时候也同时可以看一下窗外的美景。
0: 对对对对，这个吃饭这个过程嘛，
1: 就不对付很重视也
0: 对，它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对吧？
1: 对，
0: 一方面呢就是说衣食住行就是在我们传统观念里就是这个领域里吧都很重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也是难得的一家人可能就是晚上这个时间啊，对吧，能消除消除一天的这种繁忙，然后自己得慢下来，然后呢大家在一起简单的聊一聊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吧。然后洋房这一块呢就是156平方米起步，它156平方米呢它没有做到40啊，它做到了32厅3卫啊，这也是很威风啊。威风呢就是在这个卫生间这块它可能就是配置这一块它往往就让你感觉就是一点都不局促啊，然后呢就不紧张啊，这种感觉。而且156平方米的这个花间洋房啊，你会第一感就是感觉到很方正，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死角的，就是很多而且呢就这个客厅开间达到了6.4米啊，6.4米左右，这个户型是我比较心仪的啊。当然了，如果你预算特别特别充足，不差钱儿，一步到位啊，买他家这个170平方米的这个42厅3卫的产品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它北向的这个书房啊，那就是可以变得更加的灵活啊，你可以更改啊它的用途，不做书房，做琴房，甚至做什么做是其他功能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独立电梯前室那是必须要有的啊，包括就是这个主卧的这种衣帽间啊什么的，这也都给你配齐的。所以说吧，这个户型呢就是整体来讲非常的具有潮流感啊，然后呢让人感觉就是它这个户型通透性特别好，格局呢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它的分配非常的合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让你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啊，然后呢可有可无的东西呢，然后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种居住习惯然后进行更改，
1: 也可以可有可无
0: 对所以说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啊。然后配套方面呢就是除了学校和轨道交通这一块呢附近包括这个万达茂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安贞医院呢等等吧，就是这些跟那个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配套，然后它也都应有尽有吧，
1: 就是该有的都有了，
0: 该有的都有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还是挺值得一看的。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是在施工当中啊，然后呢就是有条不紊的在前进当中吧啊，前进当中。交付的时间呢就是一期这块呢是明年的9月末交付，然后物业费呢是大概是 8.3毛啊，这个物业费还是挺便宜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潍坊其他项目的物业费要比这个略贵一点啊，多数都比这个要略贵一点。而且呢，咱们长春的物业费基本上正常的价格就是2.5块到这个3块啊，就是普通住宅哈、啊
1: 嗯。
0: 啊，别墅咱们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说呢，这个项目我觉得挺值得一看的。还有呢，就是，潍坊吧，就是做产品还是就是挺极致的啊，从极致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像这个别人家就是可能就是这个跑道啊就是做的可能就是有这么一条跑道啊，就但是他这个选材用料方面呢，给就是感觉好像是有其形，但是呢没有其内核。但是他家这个就是达到了3条景观中，其中呢有一个800米长的这种特殊石材这个锻造的这种环形的步道啊，这个都是石材做的啊，这个就是非常的结实啊。而且呢就非常的耐看，也若干年之后吧，就是它也不会变形啊，或者是出现质量问题啊，这个基本不会出现啊。所以说呢，就像我这样的跑步爱好者啊，运动爱好者，对这个简直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啊。所以说，而且呢，假如说你运动这一块，假如说在园区内不过瘾，感觉你人多了，有的时候哈，夏天了，孩子也多，老人也多，怕碰着是吧？然后呢，施展不开。附近还有一通河这个廊道，然后呢也可以到那会儿去溜溜玩什么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吧，就是这个项目呢是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项目，就是内部能够满足你生活的这种方方面面，而外部这一块呢其实它也有自己的这种搭配啊，跟这个日常的配套。所以说这个项目吧，我觉得性价比高，而且呢抛开了这种传统我们对潍坊的认知。以前我们感觉潍坊小户型没有啊，这离我们很远，然后价格这一块呢，然后也是这个好像我们有点够不到啊，起码像我这种的哈，好像就是买潍坊啊就是挺费劲的。起码我们买潍坊的话得看看像潍坊初晓啊，看看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这个潍坊项目我们才能触及得到。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像潍坊东林府这个项目是目前就是文华府啊，然后芳华府当中，然后呢就是它的价格是最亲民的了。说到最后大家就问了，辉哥说了半天你没说价格
1: 对，我们最关心哈，现在看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可以入手、
0: 小高层小高层按10000吧，
1: 按10000，
0: 对，洋房的话可能要贵一点，因为他家洋房不愁卖啊。按照以往那种惯例来讲的话，潍坊大面积的反而卖得好，洋房是13000到13500上下吧，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因为它本身吧，就是品质在那摆着呢，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学校这一块儿，对吧？然后轨道交通这一块儿，以后也没有短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下面这个价格是能够得以支撑的哈。
1: 我们的这个鸡蛋里面挑骨头，能挑出点什么问题呢？
0: 那会儿附近的话，就是我去过几次哈，起码目前现状的话，还有局部的地方还是略显荒凉的，比如说他这个项目的斜对面这块儿，反正我去年去的夏天时候的去的时候，哎，是去年夏天吧，不是今年，还是有一片玉米地，啊，就是
1: 视野很开阔，
0: 去年夏天到秋天之间吧，啊，因为那个季节可能那个秸秆长得就是也挺高的玉米秆哈，然后是那样的一个季节，我看到好像包括这个有一些路网的一些情况啊。可能就是给人感觉还是需要提升啊，还需要提升。别的倒没啥，就是项目本身而言的话没有问题，因为它交房得明年9月份嘛，我相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哈，一年0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周边肯定也会渐渐的好起来。
1: 好的，如果对于潍坊东林府项目大家有想要问的问题，感兴趣的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我 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儿，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下半段时间呢，说说天庭山山里院子一号院这个项目哈。
1: 嗯，
0: 这个项目挺火的，因为这个9月6号这个莲花山啊半程马拉松就是由山里院子冠名的，而且呢我看到很多我这个跑友圈里面的人啊也都问我说，辉哥你去不去跑啊，我说我必须得去跑啊。对这块还是挺有感情的啊，也是去了很多次。
1: 嗯，
0: 那这次直播的话呢，其实让我对这个项目吧可能又多了一层理解吧，啊，多了一层理解。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在5月份他们就发生了一件挺大的一个事儿，就是5月15号，他有一个贺星学员啊，破土动工了吧，啊，正式这个把这个教育配套这块给补齐了，啊，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项目其实他也是一直在努力啊，一直在拼搏，然后呢。在这个教育配套这一块呢，其实这个建议是谁给到他们的呢，或者是说谁提出过呢，就是小辉老师小辉哥啊，
1: 此处需有掌声。
0: 之前呢就是在这个项目这个研讨会上，然后就是各位房产媒体的圈里面的一些朋友吧，然后也是各抒己见是吧，然后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这种建议和想法。当时呢我说了，我说这个项目呢首先体量不小， 啊，就是600多万平方米啊，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它连续性是能够做到的，延续性没有问题。我说虽然说这个在这个莲花山这边买房子的人可能有一部分是长者啊，可能涉及到养老度假是吧，但是呢我说一定它会有年轻的人的面孔会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配套非常的好啊，比如说这个有机农业啊，包括就是这个游泳馆啊，这个还有这个网球场啊，包括篮球场啊，就是包括那个高尔夫这个训练场等等吧，就这些地方它一定会吸引。

0: 年轻人的，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这种健康的这种养生的意识也是非常的强，我对这部分人比较了解。我说一旦年轻人涌入到这个社区的话，他有一定的基础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涉及到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肯定会摆上日程。我说这个教育配套这一块一定要有一些重磅的元素参与。然后当时我记得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那个总裁然后也是拿着笔拿着本在记，在那下面在那个上面也是写着什么哈。没想到今年哈就是引进了这个鹤行学员，这个鹤行学员的确给项目增添了不少竞争力啊，加了不少分数。还有呢就是这个鹤行学员啊，它是幼小初高职一体化的啊，这个还是挺牛的。就是原来我们知道是初小连读啊，然后也见过幼小初高啊，但是呢它是幼小初高职，这个还是挺猛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项目呢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呢算是正式开盘了啊，正式开盘了。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项目就是，首先就是它有个志诚农业，那个农业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很多这孩子也许都去那儿。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啊，它那个银湖公园很漂亮啊，可能也是去的人比较少吧，那片就是地广人稀的人少，然后呢
1: 就是自然风光保持的还
0: 保持的很好，完整度很好，就是没有遭到这种人为的这种破坏，水质很清澈。因为本身这个项目吧，就是它是70%的森林，10%的水域，10%的农业，还有10%的建筑。所以说建筑在这整个这个板块当中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啊。当然了就是冬天滑雪这个部分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是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园区里面有70多种哈，来自于长白山的这种中草药植，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项目的这种景观的不一样啊。水系肯定有，就是开门的时候开门见山就能看到一些水系，就是层次感很强的这种小瀑布。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它的这种很珍贵的中草药植，就是你进到那里面你会发现好像一个植物课堂一样，就是好多人都没见过的。包括孩子玩的地方也有个2万平方米的蓝鲸儿童公园啊，也可以过去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就是现在都在搞社群嘛，比较典型的像这个龙湖啊，包括像这个万科呀，比如说万科星光城这个项目，就是这个他也是在搞社群是吧。那这个项目同样也是他有这个业主食堂啊，然后呢在这个邻里中心还有这个影院啊，还有这个咖啡，就是山野咖啡，包括还有一些画室什么的啊都有，包括书院啊，民宿酒店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他们还有个温泉酒店，然后也非常值得一去的哈。所以说吧，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呢就是它是一套生活体系啊，它不是说简单的这种好像我建完房子之后哎挣钱了我卖给你，然后你给我钱然后你在那儿去住，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就是他还是挺长期主义的，这么这样的有这样一个坚守吧啊。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挺值得一看。产品这一块呢就是起步是85到135的洋房，然后还有这种叠品是150多160多的啊，它的赠送率也是挺高的。叠品呢是分为上叠和下叠啊，没有中叠啊，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有一些产品的话是上中下叠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叠会相对来说比较有略显尴尬。然后呢还有这种别墅级别的产品，它的别墅呢是连排，是6连排，然后呢面积是275平方米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呢就是就是买他家的房子可以就享受一些2万抵15万的，2万�抵10万的，2万抵5万块钱，以此类推的这种优惠，以及据产品类型不一样，然后他这个优惠空间幅度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项目吧，周末闲暇的时候溜达溜达过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而且呢我开车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过了2道区到了莲花山这个板块空气明显感觉不一样了。而且呢前两天我还发了个朋友圈感慨了一下哈，我看到了就是过了冷家店的附近然后有一片绿油油的庄稼，然后呢还有这种电线网络，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低矮的房屋这种这个红瓦这个这种感觉啊，哎呀仿佛我回到了童年。就是我出生那个地方，我们那个村庄跟这个感觉很像。我记得我家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前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那个菜地，那是种的是土豆啊，我觉得那印象太深了就是那种。而且我家前面还有一片这个小树林啊，就是都是我爸 种的，然后前面还有一条小水沟，就是每到下雨，
1: 小河，
0: 对。

0: 下雨的时候，就是那里面都会有什么青蛙呀什么的，等有一些小动物，哎，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也是可以感受一下，就是那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气息吧，啊，感受到大自然的不一样。嗯，
1: 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哎，可以来继续提问，还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那其他项目啊，只要是涉及到房子有想问的，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00

28块钱整整两大瓶儿，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静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几个坎儿过不去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哈，咱把这些担心的事儿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透，你看咋样？
4: 必须行啊！今天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3: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儿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4: 哎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儿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芒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赚这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3: 先验收后付款啊，这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的
4: 啊，
3: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着说，哎呀，那个老板呢，这嘎电线不够长了啊，你加2000。明天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加3000。你装着变成80000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

0: 万一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然后跟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0: 嗯，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1: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办到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0: 对，
1: 一减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
0: 嗯，
1: 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0: 哎呀，于总敞亮啊，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唠唠里头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啊卫生间防水呀，啊，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啊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
1: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儿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跟你扯皮。这底气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儿，你敢掏钱吗？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0: 哎，别说啊，于总，这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一抄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着了啊？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两天活，工人没了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三个月入住的，眼瞅就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1: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
0: 嗯，
1: 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
0: 哦，
1: 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得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0: 对对对，
1: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0: 嗯，有道理。
1: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缝
0: 啊。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你上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你刮成大花脸了，你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到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啊？你肯定不能给呀！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它，而且。

0: 这也没人敢用它。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1: 嗯，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事儿挺火的，啥的，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瞅的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0: 这个痛点吧，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1: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0: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
1: 嗯，
0: 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1: 是吧？
0: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付款，
1: 对，
0: 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1: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远的担心，啥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你那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5-6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让，你这人都找不着了。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是本地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10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10个有8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同样话说回来，我知道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1: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出的啊，这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0: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啊，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啊。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是不是？
1: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那听于总这么掏心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儿啊，什么环保增项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0: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心命门，就是再搭上咱们那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3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3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1: 哎呀，于总啊，这是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修，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8238 5823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你。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在这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的最新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在节目上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在节目上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您可以同步发来文字的描述的信息，还有图片的视频的信息，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您发送的信息越详细哈，越准确，那小宝老师对你问题的这个回答，这个解答也会越准确哈。好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今天早上刚到直播间，宝哥就和我说，这个琳琳经过一个周末的休息哈，这两天金价又有价格有一个小幅度的上调哈，上涨了多少呀哥？
1: 今天那个报价930多吧，可能这两天因为最低的时候都已经880多了。所以说这两天可能又涨回来，40-50块钱吧。
0: 嗯，
1: 可能对一些最近的持仓的一些朋友，可能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上周五咱俩还说呢，说这个因为金价有所下调嘛，然后很多人都冲到金店去买了一些大克重的金饰带。那对于这一波囤到的朋友来讲，目前啊这两天心情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会觉得自己赚到了。
1: 因为前几天你要。

0: 买的话，可能是这一波的，一个谷底吧，大家找到了，
1: 好的，反正上次宝哥也说了，就在往常以前来讲啊，就上调这些价格其实都是挺大个事儿，但经过这几次的这个金价不断的震荡之后，好像大家心态好像更平缓了，觉得哎涨这几十块钱也无所谓。
0: 对，单偶发的事情变成频发了，大家就习以为常了，因为习惯了，心理承受能力也强了。对，因为金子确实啊，因为这些贵金属吧，包括银子、黄金呢、铂金呢、白金呢，可能多少年来也没有今年这种大的行情起伏，而且可能一天就10块20块的，确实跟坐过山车一样。
1: 所以这个人的心理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锻炼起来、强大起来的哈。好的，朋友们，在这个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有关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哈。节目上您可以将这个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首先来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真的有朋友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发送问题过来了哈。确实前面的时间段我们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充裕，宝哥呢可能会解答的相对来讲稍微细致一些哈。如果说你发的晚了一点，发送的时间在9点半以后，那我们可能这个如果问题多的话哈，可能也会回答，但可能不会那么细致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啊，宝哥早上好啊，想问一下，想入手老的碳一，1142703130机芯，想问一下小宝老师，20年前的3130机芯现在走势咋样呢？是20年前还是20年前的？这我不太了解啊，宝哥哥给看一下。
0: 哎呀，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啊，你怎么想都可以。你是20年以前的，还是20年以前的？20年以前的啊，也有3130机芯的碳一哦，因为碳一这个系列比较早了。所以说20年前的，我感觉咱们就尽量别碰了，因为手表20年，它这个使用环境啊，决定于这个手表的寿命。所以说用咱们的话来讲呢，就是它的用表的场景要如果好呢，没经过磕碰，然后防水性能还好，那可能20年这个机芯呢走时还能在官方标准之内。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太长了嘛，你佩戴的使用场景也不太好，说白了，然后表呢防水，你又没定期保养，那基本上20年的，虽说3130这个机芯呢是劳力士无力机芯的，就是一个常青树，也是非常稳定的机芯，但是20年它这个机芯磨损呢，相对来说我也不建议你购买了。但是20年以前的，你要说20年以前的，就是5-6年前的这个3130的碳一，那你就放心买。但是你买之前呢，一定要让它上校表仪，你把这个参数都看好了，就是手表的百伏啊得够，对吧？然后它这个误差得够，然后不能有偏振，是不是？然后机芯的润滑程度都够的情况下就没有问题。因为像劳力士这种机芯呢，它就5-6年的状态啊，其实刚刚好，就是巅峰状态。所以说劳力士的机芯基本上10年内任何问题都不会有的。因为劳力士这个为什么劳力士现在卖得好啊，大家都认呢，就是一它保值，但是保值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机芯的耐用率也得给它记一功。所以说劳力士的机芯是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经久耐用的，因为它不做复杂机芯，但是基础机芯做得非常好。所以说10年以内你正常保养，就是这个机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
1: 好的，这位朋友哈，不知道您问的这个20年还是20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读了，但是小宝老师分两种情况也都给您解答了一下，您可以对号入座看一下哈。那如果说你已经有锁定目标了，比方说你在哪个店里相中了一块，那具体它是哪个年份的，或者是现在的一个保存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详细的线下继续跟小宝老师来沟通哈。小宝老师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线下可以进一步的跟小宝老师来沟通。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哎，大家我发现发过来的问题好多都是咨询宝哥这个手表相关的问题哈，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不管您是这个

0: 名表啊、除了这个名表包包啊，然后呢我们还这个名油老酒、珠宝首饰这些哈、小宝老师也都是非常专业的，可能我们在节目上因为咨询这个表这个手表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可能我们可能讲的这个手表方面的知识会多一些，但是其他啊大家别忘了包包啊、首饰啊、名油老酒啊这些我们也都是有涉猎的，包括中国茶叶哈、红木家具这些，大家有相关的感兴趣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跟宝哥一起来讨论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人到中年越发想入一块 PP 暂定为毕业款，5396 4946 5205，入哪一款呢？想听一听小宝老师的意见。嗯，
1: 哎呀，人到中年都有梦想是不是？
0: PP 是什么牌子呀、啊、哥？
1: 哎呀， PP 就是百达翡丽的简称，我们管它叫 PP、
0: 哦、
1: 啊，
0: 百达翡丽的手表。
1: 嗯，
0: 哦，
1: 你发过来三块手表啊，就是5396 4946 跟5205，但是我觉得首先给你 pass 掉一块啊、哦、因为你可能不太知道4946这款手表啊，其实理论上来讲它是属于女表，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百达翡丽的序列型号啊，一般五字头的都是男表，像一般4946啊、4947 4948这都是女表的一个序列号。
0: 嗯，
1: 所以说但是你看它是38表径，因为现在啊现在近些年来啊，这个手表的表径都以大为美了，所以说女表的表径啊，各个品牌也都逐渐给它做大表径的品牌，大表径的尺寸。但是这个4946呢，虽说是38尺寸的，但是还是给它归到女表的范畴，因为你瞅它的盘面设计啊，
0: 嗯，
1: 相对来说还是女性化的，所以说这个4946就剔除了。然后5396跟5205呢，是百达翡丽两款呢，它这个年历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它机芯的搭载的基础机芯一样，所以说机芯你也不需要比较。其实5396跟5205啊，你比较来比较去啊，还是你更喜欢哪个盘面的问题，因为它把年历的设计啊，它这个显示方位啊做的不一样。它这个显示方位啊，比如说日历啊跟星期啊，这个显示啊，像5205啊，它分别搁在了10点位12点位跟11点位，等到这个5396呢就搁到12点下边这个点位。所以说我认为啊，你要如果喜欢的话，这两个你可以更喜欢哪个盘面你就去买哪款。但是你现在发来这个5396啊，是一个玫瑰金盘面的，然后5205啊是一个烟熏绿盘面的，那如果要这两个，我可能更倾向于你选这个烟熏绿盘面，因为这个烟熏绿盘面啊是近几年才出的一个最新款，所以说从辨识度上讲呢，大家一看都是5205的渐变盘的，还是漂亮一点。因为我觉得从视觉上讲啊，其实这个渐变的盘呢可能比这个纯色的盘更有高级感一些吧。你可以朝这个方向，机芯就不用比了，他们都是一样的，主要还是看那个盘面嘛。其实5205跟5396在二级市场的保值程度也都一样，没啥区别。
0: 那就是单纯的看他喜欢哪个外观了，是不是盘面？
1: 对，但是他要如果、哦、因为他已经具体发了图片嘛，你这个5396的玫瑰金盘面跟这个5205的渐变盘面呢，我更推荐于这个5205的一个渐变这个盘面。
0: 我也觉得墨绿色盘面的这个看起来很高档，哎，就是很庄重很绅士看起来那种感觉。这几款手表，哥，这个5396和5205大概市面上现在多少钱呀？得
1: 要如果拿新啊、要是他全新的在柜台呢，大概是40多万吧，40万中间那个样子。但是在二级市场呢，大概他俩都是小30的一个行情吧，30左右吧。因为百达翡丽啊，除了鹦鹉螺和手雷以外啊，其实百达翡丽正装表我认为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个新的跟二手的还没有超工价，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像昨天我一个顾客呀，他要卖一个鹦鹉螺，哎呀，当年我看看，我是前年78万卖给他的，但是现在行情也比较坚挺。他戴了2年多了，然后这个昨天我跟他谈，他说，哎呀，这不太喜欢了，卖回来了。我是76万回收的， 他定算待了三年，基本上就赔了2万块钱，70多万的东西赔了2万块钱。

0: 这就是可见百达翡丽这个鹦鹉螺的保值程度吧。
1: 哎，宝哥，那像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就像这种从您手拿的又回到您手了，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挺多的？
0: 太多了
1: 啊，就形成一个闭环了，感觉在你这儿。
0: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买二手东西的顾客呀，首先是对你这个店，这个认可，然后对你这个人认可，所以说他一旦呢，他决定跟你，购买你的东西呢，肯定他这一个闭环，他买也喜欢找你买，卖也喜欢找你卖，所以说呀，就是其实做二手的商家，你这个商品呢，只要你没挣顾客的暴利，或者是说没忽悠顾客，你这个东西是值得市场推敲的。说白了，你这个手表就是没进水也没修过也没怎么样的，然后顾客认可，这个商品呢，其实回流到你手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大概我感觉大概能有50%-60%吧，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卖贵了，人家一打听说伤心了，或者是你卖给人家东西又修过又进水了，那顾客寒心了，那肯定是，那我卖给谁也不卖给你了，
1: 那对，
0: 那可能这个顾客就永远的丢失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就是诚信经营，该挣你合理的你该挣的利润，顾客对你的认可度是一直都在的。因为我开店20多年了，其实我现在还有好多的老顾客呀，从20年前买我东西一点点的，所以说一直到现在都是不离不弃的。所以说，哎呀，在节目里也得感谢这些年来对咱支持的这些老的顾客吧。
1: 是的，感谢各位老顾客哈，对咱们宝兴名表行的支持，对宝哥的信任。其实主要是我觉得以真心换真心，这个东西只要是像宝哥说的，你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没挣这个昧良心眼子的黑心钱，大家都是会持续的在你这儿光顾的。因为大家结识一个朋友也都不容易，所以听众朋友们哈，咱们听宝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你也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哈，二手首饰饰品方面的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不管是回收、销售、鉴定、寄卖还是估价哈，大家都可以来联系宝哥。宝哥还是那句话，你在不在我店里拿，成不成交都无所谓，但是你有需要，你想问问，想咨询点啥，你别被骗了，你可以随时联系到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小宝老师，宝哥上午好哈。刚才宝哥好像有话要说没说完，您继续。
1: 没有，刚才我寻思接着琳琳的话说啊，就是其实有的很多顾客呀，就假如说你不在我店里买东西，但是网上相中的东西，其实现在我有很多顾客也是，还他在网上有些时候我店里没有这款呢，他自己在网上啊或者闲鱼啊或者是说哪个平台呀、碰着商家有这个东西，或者在抖音直播，他跟我说，哎呀那个兄弟啊，或者是说宝哥你看我这相中的了，我说没问题，你直接让这个商家邮到我店里，我直接帮你看一眼，对不对，把一下关，或者是我很多同行啊，因为现在这个线上做的也很好嘛，在长春收货，说哎呀那个哥你看看能不能在长春帮我收一下的，我让顾客去你店里，这都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哎呀，跟同行之间的包括跟顾客之间呢，其实现在有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开，就是说不是说你非得在我店里我就得为你服务，是不是，既然认识了，这个友情结到这儿了，你要有什么这方面我能知道我能懂的都可以，还免费的为大家帮帮忙都不是什么问题啊。
0: 好的，也在这里哈，非常感谢宝哥对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很多老顾客哈非常慷慨，然后宝哥也是非常热心的人，大家有任何需求哈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款海马150旋入式表冠，这个新表时表冠旋紧，大约需要3圈，现在佩戴半年后只转半圈就紧了，这正常吗？没有硬旋过，每次都是有阻力急停。”

0: 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正不正常？我的手表是不是出问题了？
1: 这种情况啊，在海马里头比较常见，因为海马呀，它这个旋紧把头啊，它这个丝扣的圈数啊，可能没有劳力士那么多，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咱们听众啊，或者说咱们这个顾客呀，他旋的时候有时候容易把这个扣啊拧秃了，拧秃了之后啊，他也不是所有的扣都秃了，他首先要是这个扣要秃的话，是从外扣开始秃，所以说呀，你可能外扣秃了两扣，你现在可能就剩一圈了，如果你再不好的拧啊，这个扣再秃的话，可能这个把头就拧不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表扣啊，你这个里扣啊，让你拧秃了。但是这种情况啊，如果拧上一圈，只要它能扣紧，你这个防水性能就不影响。但是呢，如果你要扣不住就不行了，会影响防水性能。所以说我的建议啊，你现在这么用着，因为只要能扣住啊，它就不影响防水。要如果扣不住，完全都秃掉的话，那你就得选择去我们家订个，咱们订个把头，重新更换一下，大概几百块钱的费用。所以说这个只是先这么用着吧，然后完全秃了就得换，要补救呢没法补救，因为扣秃了之后啊，你不可能重新再套扣了，因为它有丝帽跟丝母的，所以说就得这么处理了。
0: 那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之前拧的时候太大力了吗？
1: 就跟大家说了，一个是你用力过大，二是咋的呢？咱们拧这个扣的时候啊，一定要让扣啊，别让它串扣。就说白了，就是说咱们给它平稳进去，一扣一扣往里的。有时候你摁这劲儿大了，然后这个方向感呢，还不是垂直九十度的，有时候可能摁歪了。所以说扣啊，可能这边套上一扣，那边套上两扣，然后就导致啊，你就把这个扣啊，就这个拧秃了。就是这么个过程。
0: 好吧，这位朋友，那您宝哥的建议哈给到您，您可以线下有需要的话再来跟宝哥进行沟通哈。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电话给到您，您可以线下进一步来沟通。

0: 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我刚买的 LV 水桶第二天就摔马路牙子上刮伤了，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情况我是应该维修还是卖掉？如果想卖，有没有二手店能收的？他各个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过来哈，这个划痕我觉得还是挺严重的，摔倒了，宝哥给看一下吧，他有一面这个很重呀。
1: 因为你这个大面都已经刮得非常花了，所以说也不存在着换这个配皮，所以说呀，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哎呀，没必要修了，修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程度。像这种情况啊，我感觉卖可能很多商家也不太愿意收了，
0: 嗯，
1: 因为商家拿到手里头也是烫手的山芋，所以说你这个好几个面都刮花到这种程度啊，你这个包啊，基本上现在还剩使用价值的，流通价值基本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伤得太深了，嗯
0: 嗯，好吧，那这位美女朋友只能给你解答到这儿了哈。确实是，我也看了这个，不光是第一个面儿，后边这几个面儿我打开看了一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刮痕哈，有点可惜了。那咱们那个先这样吧，好吧。这个回收的话可能是够点呛了，你要是自己用吧，反正你还能用，收应该没有二手店会愿意要了啊。后续如果你有其他的相关的问题想要进一步沟通，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欢迎您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在节目上，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有一个卡地亚的项链被洗衣机搅碎了，去售后要我维修费8000，我想问问小宝老师还有必要维修吗？哎呦，这相当碎了，他发了个图片。
1: 哎呀妈，看着你这个项链，其实我的

0: 心都碎了。
1: 真的碎的好碎呀、啊！这什么话？好碎呀、啊！这个是、
0: 哎、你这个太粗心大意了，你得把这个项链搁到洗衣机里了。但是呢，你也不要太担心啊、哦。因为我你还行，把这个所有这个碎掉这个链接都已经找回了，找回了还挺好的。但是啊，他卡地亚要你8000呢，是这样。如果你这个链碎到这种程度啊，其实在厂家售后那块啊，说白了他是要给你更换整条项链，他不会把这个东西收你手工费给你拼接上。但是呢，你这个如果咱在咱们这个首饰加工啊，你找一个首饰加工，他会把这个环呢，就是你项链就是拽开这个环呢，一环一环给它焊回去。但是不能说100%恢复你的原始这个链的程度啊，但是基本90%能恢复。我觉得你就还是找一个首饰加工，你要找不到吧，我认识就是长春，就是比较首饰加工技艺比较高的师傅，我可以给你介绍过去，你让他去把这个链啊一节一节给你焊回去吧。基本上还原程度能达到，不能说达到100%，90%多应该没问题。所以说对以后啊你在售卖的时候对整体价格影响也不大。所以说我就觉得，因为你这是一个 LOVE 的项链吊坠嘛，这个新的20000多，现在二级市场啊回收大概能值到12000-13000吧。所以说你给它焊回去对你价格啊以后再卖啊影响也不大，影响1000-2000的。所以说我觉得你没必要花8000去换这个再换原厂这个卡地亚这个链儿、你就给它重新给它修复焊接回去得了。
1: 这太碎了，哥，这咋焊的？这都一个扣一个扣的，
0: 那就一个扣的
1: 焊，
0: 一个对一个环一个环的往回看。
1: 哎呦我天哪，太粗心了，亲爱的，这个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下次在洗衣服之前，咱不说是卡地亚项链，你啥项链，卫生纸它洗完也是有毛屑的呀，咱还是给它注意掏掏兜啊。
0: 所以说，我跟你说，琳琳，你不用难过，因为我告诉你，这条项链在出厂的时候，其实也是师傅一节一节焊上去的，对，
1: 啊、也是哈，都是慢慢一个扣一个扣组装好的，
0: 对，
1: 好吧，我真的是有点震惊到我了，我是 这碎的也太碎了，还好还好哈，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这个都能解决，没关系，咱们就是稍微损失点钱，那你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这就是代价啊。后续如果有需要想这个咨询宝哥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小宝老师，这块百达翡丽老表的型号是什么？父母十几年前在墨尔本二级市场买的，现在大概出的话能出到什么价格？”嗯，这块表看起来就是没有刚才 PP 的那块表精致，反正。就是能感受到是有年头的。
1: 你这个老表啊，年份最近的也是百达翡丽三字头的一个表了，但是它这个已经划到中古表的范畴里了。
0: 哦。
1: 所以说呀，就是其实呢，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看呢，百达翡丽这个牌子很牛，爱彼呀，什么劳力士啊，其实在30-40年代、40-50年代，它生产那种中古表，其实质量也都一般。那阵儿的机械生产工艺啊，照现在呀、啊、根本不可比拟，所以说呀、啊、就可以肯定跟大家说，在30-40年代啊、40-50年代啊，这个百达翡丽手表，就是所有的瑞士手表，其实都挺 low 的，它的工艺啊看着也是比较粗糙的，机芯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呢，就是可能40-50年代的那只手表还没有防水的概念，所以说那阵儿的手表啊，使用寿命啊、照现在啊最少得短个1倍到2倍，所以说那阵的手表啊，它实用性啊，基本上啊，戴个10-20年的，又进水呀、啊，又进灰尘呐、啊，这手表基本上就基本上走失，就很难精准了。所以说那阵的手表，现在琳琳你看，
0: 嗯，
1: 这手表是不是自己也能看出来？虽然说它是百达翡丽，但是做工也不好。所以说就导致啊，现在为什么说哎呀百达翡丽牌子很大，但是它真正的中古手表并不贵，像这个中古手表啊，其实你就比金子价贵个5-6千块钱也就那样了。所以说现在你这个白金的嘛，可能有100克，那金子的价格大概是5-6万块钱，然后你这个再溢价个5-6千，那可能这块手表5-6万块钱、6-7万块钱也就那样了。
0: 嗯，
1: 它不会像你想象的说，哎呀，这个是我母亲留下来的，都已经70-80年了，会很值钱，也不会的。
0: 嗯，
1: 因为那个年代，像百达翡丽这种普通的量产的手表，其实也不值钱的。
0: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给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比方说你有其他的问题，你要出啊，或者是想要维护保养啊，都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的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解答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 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

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可真是话非常简洁哈。他说想请小宝老师帮我看看真的假的。他发过来3张图片啊，是一块卡地亚的手表，让宝哥给看一下。这是我当我们节目鉴宝节目呢，是不是、啊、没有实物啊，看看图片宝哥能看出来吗？嗯，
1: 图片呢，因为往期啊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手表的鉴定点，所以说咱根据那几个鉴定点去看它嘛。首先是看这个表的这个针。
0: 你先问我宝哥，你说琳琳、嗯、你看真不真
1: 是吧、嗯、那行我考考你，你看看怎么样、嗯、
0: 我感觉不是特别真。
1: 你看你有点犹豫，就是说明这块手表啊其实做工还是蛮好的。因为要如果特别粗糙，琳琳一眼就说了，哥这个应该是假的。所以说他这个蓝气球啊，说实话啊，其实啊大家总认为，哎呀这手表看真假是不是，哎呀百达翡丽啊、爱彼啊，是不是这个热门的劳力士啊，越贵的手表越难看呢？
0: 嗯，
1: 其实不是啊，其实跟大家说，其实越便宜的手表越难看真假。
0: 哦，
1: 因为如果像百达翡丽啊，基本上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它手表那么贵啊，它的做工工艺啊，它每个环节啊做的都非常好，所以说你很容易分辨它的真假。而且机芯呢都是自主的机芯呢，尤其是透底的手表更容易看真假。但是像蓝气球啊，是以前假表的重灾区，就是别说顾客了，就是我们很多新进入二奢的一个同行啊、
0: 嗯、
1: 或者一些典当行做典当行的朋友啊，他们很多都踩过这个坑，都中过枪，就是把假的当真的收了。所以说蓝气球这个手表啊也是卡地亚的品牌里的重灾区，所以说很难看。但是咱们仔细瞅啊也不难发现，首先看它的表针啊，它这个涂漆工艺啊不够平整。二看它的针轴，就是这个三个针的针轴啊，
0: 嗯，
1: 这个针轴啊它不够圆润，而且没有正常这个抛光的工艺啊、然后看这个表盘这个上漆工艺，这个上漆工艺也不够圆润。因为原始手表的，如果原装手表的它上漆工艺啊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弧度，
0: 嗯，
1: 但是你假的表盘呢，它这个喷漆这个丝网印刷的工艺啊，就这个漆印的比较薄，不够圆润跟饱满。嗯，然后它这个蓝宝石这个把头这个颜色呀啊，虽说是光线的事儿，但是瞅着这个弧度也不对。
0: 嗯，
1: 然后后盖呢，后盖机芯咱们就不用看了，因为这个后盖啊，卡地亚的 logo 啊，包括它这个系列号啊，它印的激光雕刻、啊、不够深。
0: 嗯，
1: 然后啊，有具体的特别的这个字母的，防伪的字母，它设计的呀，它不是按那个，因为毕竟不是卡地亚出厂的模具印的嘛，所以说它这个。比如说 S 字母 A 的字母啊，它印的形状跟它这个原厂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整体鉴定结果啊，这个表在没看机芯的情况下也基本上咱们能判定它为假表了。
0: 嗯嗯，我出师了哥，我出师了。
1: 那你别膨胀啊，你这几期节目就出师了。
0: 这么的吧哥，我上你那去当学徒去吧、
1: 嗯、
0: 不用钱，不用给钱，
1: 你去那个实践历练历练、嗯、可以。
0: 我到那儿那个，我先一手过一下目，完了那个再给宝哥看，我说那个我先看一下，再给我师傅看。
1: 嗯
0: 嗯、初期第一步先筛一下。
1: 对。
0: 这个蓝气球的时候，之前反正也有听众发过来过哈，反正确实是这个比较常见的款，就是大家都知道， 一提到卡地亚都知道蓝气球这款是热门款式，但越是这种热门款式越是造假的这个重灾区，是不是哥？
1: 嗯，肯定的。嗯，就是你假表啊只做热门款，它要不热门的话，你说你小众款本来都卖不好呢，真的都卖不好，它能去仿它干啥？
0: 是
1: 吧？
0: 嗯嗯。好，来我们这位朋友啊，给你解答到这里哈。不知道你对于这块表的期待是什么样的啊？如果后续你有疑问，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交流，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的，欢迎你来添加。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刚买的香奈儿包烫金有问题，当时也没太仔细检查，以后想出的话价格能影响多少？
1: 因为说了嘛，就是像包包啊这种烫金呢，其实啊在真包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瑕疵率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啊有点瑕疵，只要你这个包啊其他的你的包是真包，其他鉴定点没问题，就单纯这个烫金呢有点瑕疵。我认为啊在我认为看来啊，我这种二手商家在回收它的时候不会以这个东西为借口去克扣这个顾客的钱去压价。
0: 嗯，
1: 因为这种烫金呢说实话你影印有点小瑕疵，或者是后期啊你刮花点啊，根本就不影响它正常使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 logo 是在这个包包的内里上。
0: 嗯，
1: 所以说没所谓的啊。
0: 嗯
1: 嗯，但是你这个烫金呢原始有瑕疵，有可能在你卖的时候被回收的商家以这个为借口压价，但是如果你要真要卖的时候，商家要把这个当成瑕疵，鸡蛋里挑骨头压你价，你就不卖给他。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说，这你这点小瑕疵不影响实际将来在二手的回收的一个价格。嗯
0: 嗯，好的，这位女士哈，这个是 Chanel 嘛，那个 AA 的上半部分有一些斑驳哈，可能这是印的过程当中没有特别的完整，但是宝哥也给你透个底儿哈，不能以这点小问题就压你的价，你自己心里有个数。看您说这意思，应该现在是正常使用当中，你发现这个事儿了，你怕以后出手的时候价格有影响。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好吧？到时候你不管你在哪儿卖，他如果以这一点压你价的话，你就别卖给他。反正收的地方那么多，咱们再去其他的地方问，好不好？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的这个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哈，也欢迎您来添加。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之上，您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0: 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在卡地亚专柜买了一个月的手表，戴了一个月没有摔过，第二天戴的时候突然看到裂了，拿到专柜说要寄到上海先鉴定是否收费，然后再维修。我想问问小宝老师，售后的这种鉴定多半是不是都会鉴定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发来的图片是，哎呀，表面这个裂了啊。
1: 他这个是卡地亚的浴缸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女款的手表啊。
0: 这是像镯子的那种手表吗？
1: 他这个有点像手镯的那种，这种首饰类的这种小手表，但它是浴缸系列的，浴缸系列的新款。但是啊，咱们这在这个里边呢，得吐槽一下子这些厂家啊，就是一线瑞士表厂的厂家，就包括卡地亚厂家也好，你就劳力士的厂家也好，就包括百达翡丽的厂家也好，它这个手表啊，在它的保修期内，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它首先就跟你说，我得返厂，让我们厂家鉴定人员看看你这个是不是人为的，还是我们的质量问题。所以说我就是对这种表厂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咱们消费者是一个弱势群体，对吧？那你看你要找个三方鉴定可以，那你说你啊，我们的表出现问题了，那得由回到我们厂家，让我们厂家人员鉴定看看你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所以这有些时候啊，很大一部分那就得听他说，对吧？他要说你是人为的，你就必须得花钱更换那个猛子。但我说就是这种厂家这种鉴定形式啊，就是所有厂家的在保修期内有问题的，他一定是他厂家说了算。我认为是质量原因给你免费维修，我要认为你是人为原因呢，你就必须得花钱。但是一般情况在机芯这个范畴里头，可能这个界限比较模糊，就是说机芯一旦出现问题停走了，你说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那厂家很多时候说你的问题，那你也没法争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里头有失偏颇，肯定是有些弊端吧。但是现在也各个国家也没有说这个手表鉴定一个权威让人家厂家信服的，说白了你劳力士这个东西在保修期内是谁的问题，就得听人厂家自己说的，你第三方的人家厂家也不认，那就没办法。那咱们就买这品牌就得受这个窝囊气啊。所以说，但是咱话题又说回来，你这个表蒙的要如果炸裂的话，我认为啊，多数啊还是咱们人为原因，因为基本上啊，你就优惠厂家99.99%得判你是人为的，因为他这个玻璃呀，在没受到外力的情况下呀，很难自己炸裂，因为他原厂的装配的时候啊，这个蒙子呀，虽说是鼓的，但是他也没有一个受力的倾向，他只是拿防水圈啊直接压上去的，所以说正常来说，这个蒙子它不会自然自己就炸裂的。但当然了说就像鱼缸似的，我这两天刷个抖音，我不知道琳琳你刷没刷到、一个就是他发那是视频段子，就是自己的鱼缸然后裂了，他那从边角漏水了，最后也炸了，然后一缸的鱼全去到地下了。但我一看点赞量几万个，底下评论都几千条，
0: 是
1: 就相当火了。所以说就是这个这个质量的这个玻璃的质量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多数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所以说你返厂啊，人厂家肯定也会说你人为，所以说这个损失你不可避免了。你这个浴缸应该在厂家换一个猛子大概在1000大几到2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吧，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你这个钱肯定是要花的。
0: 因为确实咱咋说呢，就是像玻璃这种东西，水杯啊、鱼缸啊，就这些玻璃制品，它的有的时候你看，你别看它裂成这样啊，从上裂到下，但它不一定需要多大的撞击力，它有的时候就是可寸了，就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特别寸那种劲儿，然后它就可能一下就裂开，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说，哎，我磕哪儿了，我碰哪儿了，我也没卡，我也没摔，但是他可能就是会炸成这样。
1: 为什么这蒙子打呢？就是因为这个浴缸的蒙啊，你看呢，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平的蒙子，它是一个
0: 凸起的，
1: 它是一个圆弧的蒙子，就是所有的表蒙啊， 越是这种凸起的蒙子，它越容易它越容易碎。为什么呢？当你正常自由落体掉到地上的时候啊，你这个蒙子是首先着地的，如果是这个蒙子面朝下的，要如果是平玻璃的蒙的话呢，它可能是你周围的这个你看的这个表壳啊，就可能高于你这个表蒙。所以说如果要是表壳它承受的力先着地的话，你这蒙的基本上就没啥问题，那可能是就是表壳啊作为憋点，然后后期通过补金呢能修缮，但是这个蒙子肯定只要碎了就得换了，没有其他方法了。
0: 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哎，她要不返厂呢，就是找一个像你这样的是能弄吗？
1: 不返厂，像我们也要，我像这种情况我们也要给她从卡地亚去定原装嘛。
0: 哦，
1: 所以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浴缸这个蒙子比较特殊，弧度也特殊，你看它的椭圆吧还不是。

0: 一个正椭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都非常特殊。一般像这种比较异形的猛子，我是一定要劝顾客你多花点钱也要去换原厂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换后期这个定制的，会影响到防水性能，因为它这个防水你要不是原厂的，它跟防水胶圈的结合也不是非常紧密，那要是说影响防水性能，那是

0: 啊，那你就咱们就换原厂的吧。这小手表还挺好看，又像手镯又是手表，就是那种特别洋气的装饰表哈。你换个表蒙子还能戴好久呢，这个值得啊，这个值得。然后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宝哥，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来，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来了好几款的酒啊，他说宝哥家里闲置了一些酒，想问问能回收吗？那宝哥咱一瓶一瓶帮他看吧。第一瓶这个打开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写的是飞天一号酒酱香型白酒。
1: 其实啊，咱们一看这个酒啊，这个流通价值高不高啊？首先就是看它这个发源地，就是它生产厂家。
0: 生产厂家。
1: 所以说不用看它什么名，你要看它名，有的名啊大的要命。所以说，你看第一瓶啊，你不用看它什么窖藏30年啦，这些的宣传。
0: 那咱看啥？
1: 有什么大曲坤沙了？因为坤沙是酱香酒的一个酿造过程啊，就是比较牛的一个酿造过程。有大曲，有小曲，是不是？坤沙有翻沙，咱们就看它的生产厂家，贵州飞天
0: 一号
1: 酒业有限公司。
0: 飞天一号。
1: 那个琳琳听没听过这个？
0: 飞天一号我没听过。
1: 那是吧？
0: 但我寻思我没听过正常啊，因为我也不是搞酒的人啊。
1: 那我也没听过呀。
0: 那就不正常了。
1: 是是。然后还那个什么原茅台特制酒厂，原窖池酿造的，这个下边这个生产厂家还看不到，他给个副标。然后还有这瓶啊是外宾接待用酒，然后他下边生产厂家啊。贵州王毛创始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哎呀，这个整的就，哎呀，这个我感觉就是一听着挺高大上，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所以说呀，就现在就是这让我想起来啥，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些时候早些年流行名片嘛，就是名片能印10个头衔。然后这家伙全是这个头衔，瞅着挺唬人的。
0: 那
1: 其实名片我感觉头衔印的越多，你越夸大，就觉得你越没有含金量啊。
0: 龙泉山庄李宝库还有8个头衔呢。
1: 对呀，你头衔越多，我感觉就越唬人，越唬人就证明你越没实力。其实看酒也是一样的
0: 啊。
1: 所以说你说的越大，但是其实这4瓶酒啊，我给你总结了，基本上回收价值不大啊。然后它出处是哪儿呢？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茅台是在贵州茅台镇。
0: 嗯。
1: 贵州茅台镇呢，不单纯有一个贵州茅台一个这么大的酒厂，它有很多的小做酒的作坊。有几十家、上百家，所以说他们也用相同的工艺生产酱酒，但是呢，他们的酒呢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品牌，或者是你有需求，你可以上茅台镇随便起个名就可以去上他的酒厂去灌装这个酒，然后呢，酒址呢，你说要所谓的10年、15年、20年，他说我这窖藏的多些年的都有，你可以喝，所以说你也可以选。所以说定制价格大概啥价格呢？从几

0: 几十块钱到一两千块钱都不等。所以说我要上茅台镇，我说你给我生产一个那个小宝牌的这个酱酒，然后那个瓶什么价，然后酒什么价，其实最便宜的酱酒几十块钱的都有啊。所以说一旦涉及到这种杂牌的茅台镇定制的这种酱酒啊，所以说酒质啊我们就参差不齐，我们不能判定它的酒质好与坏。所以说这个现在其实在老酒这个圈里啊基本上都不流通的，就是做老酒的人不收。所以说这只有品饮价值，而且还得看呢是什么样一个茅台镇的一个酒厂出的。
1: 嗯，
0: 要如果勾调的概率多一些，香精要多一些，你喝完了用咱们土话讲还上头，脑瓜还疼。所以说这种酒啊基本上少喝也少碰也少买。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我发现宝哥现在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结果告诉我们是真是假，他还在教我们如何去鉴别这些东西哈。你比方说之前教咱们怎么看表啊，先看这个这个表盘的一个这个通透度啊，然后还有这个指针的精致程度啊等等等等。然后你看这个看酒我们看哪呀，看这个出产的这个厂家的名字，什么大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啊，像这种啊基本上是十有八九都是假的。所以有句话怎么讲，说授人以鱼啊不如授人以渔。哥你准备从源头上彻底教会我们，不怕我们以后完我们自己都会看了就不上你那儿鉴定了吗？
0: 那我不怕，教会你们，你们跟懂得这个二奢这个道理啊，其实将来你们更容易接受这个二奢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人越多可能生意越好做嘛，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就为大家解答到这儿了哈。没有解答完的朋友大家不要着急，明天的节目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进一步为大家解答哈。那你说我着急不行，等不到明天了，添加宝哥微信，在节目之外继续为您解答哈。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你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电话同步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不光做线上啊，我们在长春市是有实体门店的啊，也欢迎大家到店里去找宝哥来切磋。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的精彩解答。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Yo, hello, Mr. DJ.
3: 大眼睛
4: ，Check it out.
3: Mumble.

0: 耶！
1: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一分，频率 FM 100.1啊，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通过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留言问一下。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这么大婚姻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头发这么好，首先呢，这几天下雨，今天有雨，明天有雨，这未来的一周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温度不会很高，比较凉爽的，不至于冷啊，26、27度，23、24度，24、25度，这个凉爽的，来，我们欢迎各位南方的朋友来我们东北避暑。但是下雨，这几天下雨呢，要提醒大家，第一，开车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今天早上开车就发现很多路段已经积水了。过古人云叫快走快走沙子，慢走水，懂不懂啥意思？快走沙子，慢走水，就是因为水你突然快速压上之后，会形成水滑效应。打水漂玩过吧？是吧？打水漂，啪啪啪啪啪，那个扁片石头在水面啪啪啪啪，它就蹦着走，就是这样的。你的车轮和地面之间不再有摩擦了，就变成了水，比冰还滑哟。那就唰，你就没影子了，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完全失控了。所以说，遇水则慢啊！如果遇到积水路段，比如说桥底下什么，咱不走了，行不行？咱不走了，不要去硬闯啊！你熟悉的路还行，不熟悉的路更是危险。古籍家掉里头咋整啊？所以说。说啊，慢点开，快走沙子，慢走水，然后不熟悉的路有积水，咱不走了啊。荣放和塞纳四驱就一个牌照一个玩，那怎么的？再生个玩还送你个牌照不成？就买，肯定买塞纳呀！你一家人老一家老小。

荣放和塞纳的空间和拉人坐人的感受根本就不一样啊。塞纳呢就是冤种奶爸车，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开太没意思了，但家人坐的会很舒服啊。所以说如果我为了孩子我会买塞纳的。去油门的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啊？子琪妈妈是这样的，他真的是有油门的呀。现在很多车因为环境污染关系，尤其是城里的车，再加上你家里周围，比如说啊，谁去那个桂林路啊，或者是那个红旗街小吃的周围摊儿，你停会儿车，你看玻璃上就有一层油膜，哎，空气污染、环境污染等等，厨房的排烟，哎，它都会让玻璃有一层那个油膜的，然后你这个起雾啊，或者是一刮一刮就刮不干净，看不清，尤其下雨天有油膜的特别痛苦。所以说那玩意儿也不贵，稀烂贱的，去油膜的好像几十块钱吧，我记得很便宜，那一瓶能用老多老多次了。我给你找啊，那玩意儿能用老多老多老多老多次了，你就试试呗，才39块钱，而且还有更便宜的啊、哦，还有更便宜的，你就试试呗，反正确实也是有，咱能去掉了最好，去不掉拉倒。如果实在不想花钱的，你拿家里那洗洁精使劲泡，使劲泡，没准就好了啊。长春最近有车被淹吗？有啊，前几天不还有呢吗？前几天我家附近经院那边就有啊。这个沙子为啥快走呢？这你都不知道，沙你要搁沙漠里慢走的话，你就炫着出不来了啊，就炫着出不来了，就一定要快走快走沙子啊。那不行，不听能听懂吧？就是唰和沙上快走，你要是慢了或者一刹车嘣儿炫里头走不了了啊。今天下雨开车感觉雨刷刷不干净，是呀，你雨刷能把水刮掉。你雨刷是能把水刮掉，可能顶多有点小痕迹，一条一条的痕迹，那不算问题。但是你就算刮掉了水，它上面还有一层膜，像油膜似的，那你就拿这个去油膜的给它蹭一蹭。如果你不想花这39块钱的，你就弄家里那洗洁精啊，完然后那个刷碗的那个海绵，滋滋滋滋滋滋，多蹭几会儿，它也能掉啊。你奔驰商务买了吗？那叫面包的，买啥呀？没有钱，我上哪有钱？现在都这不着急买门似的吗？每一分钱我都掰两半花，啥也不买了。所有的消费啊，以后消费别找我，消费。我现在只有生存，没有消费啊，就是没钱了，别浪，别借车，没有啊，车卖了，现在都干马车呢。亚洲龙双擎和保佑爹海豹06 GT 选哪个？我买亚洲龙，你买保佑爹。这俩都可以，反正我肯定买亚洲龙啊。这个这一天我们一个老客户做标准件的，也是真的啊，是我们大会有个老客户了。然后以前开 X5 3.0T 的，刚换一个那个特斯拉 YL， 然后给我发微信约那个去贴车衣的铺脚垫和贴太阳膜，问我这一套多少钱。我说脚垫子贵一点，脚垫子他要整固特异脚垫子得1000大多，然后咬咬牙整吧。完了那个太阳膜说你给我整个便宜点，我说太阳膜有1000多块钱的，那也行。我说你咋也得2000的吧。然后车衣呢，我说车衣4-5千块钱的也行，6000-7000的更好，那贴个4-5千的吧，也是预算。他说你能不能控制10000以里？我说不用10000以里，这玩意儿6000-7000块钱都能糊弄下来，整吧，7000-8000块钱糊弄下来。然后那个我说你那个车卖了，他说卖了。你说那3.0T 的 X5 啊，3.0T 反正车龄也比较长了，3.0T 的 X5 啊，才卖了10000块钱，贩子收车给他70000多块钱，那车龄反正确实比较长，70000多块钱啊，太惨了。然后。我说咋买这个了呢？换不上去了。就这大哥挺实在的。啥叫标准件啊？啥标准？螺丝、螺母、螺帽啊、拉码、啊、这些叫标准件啊。他卖标准件的，有时候我们买螺丝也能也找他。店里有时候用的小螺丝什么也找他。然后这哥们说这几年买不好啊。我说那可不是咋的。10多年前开 X5 3.0T 的，到现在如果不换个卡宴都算家道中落了。然后为啥换特斯拉呀？这不省钱吗？30来万。也就把自己给骗过去了，就是感觉就是哎呀，也反正那哥们也挺实在，说就把自己给骗过去了，就觉得没有消费降级。那消费降级啊，这个车跑偏了，都四轮定位说轮胎不行了，磨损严重吃胎，轮胎到年头都这样啊。不是金桃，真不是老弟，你是不是对轮胎有什么？就你鞋底子走道多了，它不也磨不行了吗？何况轮胎乎，年头多了，你自己拿眼睛看呢、啊，那轮胎上面花纹都没了，或者一边有一边没有，那自己看不着吗？轮胎有寿命的啊，轮胎一般就5年，就到年头了就撇了不要了。啊，7-8千糊的那可不是啊，一个脚垫，一个固特异脚垫子1000多，一个车衣4-5千，这都多少钱了？奔6000去了，贴个太阳膜不得个7-8千呢？所以说这一套活下来得7-8千。

0: 然后反正那个特斯拉也没啥说的啊，就正常的车买去吧。嗯，我是想把E300趁着还有价格卖了，留点现金再买个车。你赶紧卖了吧啊，越晚卖越不值钱了。你现在这些油车，大排量油车，老葫芦棒子根本就不值钱，就几万块钱的X5，几万块钱的那个途锐，几万块钱的那个卡宴，比比皆是。你知道现在当年那个发现四不贼火吗？我记得当年也就头两年吧，车况好的发现四能给你干20多万、30万。现在发现四车况好的十来万块钱，有价无市，不一定有人买啊。现在想开几年是凯美瑞还是电车，就是这个话题呢，我们再绕回来啊。哎，不对，先看看眼睛吧，到点了啊，我赶紧把广告给放了，马上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配。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快爪上有人问指南针咋样，大哥那是指南者啊 ，Navigator 不是指南针。啊指南者啊，如果你2017年的指南者不错的车啊，它有2.0、2.4两个排量，都是 CVT 变速箱，2.0两驱、2.4四驱。这个车是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车，它是原装进口的美国车里头质量最好的，因为它自吸的，真的没什么问题，相当的省心了。但是年头多了，2017年的油耗不低，这个车2.4四驱的油耗，市区油耗在13升左右吧，油耗不低啊，有点心理准备。然后呢，再一个配件比较贵，因为毕竟它是进口车，但是可靠性还是不错的啊。新 Q5 怎么样？闭眼睛买，不用问啊！闭眼睛买，不用问。看门老葫芦棒子开10年，啥问题没有？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就是我刚才说我们那个老客户啊，卖变速件的哥们儿，就是的，他真换不上去了。这几年买卖确实是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啊！徐州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不是 啊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这个万物竞发的那个景象犹在眼前。所以说现在买卖特别好做，这哥们儿也是那个是吧？越混越好。你像十年了吧，10多年了。了吧，X5啊，现在不换卡宴是不是算家道中落了？但确实是你现在让他再，就不说别的，现在你让他再花70万、80万换个X5 3.0T，真换不动了，兜里钱不够，30多万买个特斯拉，就你开了你看不出来啊。往外一说，就是我跟上时代的潮流了，我跟上时代的脚步了，但是兜里钱凑不凑手，心里有数，对不对？但是这哥们也挺实在，咋换不上去了？我也想换卡宴，换不上去了。完还问我那个子弹兵咋样？我说子弹兵也挺好。他总听你总在节目里说子弹兵，我看了一眼，80多万算了，确实是，就是那啥。但是呢。咳咳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想法啊，就是很多人在争油车电车谁那啥谁省钱，我们从底层逻辑想啊，我们都是消费者啊，首先我们就说句好听的，我们都是消费者。嗯，你想占便宜是不可能的，你想占这些厂商或者厂商以上的那帮人的便宜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不管什么车你都是一个消费，只不过这消费有长有短啊，就跟钓鱼似的，你钓鱼还得打窝呢吧，还得挂个鱼饵吧，你又不是姜太公，对不对？鱼直钩离水面3尺，那鱼还能上钩呢？这玩意儿比不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以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啊都是短视的，包括我在内，你我他其实都是短视的。今天晚上吃啥都不一定能想好呢，你们能想好今天晚上吃啥吗？不一定吧。明天晚上吃啥你能想好吗？不一定。明天午饭吃啥你也不一定想好。所以说就算是我们有什么规划也不一定就能实现。所以说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活在眼前，没事刷个抖音快乐一下子，明天咋样再说吧。所以说大多数人对未来是没有预期或者没有准确的预期的，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只在眼前。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说我咱别举别人的例子啊，说我跟那哥们儿比，那哥们儿买一个特斯拉，他可能跑500公里的成本，就是眼就是切身随时能感受到的成本。我今天开的那个140来上班的，我140续航里程还剩100公里，我得加油了。我那算省油的啊，我现在加400块钱油，能跑，比如说能跑500公里，我那车算比较省油的，3.0T 里算比较省油。我加400块钱油跑500公里，我是不是400块钱？当时我就啊哈哈，400块钱花了。但是他呢，他是现在没电了，现在电量剩20%了，我去充电去，花40块钱就把这个电充满了。人家也能跑500公里，你知道这个消费的马上从兜里自己掏钱的感觉，他完全不。

同啊，油车和电车最大的差别在这儿。但是至于说往后以后怎么样，你连明天晚上吃啥你都不知道呢，你还想什么电池到售了之后怎么办，过几年维修怎么办，过几年换车了卖不值钱怎么办，你想不到那儿。你现在根本就不想，或者你大脑自动就把这个问题给屏蔽掉了。你现在大脑关注的是，哦，我明天充电就20块钱，但是我加油得500块钱，对吧？所以说，就是都一样的，但你放心，都一样的啊。就去搞电车和油车的对立，去争那个油车的好还电车的好，完全没有必要，真的完全没必要啊！哎，这个都。每个人口就对，就是大家想问题看问题，大多数人其实能到明天就不错了，后天干啥你都不一定呢，没说吗？今天晚上吃啥你都没准呢啊！所以说未来怎么样啊，是油的好还电的好都搁那预测啥呀，没意思。当年你记不记得买玩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姑娘那时候想给我姑娘买个冰墩墩，200多块钱，你们记不记得冰墩墩那个东西啊？拉布布啊，拉布布那玩意儿当时卖多少钱？好几百，现在谁还提了？劲儿过了，这才短短几个月呀，很多东西都是的。当年记不记得三折叠刚出的时候，那火成啥样啊？现在呢？现在呢？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车也一样。你现在看，这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当年特别火的，你像当年小米火成啥样？现在不能说无声无息了吧？但是确实是不，对吧？然后就是。哎，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江山代有人才出。奥迪 Q 5不眼睛买不用问啊，这更新换代太快了啊，买完就老款，就跟手机一样啊。你想过吗？比如说我这个手机啊，比如说我这个那个三星 S25 Ultra 1TB 的，就旗舰版，买的时候是10900啊，这才半年吧，不到一年 ，S26 都出了 ，S26 都出这么长时间了，车甚至比手机换代还快。没道理啊，你这个东西从生产成本和工艺那什么来讲，手机比车简单太多太多了，那车上的车机系统不比这手机一样了吗？但是它还有个车壳子呢，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合理啊，想想很可怕的啊。奥迪E7X怎么样，这个值得买吗？不知道，时间此刻我不知道啊。我收奥迪的钱了，我接他广告了，我说啊这车真好，但是我没有收他钱，我可以很客观的说，谁知道他怎么样，刚上市的车谁知道他咋样啊。我认为一个车怎么样，是不是得是千千万万的用户开了千千万万公里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半年或者一年有口碑了，说这玩意儿好啊，或者这玩意儿不好就毛病啊，这玩意儿真好不犯病，或者这玩意儿真好真省电，结果现在他刚上市，哎，你问我路上都看不着呢，我说好，奥迪也不给我钱，我不白夸他吗？对吧？昨天差点进10秒，昨天去那个计划园，就是这个大方山那块叫标池啊，去标池赛车那去玩了，带孩子去的，给自己的孩子那个给我姑娘普及一下那个汽车的那个兴趣，带孩子去跑那个短道去了。那他很不好整，就是他那个赛道特别小嘛。然后你像人家 mini 啊或者什么这些，其实赛道小对那个前驱后驱要求不那么高，对马力要求也不那么高了。我那个车就是整场后轮都在空转，滋滋滋滋滋滋滋，人家开车就滋嘎滋嘎拉倒了。然后我的车在那个短道里头就是滋滋滋。跟个大耗子似的，然后油门大了穿住，油门小了他就那啥，哎呀，反正就挺有意思啊。不做路测了呗？你见过哪个车做路测呀？开玩笑，不说别的，我们长春是汽车城，你看一汽最火的时候啊，大众啊、丰田呐、啊，包括一马还活着的时候，咱们长春街头总能看着那个贴的伪装布的、贴着伪装胶的那些路试的车。你现在谁能看到路试的车了？没有了，别逗了啊。电车保险挺方便，没有吧？电车保险还可以啊，还可以。你不出险的话就没问题，出险的话会很贵的啊。路测也是做的，但是现在是以前，现在路测做不做不知道啊。朋友的车下雨进水了，虽然说问题不大，但是时间长了可能会有异味或者长毛，什么解决办法吗？找个地方，找个修配厂吧。我们现在那个世纪广场店和那个蔚山路店都有一台车搁那晾着的。世纪广场店有一台那个进口的高尔夫旅行版，就是天窗排水管掉了，然后那个水就把那个底盘泡了，确实有可能会异味或长毛。唯一的办法，唯二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找个修配厂，你自己处理不了啊，找个修配厂把全车的座椅、地毯全拆掉，然后大太阳晒啊，大太阳晒，就问题就不大了。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如果已经有异味或者地毯长毛了，你把座椅都拆掉，找一个修配厂，把整个地毯用高压水枪，用那个洗车那套玩意儿给它呲一遍，然后给它彻底晒干，再装上就没问题了。但是挺麻烦的啊。这个面包都不买纯电的，有啥推荐吗？那我推荐的多了，我让你买个依维柯呢，我让你买个全顺的，你得有个范围啊，大哥，价格啊，车型有个范围啊。我看了速度基本也数一数二的，没几个想胎并且不侧滑的，不是跟人电车比不了，那电车跑1分14秒装六个桶，这个比不了啊，这个想胎不侧滑，不是我为什么没侧滑，因为我那车是后驱的，虽然它想胎了，但是呢有点轻微的转向过度，还好办，但是那几个前驱的呢，它没法想胎，如果它想胎的话，就说明前轮彻底失去抓地力，就推头了，那就更热闹了啊！因为后驱车和前驱车的转向趋势完全不一样，我那个车如果转向不足，我踩脚油门，后轮尖叫一声，它就转向过度了，就救过来了，但是前驱车啊，当发生转向不足的时候，它只能收油，就影响速度，不一样的啊。你戴的眼镜是智能的吗？不戴啊，不戴智能眼镜。推荐一款，不推荐，我也不戴那玩意儿。感谢小姐他妈妈，谢谢啊。啥叫路测？就是不要讨论路测的问题啊。电车要交养路费了吗？有这么一说啊，包括养路费的征收标准都已经列出来了，但是呢，现在暂时不能收，因为收了的话，就是。普及率还不够，哈哈，这个养的还不够肥啊，养的公用风扇吹不可能的，兄弟，吹不干的，必须大太阳暴晒，你风扇吹的那个风和那个太阳晒的那个包括太阳阳光中的紫外线都会让它消毒的，你拿公用风扇吹白扯啊，必须得大太阳晒，换一套地毯不就完了，有些车换地毯你知道多少钱吗？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店里那个高尔夫进口旅行版那玩意儿，地毯上哪儿买去啊？上哪儿买去吧，你就说没地儿买去，就你买都累得好几千块钱一套，你信不信？那开玩笑嘛，而且地毯周围底下那水你得处理掉吧，电线接头得重新处理吧，啊，那电线接头肯定进水了，地毯底下是有电线的啊，你肯定得进水了吧，你得把它处理吧，电线头是不是得清理干净，拿那个高压气枪把它呲呲呲把里边水呲干净，然后再重新插上，你开玩笑嘛，那个地毯换，你除非是便宜车，宝来呀卡罗拉的换地毯便宜，剩下很多车根本换不起啊，路测一汽购车是咱们长春还能看着路测的车，你去看那些对吧，你看着了吗？对，他们现在都是在电脑上模拟的啊，那个模拟的应该快了，准备是的，关于电车收养路费的事呢，基本是确定的，是100%会收的，但是什么时候收应该很快啊，应该会很快了，征收标准呢也已经公布了，只不过现在就是摸底呢啊，我估计一定会收的，因为收的话你们也不会说什么的，对吧？而且必须得收，一年6000亿的养路费，现在收上来不到3000亿，2000看了一个发改委的一个文说那个25年养路费征收只有2700多个亿，缺口是6000亿，那3000多亿的缺口你们谁填？油车它已经定死了，因为它是在油里头，你不可能在油汽油再涨价了，而且油车现在可能跟电车是6-4开，就是每卖100台车有600台，有60台是。或者70台，恨不得3-7开了，有60-70台是电车，有30-40台是油车。那么用30-40台油车烧那点油交的税，去养活60-70台电车跑的道，可能啊？那不现实，根本就养不起。所以说，电车的养路费一定是会收的，很快。这个标准呢已经制定出来了，本来说要收了，但是后来暂时叫停了啊。1.2毛到1.5毛一公里，而且呢，现在包括现在。在主流媒体包括央视啊新华社都在说现在电车越来越重，可能以后会按车的重量来收税收费啊，这个就不好说，以后的事儿就留给以后吧啊。固特1500不贵吧，还有其他推荐吗？就是你跟我唠这个1500没有用啊，你跟我唠固特异也没有用，因为什么？因为轮胎分尺寸分大小分规格啊，还分系列，米其林同样是米其林品牌，米其林高端的 PS4 PS5 PS Cap 那死贵死贵的，米其林的便宜的那也很便宜，所以说你跟我唠固特1500不说尺寸不说系列没有用啊，反正养路费肯定是收的，电车的养路费肯定是收的，而且征收的标准呢，征收的那个方式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也希望各位自己上网搜一搜，你就放心，你别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啊，这个养路费一年6000个亿啊，现在2000多个亿，
缺了3000多亿，谁交？把油价涨到15块钱一升吗？那开玩笑嘛，对不对？能让你们闲着吗？这边窝都打了，鱼都养肥了。G28 和塞纳就是自己家人，我不总出去哪个好学，我肯定买塞纳的，做10分钟好人。G28 是一个美国人买不到的，中国生产的美国车，美国。

没有，塞纳是一个就是日本车在中国美国都生产，然后美国人能买着。为什么我们来拿美国做例的？因为 GL8 它不是美国车嘛，别克嘛，但是美国没有这个车啊，能听懂不？对，现在养路费缺口，看发改委的，发改委的新闻已经说了，一年6000亿的养路费，缺3000多亿，听懂了吗？养路费是怎么收的？以前都是油车的时候，养路费是含在汽油里的。比如说现在油8块钱一升，有3块钱是养路费，我举例子啊，有3块钱是养路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现在你懂吧？现在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绿牌车如果按里程数收费，插电混动是最吃亏的，要双重缴费，不是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啊。预计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纯电续航100公里以内的，按蓝牌车，你加油了。你加油就养路费在油里就不多收单独的了，纯电续航里程超过100公里的，一律按电车算，能听懂不？谁也跑不了啊！你就不用研究这个，多收你能咋的？别想那个夏瑞 1.5T 和探岳 1.5T 加油哪个好些？就是买夏瑞混动。我建议你，如果买 CRV 的话，买 2.0 混动那个，能不能有价找到20块钱一升的油车背着呗？可能吗？你们有一个误区，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油价贵了都要油车背。你要学会在树上的角度看问题，而不要学会蹲在地上角度看问题，要学会爬到树上看问题。你爬到树上看问题，看得更广啊，站得高望得远，然后你需要兼顾的利益就更多。好，那油价涨到20了，电车还不交养路费，那我养的电车干什么玩意儿啊？我养这么多电车干什么？我让你们都往死的买电车干什么呀？对吧？我买了5吨苞米扔水边打窝，结果我不钓鱼，我下去洗澡了，我干啥呀？是何必呢？啊，何必呢？所以说不用想。另外一个呢，油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家我家他家个人用的，还有一个我们有很大一部分汽油和柴油是物流行业用的。咱们全中国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城市的生活，咱们买菜呀、买的菜呀什么，大清早的，包括物流，你买的快递，这都是大卡车在路上给你送过来的，卡车是烧油的。如果油价涨那么贵的话，我们物流怎么办呢？物流涨价了，那整个行业整个社会的东西都涨价了吗？大米送个快递不都涨价，买个大米不都，买个豆油都涨价了吗？因为运费会涨，所以说谁也不敢油价太高啊，不可能的，除非钱贬值，否则油价不可能太高啊。充电桩有可能涨电费。给大家一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自己家里装充电桩的？你自己家里装充电桩是从你自己家里扯出来的电线，那么我问你，是不是有块单独的电表？有没有一块单独的电表？它跟你家屋子走一个电表吗？你在长春市任何一个小区里装啊，咱不说别的地方，就是长春任何一个小区里，你在你自己的车位上或者车库里装个充电桩，正规的充电桩，你自己家里插那什么农村那种飞线的不算啊，就说咱们正常的充电桩，有没有一块单独的电表？来，你们自己说有没有一块单独的电表？是不单独的充电桩有个单独的电表？干啥用的？你告诉我干啥用的？咱们举个例子啊，说我家楼上有块电表啊，我家比如说我家住这个20楼，我家单独有块电表，对不对？我家在楼下地下车库里还有个车位，我装了个充电桩，我开电车我装了个充电桩，那个充电桩是不是还有个单独的电表？以后一句话，国网把所有的电费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居民用电，居民用电收你4毛钱一度、3毛钱一度，可不可以？但是所有充电桩的就不能按居民用电算钱，一律1块钱一度电，你有没有招？有没有招？是不是？能不明白？为什么要单独装一块电表？早就设计好的啊，所以说他单独已经装了一个电表了，就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打下基础了，就很简单的啊，非常简单。所以说将来很可能会把这个充电用的电字儿跟居民用电的电字儿的费用是分开的。很可能会这么做的啊！听说日本也买不到塞纳这个车本身就是为美国市场做的，是日本人为他美爹做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日本市场。日本市场能买到奥德赛，跟国内的还差不多呢。现在重卡商品车柴油机比例很少，基本都是 LNG 和纯电动。是的，啊，是的。但是你要是长途那啥物流，你可以用 LNG 和纯电动，只搁高速上跑。但是重载的，一律还是柴油机，恶劣环境了，一律还是柴油机。
你就没

0: 好说的啊。这个看了几个矿山的，包括国外的矿山的，也跟国内一样搞那个无人驾驶的智能卡车。然后看了几个在南美洲的搞这个，因为南美洲矿很多嘛，包括澳大利亚的矿也很多。澳大利亚有个矿就是的，他采矿呢，就是也搞了一下电动卡车。虽然对外宣传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呢，它有个问题，电动卡车是下坡的时候充电，到坑底下了啊，把这个不是那个上坡的时候是那个他说反了啊，他上坡的时候是空载，下坡的时候是满载，他下坡的时候就靠惯性就能把这电充个差不多，够他在空车爬上去的。听起来很美好，但是电池的寿命，一个电池好像是就是大卡车用的电池，一个电池好像是30多万，也不40多万澳元。啊，30-40万，那国内多少钱我不知道，卡车的电池多少钱我不知道，卡车电池老大了，跟个小房子似的，老大了，那个电池你说得多少钱吧，好几十万呢，搞不好得上百万。这个电池的寿命是多久呢？是4到5年，因为它载重卡车嘛，它都是快充，双腔快充的，所以它的寿命很短，大概4到5年，4-5年之后再换个电池可能还得80-90万。那么请问你这4-5年能不能省回来100多万的油钱呢？好像很难啊。所以说现在包括南方的有一些载重卡车用电的一部分也改成气儿了，这个不好说啊，咱不是这个行业的，以后怎么样真的不好说。那个单独电表可能贵也有可能便宜啊。那德福你见过越来越便宜的吗？哈哈哈哈哈，就是保持天真啊，保持天真，这个是一个好事，保持天真啊。天空08:00，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挺好挺好。就以后怎么样不好说啊。感谢快爪的武一晨送啤酒啊，谢谢。这个不用，大家挣钱不易啊。总之啊，钱这个东西呢挣的不容易，花的呢可挺容易。大家尽量把眼光风物长宜，放眼量，把眼光往远开一点，别今天晚上吃啥都想不明白了啊。不是说你现在充电啊花了5块钱就是花的少，也不是说那个你现在加油花500块钱加的就多，将来都会找回来的啊，谁也跑不了。以后这要是充电桩电表估计那不你飞不了，不可能的，策马奔腾。现在的电车为什么充电越来越快？就是你想用民用220伏电的小电线充，你根本就充不了。啊，你现在充电，现在你用那个临时用那个220伏电插座那种充电，你充10多个小时，甚至充20个小时才能充满，谁受得了啊？早就跟你约束好了，人家从电车那块整一点，从那个软件系统整一点都可以杜绝你这种非线充电啊！你当现在是那啥呢？而且不让你非线充电呢，无论从消防啊还是什么，从那个安全角度讲，人家不让你非线充电，只要是非线充电抓着一律重罚，我看你怎么飞。另外一个，我刚才举个例子，我说我家住20楼，我车库在地下呢，我怎么把电线从20楼飞到我车库去？你不开玩笑吗？你不想多了吧？居民电表也是阶梯电价，但是它的阶梯电价也是按居民收费的，跟工业电两个价。你开玩笑，工业电可能咱们店里电多少钱一度？
1: 肯定要比家里贵，
0: 贵得多。比如说工业电1块钱1.5块一度，那我民用电可能就4毛钱一度，你可别逗了啊！或者再跟你讲一个，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充电桩是2.6块一度电，2.8块一度电的。南方有一些服务区它是弹性电价，人家充电桩是自己承包的，不是国网的桩，也不是那什么的国那个就正常充电公司的那个桩，人家电费涨到2.5块一度2.8块一度，你充不充？你爱充不充？你爱充不充？我明码实价标价了，你充你就代表认可这个价格，你不充拉倒。咋的？我就真的高速上2块多钱一度电的有没有？有没有？你们自己说，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2块多一度电有没有？甚至2块大多一度电，玩呢？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好不好？谢谢啊。那个，这几天下午你一般在哪个店？你要改啥呀，大哥？你先说，你这啥车要改啥呀？
1: 你找我们的那个客服，然后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0: 对，或者你现在在这说也行。
1: 对，
0: 你啥车要改啥，先告诉我一声啊，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我的车是马自达的昂克赛脸，买了发动机1升精油倒进机油里面，可不可以？不建议在机油里添加添加剂啊，发动机1升精油。哎呀，发动机我能懂，1升精油
1: 听起来不像是一个
0: 谁家好
1: 好词儿。
0: 对，谁东北话讲谁家好人起这名啊？你咋想的呀？啊？

0: 生，就是咱说你啥机油啊？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开我那个140了？因为我那车正好是跑了5000公里了，得换机油了。我今天要换300V 这个机油，300V 的机油已经是机油天花板了。你什么发动机一升精油，有那玩意儿好吗？不是咋这么好骗呢？啊，买了发动机一升精油。美孚、加实多、壳牌这些大的石油公司、机油公司、机油厂商都不生产这些东西啊！你一个不知名的小厂生产的比他们还厉害，比全球顶级的机油厂商生产的东西还厉害啊！你不开玩笑吗？另外，冲这名我也不敢买呀。哎，你给他摁得了，你还精油吗？你把机盖揍开，你给他摁啊？为啥工业电、民用电、居民电够那么多？这话唠的，这个不回答了啊！充电桩的电和居民用电到底存不存？我水电必须得充水电，现在火电不行，火电充完的车上火。如果开电车去农村没电了，还能用220伏家用充电吗？以前呢是一般车可带一个那个非线的桩可以充，但是它充的特别特别慢。我见过就有某几款电车，如果用220伏家用的那个插座充电的话，得充19个小时。呀呀。19个小时，商业电动力电是动力电，是对商业电是商业电。举个例子啊，动力电是380伏的三相电啊，动力电是380伏三相电，咱普通的呢是220伏的啊，当然也有动力电也有更高的啊，不一定。哎，八天家车道偏离和预警，还有 ACC， 2023款次顶配，添它干啥？添不了，大哥，你放过我，你别来，添不了啊。凡是后添的，就你原车没有这个那个车距和车道保持的，然后添主动巡航 ACC 主动巡航的，首先前杠风挡玻璃全换，你没有这个件儿，毫米波雷达得装，摄像头得装，风挡玻璃上沿的那个摄像头和那个传感器都得装，这一套东西这一套活下来很贵很贵的，而且你原车没有，你电脑没有，重新刷。现在奥迪必须联网刷，连奥迪的官方服务器去刷，谁能给你刷？谁敢给你刷？刷完之后的软件，比如说你正在使用 ACC 或者是主动巡航控制呢，突然之间这个软件出 bug 了，一下就完犊子了，你当时车就不好使了，咋整吧？谁敢给你整？所以说兄弟，不是我也想挣你这钱，我挣不了啊，我为你负责，我挣不了。一旦硬件，我们硬件都能改，前保险杠有啥不能改的？毫米波雷达有啥不能加的？风挡玻璃拆了，加摄像头呗，加传感器呗，小 case。软件怎么办？谁敢给你加？那东西主动车道保持、主动车距保持，那个软件一旦出问题了，你可能刹车都不好使了。谁给你的胆量，让你那个老尾巴子加这玩意儿呢？我真的不理解，谁忽悠你加这玩意儿的呀？疯了，你不行啊兄弟，真的不行啊，你但凡软件出一点 bug， 你都完蛋，你那车原车电脑是不带这个程序的，没有，就相当于你拿个手机没装微信，你非得要拿它跟微信聊天，聊不了。
1: 有点像我妈。
0: 对，你聊不了。
1: 我妈特别好玩，说我没有你老姨微信，你把你手机上老姨的微信给我。
0: 对呀、啊，就是很你能理解这个软件这个东西吧？你原车是没有这个，你从硬件到软件都不支持，然后你啊，哎呀，传奇 GS3 这车可以买吧？便宜可以买，乐意买吧？那车真便宜啊！你就不说了，太便宜。广汽传祺也是个正经厂家，就是真便宜，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它不好了。沃尔沃维修费用相当不便宜，亲家 S 有人前面撞了，三年现在11万多。哎，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沃尔沃那个东西就那样啊！不讨论啊！金桃买二手车的时候，商家有义务告诉消费者不烧不烧机油的事吗？你娶个媳妇儿，他有义务告诉你他以前处过几个对象吗？你玩呢？你不管新车二手车，谁有义务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这车一定不烧机油，我骗你呢？我告诉你这车一定烧机油，那你不买了？不，你多大人了，金桃？老弟，你这不是我说你啊，老弟，你别这么天真，行不行？买二手车的时候，商家有义务告诉消费者烧不烧机油的事吗？你说你自己听听，你这话说的天不天真？多大人了啊！别这样，太天真了。
1: 成熟点，
0: 对，成熟点，成熟点啊！别的啊，明白了。当年顶配61块前油档8000，次顶配3000。对，兄弟，这玩意儿692，李先生，你不要改了，这个东西改不了啊！你想多。多了改不了啊，硬件就是这么说吧啊，有的人买房子，有的人家里买房子，这个房子是三四。

0: 三室一厅两卫的，他非得要再加一个卫生间，加不了。为什么？你家那下水道不支持，你以为安个马桶就完事了，对不对？你安个洗手盆就完事了。所以说别折腾了啊，就是这个能挣你钱，我硬给你装也能装上。但是万一有一天你在道上跑呢，定速巡航也开了，车道保持也开了，结果哭嚓他死机了，因为那软件是后刷的，那车原来没有那个软件，我硬呼啦给你装进去的，我把别的车的软件给你刷进去了，结果它产生毛产有 bug 了，你突然之间转向失灵了，因为主动车道保持是他替你转向的哟，你的方向盘不受你控制哦，他跟你较劲了，你呱呱出事了，你咋整？你有机会找我了吗？你找我能承认吗？所以别天真啊，别天真啊！
1: 对，烧机油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儿，机油消耗量高，随着车龄的增长，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吧？什么叫烧机油？就是说你这个车，哎呦我的天哪，跑一个保养周期可能加几升机油，这是说明你发动机有问题了，对吧？
0: 就是机油消，就是再好的车都会有机油消耗量的，机油这个东西就是消耗用的，只不过有多有少，不存在一丁点都不消耗的机油。比如说，以我那个我家。拿我那车举例的啊，说我那帕里斯蒂，我那帕里斯蒂的机油消耗量呢，比如说我5000公里保养一次，我在保养完的时候机油到机油尺中间偏上一点点，我开了5000公里之后可能一看机油尺就到中间的位置了，就是极其正常的，一定有一部分机油消耗。什么叫不正常？说你买了个迈腾，老迈腾子啊，或者老野六子，机油尺加到上限了，保养的时候，结果开了2000公里，机油尺干到下限，报警了，没有了，还得补进去一升机油，这才叫烧机油呢！啊，整个换油周期里不需要添加机油，就不叫烧机油。只要是车，只要是内燃机，都会消耗一部分机油，多少的问题，完全不烧机油的车不存在，那是电车啊。铃木风云手动挡二手车可以买吧？车况好可以买，这车特别省油，特别省心啊，就是配件贵一些，车还是不错的啊。主要快退休了，想自驾，媳妇来最后有点舍不得，所以才问你，别说我信不着，就因为你相信我，所以我不能骗你啊，李先生，我不能骗你，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后加，后加不靠谱，一旦出问题就是大事儿，因为它会控制你的方向盘，控制你的车距，控制你的车速，控制你的方向，你最关键的几个点车速方向都被人家电脑控制了，你那个东西原来没有，从硬件到软件都没有，我需要给你硬件后加，软件给你后刷，出问题咋办呢兄弟啊，那出问题就是要命的事儿啊，可别别别。
1: 有的时候我连自己都不相信。
0: 对，我连自己都不相信。
1: 对，我连自己都不相信，我不敢相信任何其他这个辅助的那些东西哈。
0: 嗯，新手保养应该多少公里保养？每个车、每个厂家、每个车型对保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车要求5000公里保养一次，有的要求7000，有的要求10000，看您什么车、用什么机油和用车的环境，这个东西不是固定的，是说变换的。比如说，你开车在大沙漠里跑，可能2000公里就得保养一次；你在城市里磨磨唧唧开，可能5000、80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啊。小妖说定速巡航就够用了，定速巡航确实够用了，但是不是说我们排斥这个主动巡航啊，排斥车距保持、车道保持，而是这个东西原车有就有，没有你后加不行，后加容易出问题啊。原车有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本田 CRV 2.0 自吸有加实多机油，多少公里换机油？用加实多的机油多少公里换机油？你加实多啥机油啊？加实多机油也分高中低档啊，比如说中低端的那个磁护，高端的极护，它的使用寿命都不一样，可能磁护5000公里，那人家极护干个8000、10000都没问题啊。我不知道你用的加实多哪款机油，一般呢我建议你不超过10000公里，因为你是自吸的，7000、8000公里换比较合理啊。A8 卖了吗？就是两口子退休了出去玩，不要开轿车，累挺。你现在花10几万、20几万买个车，什么主动车道、主动车距啥都有了，你就把那老A8子扔家或者卖了，你花10几、20几万就能买一个开的舒舒服服两口子出去溜达的车啊，咱就这么买个车就是出去玩的，也不贵，弄个10几20万。你看你都开 SUV， 你都开 A8 了，那 SUV 估计档次也不低，那不差钱了，兄弟。
1: 我的理解是，买什么车都能出去玩，重在玩不在车。
0: 嗯，
1: 就是你去玩那个地方，我觉得大多数如果开高速的话，你开轿车还挺好，特稳，然后我觉得安全感也高，不晃。我跟你说，大型 SUV 的上高速噪音它就是比轿车大。
0: 那两码事儿啊，你轿车风阻的小啊，
1: 别犟，
0: 就风噪那块，所有的 SUV 都比轿车大，这准准的。
1: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开轿车在高速的感觉还是特别好的，特别是我很喜欢 A8 A6 在高速上那种怎么讲，就像一个移动的
0: 很稳，
1: 对，像一个移动的非常安全的堡垒的感觉，
0: 嗯，
1: 特别是 A8 这个级别的车型，
0: 嗯，
1: 啊，就不像给我感觉这个 SUV 啊，特别是那种十几万的 SUV 那种四处漏风的感觉啊，所以不在。

0: 我的妈，油的麻哈的，一坐车我都嫌得那啥费油，那不一样嘛，心态不一样啊。我家亲戚买了二手的，意思是没告诉他，他要去找商家给他修车，以后就亲戚没办法，能斩断这血缘关系就斩断吧，能不跟他来事儿别跟他来事儿。
1: 这世界上一切痛苦的来源于在于智商，
0: 嗯，就这个
1: 智商不够，
0: 就这个亲戚吧，就离他远点儿。啊，离他远点儿，愿赌服输这四个字送给他。买二手车烧机油，别说二手车呀，一手车都不知道少烧机油的呢。二手16年沃尔沃 X760 2.0T 的车况好，值得买吗？毛病多吗？眯着眼儿，小猪已经回答你了，别买。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得是头天晚上喝多了，跑人家跑野地里，不知道谁家坟头蹦个迪，冲着啥了，然后第二天睁眼睛，我要买个16年的 X760 2.0T 的，这不是喝多少假的上人坟头蹦迪能干出来的事儿吗？别买了，这玩意儿不行啊，一是油耗，二是。维修你根本修不起，我不是瞧不起你啊，买个老16年的X760你修得起吗？啊，别逗了啊。我家小破车长城730，你别说你的小破车，你那玩意儿是丰田的那套东西，你那是丰田威驰啊。家里有台 Q5， 媳妇新手想买一台小点的车， ID33L 挺好，有正事儿啊，挺好。还有一年多退休，看了今天咋的，我们都老退休的老干部来了呢。刚才那个你还有一年多退休，我他还有多少年？他还有30年退休，我还有多少年退休？
1: 我还不知道，你应该55吧？55还是60？
0: 男的是60吧？
1: 嗯，你是男的吗？
0: 据说是，反正我还有11年退休，12年，我还有12年退休，我很羡慕你们啊。哎呀，那个一年多退休，看了瑞虎9、猎鹰四驱，看比汉兰达、陆放，这性价比好的车怎么样？别知道性价比好，就是你的钱。不太购买汉兰达或者陆放，你买瑞虎能说服自己叫性价比高，但是你退休了跑长途，我建议你还是买个我们一汽丰田的陆放，支持一下我们一汽啊。这个买车烧不烧机油全凭点子，对，买二手车烧机油回头找商家给他修，二手贩子用大嘴巴子扇出去啊，改了六十多了吗？
1: 哦，应该好，62啊，应该62，嗯。
0: 哎，多大多大了，就那么地吧啊。听说小排量3年车况，大众4圈可以出我大鹅，价格还不错，也不要把车卖了换个插混嘛，你卖吧，平凡的红旗你卖吧，你看你能不能卖出去再说，你看有没有人要啊，你有那路子那咱不说啥了，你没有那路子你先卖试试平凡的红旗，你别说啥事儿，就是当有个人听说怎么地的时候，10有8 9这事儿就不靠谱，所以说你就先看看。啊，打听打听，我建议你买陆放啊，我建议你买那个皇冠陆放，它是一汽丰田的，它跟那个汉兰达是一模一样的，就名不一样。陆放那车呢，就是长得丑一点，为什么？我就觉得它那个丰田标不是皇冠标就不应该挂那车上。哎，还有5个月退休，你这我63退休吗？我今年才48呀，完了。他笑啥？他有30多年退休的啊，颜值对应的还能多领点，就怕就哎呀，不别胡说啊，别胡说啊，那个能活到100就不。对了，还有人呢，跟你讲啊，那天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哥，我想交点那个交社保啊，说那个一个月交多少多少钱，比如说一个月交3000，然后。60以后啊，举个例子啊，说一个月交3000，60以后一个月能领1500，一直领到死，问我合不合适。我说你现在才30来岁，你还得交30来年，这些钱攒的不行吗？另外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说20年之后30年之后每个月能领1500，我说20年前的1000块钱那叫钱，20年后的今天1000块钱叫钱吗？啊，交钱吗？你20年前一个月交1000块钱是什么样？你二十年前一个月交1000块钱，20年后一个月领1000块钱，你告诉我这是赔还是亏？这我自己妹妹，我没办法，跟我一个姓，要不我就隔着电话我都骂她，我的活得越久就越合适。话里里392，哎，忽悠的就是你们这帮人，活得越久越合适。等你70老80了，一个月领1000块钱，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没意思。再一个了，我再说一遍，是20、30年之后的1000来块钱、2000来块钱，谁知道二三十年之后那1、2000块钱够干啥的呀？啊， 二十年前。

0: 年长春一套房子多少钱？20年后长春一套房子多少钱？别逗了，所以说不合适啊。退休了还干不干了？当然干了。我退休了又不是我死了，我死了我姑娘接班呢，还对不对？小黄车东西是美女卖的吗？给个首饰呗，当然是了。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东西不说了啊，这个东西不说了，就是祝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退休之后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啊，都自己都蹦跶活得好好的啊，不管咱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活得好好的啊。10:56，今天一会儿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广告都没放的，马上回来啊。
1: 好，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00到11:30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节目之外呢，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618，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3: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2: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3: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7: 话题神回答，每天。 坎坎坷坷小人生，
8: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7: 起起落落都是坑，
9: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7: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上午好，听众朋友，11:01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在视频端关注我们。稍后大家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内容。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我有陈老师见面了。
0: 好，我的朋友呢买了一个这个大众的车，然后呢结果发现烧机油，现在准备回去找这个二手车商了，觉得自己被骗了啊，找二手车商给修。听起来呢这个好像是一个
1: 悲伤的故事
0: 啊，
1: 听起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是吧？
0: 对，这种情况发生过吗？
1: 对，太常见了。你要是说
0: 大众
1: 这个事儿，就是特别特别常见，而且还有些花活嘛，是吧？这个我还看过这个从业人员，我老是举这个例子，安利小课堂写着这个保证变速箱不烧机油那个故事，是吧？就是这个大众烧机油这个事儿不是很常见的嘛，而且不光是大众，这好多我们印象中啊，这个毛病很少，对吧？永远不会坏的日系车，比如说老的凯美瑞、老的汉兰达，它都烧，必烧。老2.4的凯美瑞、老2.7的，就是2015年之前的汉兰达，它100%没有例外，它都得烧。设计上有些小缺陷嘛。但理论上，机油这个东西是这样，机油可以起到润滑啊，可以起到密封，可以起到清洁，可以起到降温啊，大概在机械上这么几个作用。然后呢，它由于起到降温，你看它一说到降温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温度比较高啊，因为很多车它会有油温表嘛，100多度啊，然后呢它就会产生汽油蒸气，汽油蒸气这个东西呢它不能浪费了呀，是吧？不能浪费的啊。这个老式的车有一些是排出从上排气排走的，有一些是采用燃烧的，然后大多数呢会有一个取油箱通风管啊，就是取油箱的蒸汽呢它会有一个回流的过程，让它蒸汽重新的变成这个机油啊。你想这个机油再从油变成气，再从气化成油，反反复复这个过程中，它第一点啊一定有损耗，它不可能没有损耗。第二呢，大多数大众的烧机油也都是取油箱通风装置啊，也就是民间修配厂一般愿意用的叫废气阀啊，一般都是废气阀烧出去的。当然了，还有气门啊，还有这个很多缸壁啊，还有很多燃烧室，很多其他原因啊，活塞卡死之类，很多原因啊，不管。但是这个肯定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啊，占比比较大的一个因素。然后呢，是吧？这个东西你，看它的量，比如说老德它自己的原厂，很多很多这个德系车自己的原厂指标就是1000公里/1升啊。比如说你保养周期，保养周期是5000公里啊，就1000公里/1升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保养周期之内，你只要添加不超过5升，老德认为我没少，这是我的自然损耗，是吧？但当然这个指标定的有点过高了。这个是在咱们中国消费者，在我们国内市场消费者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你别说1000公里/5升，1000公里/1升我都不能接受。但实际上老德认为这东西也基本正常啊，也基本正常，你想修就修，不修也还得罢了。至于你说买了一台二手车，然后你回去之后找二手车商，他能不能给你修啊？怎么说呢，假如这台车他挣你，咱以10万块钱车为例吧，是吧？咱以10万块钱车为例，他要挣你5万块钱，你别说给你修，他都给你换个新的啊，他都给你换，他得管你终身，你终身都得有质保。他要挣你10000块钱，我认为修一次也未尝不可啊，也还则罢了。他要是挣你2000块钱，这个事儿我认为他是不能给你修，是吧？他是不太现实了，所以看你具体的情况而定吧。包括你是买一个哪个年限的什么大众啊，你要是老的113、111的，那也不可能不烧啊，包括老的888烧的最凶了，是吧？第一代、第二代16年之前的，它不可能不烧，它都得烧，或多或少。你买的时候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应该做好这个功课。但是，假如你买的一个相对年限比较近的啊，3代甚至往后的888的话，我觉得烧的话大概率是有点问题，搁到谁身上谁心里都不会舒服，是吧？但是以我对于这个行业的认知，好像是不太行吧。那合同里头他也不会跟你说，我认为啊，没有几个从业人员会在合同里写说保证此车以后烧机油的时候给你进行维修或者更换以及赔偿，是吧？这个事儿我认为大多数从业人员他不会写也不敢写，即使他写了我认为也是纯骗啊。这个因为这事儿很难实现嘛，很难实现，所以看你个人情况而定吧。假如年限近的你就找一找，年限稍微远一点的我觉得找不找意义不大。
0: 好，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找我们小哥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小哥都可以帮大家解答，也可以提前避坑哈。有很多人就总觉得是坑，其实这个就是你，如果你以一个新车的心态去买二手车，我觉得你注定会失望，对吗？
1: 对吧？你这是行业规则嘛，很多时候，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汉兰达， 比如说我想要个七座，哎呀，还想要点品牌价值是吧？想要大 SUV， 然后呢，预算不多，小几万块钱，那咋办呢？只能买一个2015年之前的老的哈兰达啊，就是老款的2.7的啊，它能上七座嘛？然后呢，公里数一看20来万了是吧？车上还挺好，没给你调表，大米色内饰，那这个座椅主驾驶座椅帮子都裂开了，表显20多万，实际上可能也不太知晓具体是多少。那这个车买的时候，我个人建议你就做好了它烧机油的准备，或者你打开前机舱，假如它前这个发动机没修，机脚垫没拆啊，前面升降垫没有拆卸痕迹啊，那你就认为它100%烧机油，你就做好的心理准备再买。如果你说我就想买一台不烧机油的，烧机油这个事儿呢，我接受不了，我完全不能忍受往里头添或者去油，你就别买，它不可能不烧。如果它这个有维修痕迹，甚至维修痕迹很新啊，一看这个皮带啥都是新换的，哎，这个反倒有可能它不少，有可能修了啊。就是这种老汉兰达，包括老的这个韩系2.0敲缸那匹啊，它修了反倒，我认为二手车市场修了反倒比没修好一点，修了反倒卖的还能稍微贵一点啊，因为至少这个钱是必须得花的啊，然后前任替你花完了是吧？你省了一点日后的维保费用，而如果什么都没动，20万公里的汉兰达，老我可指的老款2.7啊，不是新款2.0的，它就不可能不烧。你非得抱着说我不烧机油，我买台日系神车继续开10年，开20万公里，它啥事没有这种心态去买，那你这个徒能烦恼是吧？不可能让自己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0: 嗯，好，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有性价比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哎，前天发的一个。非典型的奔驰 E 是吧？就奔驰 E， 我觉得是在东北市场是非常好卖的。然后呢，奔驰 E 我老说黑棕力啊，就是黑色棕色内饰，然后立标啊，不要那大标的黑棕力的 E300 后驱啊，最好是豪华是吧？这是在东北最好卖的一个配置。虽然我不喜欢，但是呢，我只是从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啊，叫理性第三人的角度去出发啊，这个东西的确好卖啊，性价比的确最好。不叫性价比，保值率的确最高。但是呢，我们有一台非典型的奔驰 E， 就是它避开了所有奔驰 E 好卖的点，是吧？你们说黑色好卖，好，我来个白的；你们说长轴啊 E300L 好卖，好，我来个 E200。没有 L 标轴。然后呢，如果你们说这个后驱好卖，那它来个 4MATIC 是吧？四驱。然后你们说棕内，我就来个黑内。就是所有的全都，你们要说这个立标的，我就得来个大标的，大标运动啊，就它所有的奔驰 E 好卖的元素全都给你避开了。2017年奔驰 E200 四驱版本啊，然后标轴一手车4万公里，这个公里数非常的难得啊，我认为在这个年限上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呢，我在视频里说来的，其实我挺羡慕原车主是吧，他敢于做自己啊，他买车的时候一定有无数个身边的人跟他说过啊，你要买长轴，你要买黑色是吧，你要买后驱的 E300， 一定要买立轴立标的，一定有无数人跟他说过，但是他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哎，就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虽然开的不多赔的不少，但是呢，刘永浩有句话，就是不是所有的鸟出生都是为了躲子弹的是吧，他我觉得还是很勇敢啊，所以呢只能期待有依然很勇敢的喜欢这套流程啊，这个配置，而不是传统那个黑标黑动力的那套一级的保友啊，能不能喜欢他啊，能不能看到他。
0: 嗯，昨天抖音上又传来了噩耗，
1: 又来
0: 一大波奔驰 E 降价的消息来了，
1: 官价6万是吧，关键
0: 对吧，据说这个27万提奔驰 E，全款27就能提，
1: 那是2.0的最低配，然后全款好，
0: 经典，
1: 全款
0: 指导价是378,800，一口价273,800，奔驰的 E260L，
1: 反正打破30这个事儿就已经有一阵子了啊，就是之前我想想，5月份的时候官降应该是打破30，这次可能又做出了一点儿小小的调整是吧？小小调整，但是它卖的最好的还是那个 E300 嘛，还是30小多啊。但是也足够便宜了，但是毕竟当时各位保友花50多的信息店的东西是吧，相当于一下折了十多万，15、16万，我觉得也还行吧，这个价格如果在这个价格上，在它和 A6 之间

0: 也得有竞争力是吧？还是也得有竞争力。
1: 提不到啊，就很多地方说这个价格，这绝对不是说
0: 得加点东西。
1: 随便你提去了之后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其实现在就是4S店或厂家，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说找一个所谓的特价款，可能只有这一台特价车，或者说呢，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呢是这个全款是就是不卖的，只卖你贷款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反正。这样便宜的车型你买不到，然后你都会买高一个级别的，你会发现可能确实比以前优惠了一些啊，但绝对没有就是天塌了的感觉。
0: 优惠还是有的是吧，但是你要是完全看网上的或者新豆包的是吧，豆包当年很火，那你就给自己搞底了是吧，你现在网上 A4 都已经到12万这个级别了，这个不能完全信网上那东西，这个便宜的确是有啊，但是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便宜，这个有点属实有点过分了，而且现在4S店和厂商是吧也完全无法同频啊，完全无法同频，因为有二网的存在嘛，这个4S店利益也的确得不到维护，所以呢之前是厂商给你指导价，4S店不接受指导加价啊，等时长啊，或者是加装饰加冬季包加灯光包啊，这种后来呢就是给你个指导价，但是4S店呢就是偷摸的开始降价，因为的确卖不动指导价嘛，大家比如说长春五个宝马店是吧，大家纷纷比谁更便宜啊，纷纷开始偷摸降价，谁也不接受指导，现在呢厂商开始既然你们不接受指导我就官降是吧，但是官降降的比较多啊，降完了之后呢4S店一看，哎你把我要降的空间给降没了是吧，我就偷摸的开始设置一些阻碍啊，这个配置不让提啊，稍微升一配，稍微多赚点利润出来，或者加一些保险啊，加一些金融政策，反正这一年半两年吧，这个厂商和4S店的政策永远是没法统一，所以你看那个网上那个官降，那个多数不是4S店的，多数是官方的嘛，实际上你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差异。
1: 嗯，好，就是你觉得奔驰 E 这款车什么年限的最好？
0: 哎呀，来到了这个亘古的问题是吧，奔驰 E 在国内一直都是卖的非常好的，这个5.6亿啊，这个级别里卖的非常好，但是中间有几款不能买。如果你要买，你要是太老的那个，咱就是吧，咱就不谈了啊，就不谈了。就是指我想想啊，19款之后的吧，就是19款，今年是几年？八年啊、七年，作为一台燃油车，我觉得还是壮年嘛，正值壮年，中登啊。咱就说19款之后的，个人认为19到21之间的这批1.5T 的不要买。啊，就是这个加48伏轻混这一批，后续来看，就是跟 C 共同平台啊，奔驰自己觉得，我觉得他也不想用这个东西，但是由于排放税一些问题，当时上了大概3-4年1.5T 的，这个卖的当时不太好啊，但是没像今天的5系下滑那么多啊，但肯定是不如上一代奔驰 E， 也不如现在的奔驰 E。然后呢，现在回头来看，价格很便宜，但是你不要去碰那个东西，1.5T 加48伏轻混这个东西，现在来看极其的不稳定，而且虽然账面数据啊没问题，账面数据和20那个差距不是很大，但是驾乘体验差距太大了，就好比是速腾 1.2T 和速腾 1.6 的感觉，账面数据都是100马力啊，105马力差不多少，但是开起来 1.2T 的驾乘体验和 1.6 相比差太多了，那个上坡抖得很严重是吧，这个奔驰 E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账面数据差不多少，但实际上相差比较大，19到21之间这批 1.5T 你不要去碰，再往后就无所谓了，就无所谓了，都是那套 MR74， 没有太大的区别变化，就看你个人预算吧。
1: 嗯，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好吃的问题呢？也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奔驰 E， 最近你觉得今年包括去年来讲，像 A6 啊、奔驰 E 这样的行情是逐渐在下跌，还是说已经跌到了一定的水平？
0: 逐渐在下跌，
1: 还在下跌。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比如说25年同样一款年款排量的 A6 和26年的。
0: 哎，那你要不省个几万块钱出来，这个事儿是怕大家无法接受，而且现在这个准新车大家都给不准价了，因为厂商二网调价调的太快了是吧，以前 A6 这种东西你很难想象它会出现二网，就它会出现滞销，它会出现法拍成批量的进入二网，这个车以前是很少的，以前你要跟我说名爵呀 这个帝豪啊出现一批法拍，这个我还能相信， A6 在长春的土地上能出现法拍，我之前是不信的是吧，但是这两年他的确，你管你是迈腾格瑞维亚还是 A6 啊，通通开始出现这种大批量的二网车，所以呢价格上每天都在变化，不太好弄啊，二网现在能比4S店便宜个3万多块钱吧，3万来块钱那样， 但是二网有风险的，二网夹杂着很多其他的故事在里边，是吧？所以还是要冒一点风险。然后呢，五六亿里头下滑最快的肯定是五系，是吧？但五系不是今天才下滑的，五系是2024年销量出问题，2025年开始价格暴跌，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这个之前。五系应该是卖的比 A 六贵的，但是现在明显就卖不过 A 六啊。然后 A 六呢就一直很平稳，因为它的销量上也真的很稳。现在奔驰 E 明显要看下滑，因为官降了，官降这东西很可怕，是吧？它官降的数值可能不多，但这是个开头，然后大家就会产生恐慌情绪啊，就会挤兑啊，就会觉得自己的手里的别捂住。我之前就遇到过二一年的时候要停1.5啊，要停1.5T 的奔驰 E， 然后当时我认识的一个小伙伴手里头有3-4台这个东西，当时真的是疯狂的赔钱也要往出出，是吧？因为他觉得 1.5T 的东西一旦停产之后，这个彻底废了，哎呀，彻底废了，就现在4S店都不卖 1.5T 了，我手里整3-4个这玩意儿，是吧？彻底废了。但实际上由于他21年换代之后奔驰 E 卖的还挺好，所以导致市场上对他没那么恐慌， 1.5T 发现还能出，是吧？还能出，当时这个赔钱往出出那价格回头想起来的时候有点唐突啊，有点心疼，但确实就是这样，因为 你恐慌了嘛，你就要挤兑嘛，你就要疯狂的把出去啊，到底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奔驰 E 降价也是一样的，可能没降那么多啊，278万这个价格其实上个月也能提，但是官方一宣布了，大家就恐慌了，大家就会觉得奔驰 E 不值钱了。那手里头有奔驰 E 的小伙伴，无论是收还是售，是吧？他多多少少都会更加谨慎，所以价格上明显，未来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些波动吧，往下波啊，往下波动。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你觉得未来还会下行吗？我觉得应该到底儿了吧。
0: 多少下行点吧。奔驰 E 还有下行空间，因为奔驰 E 以前价格绑的还是挺高的， A6 应该就是平稳的，五系好像也到底儿了吧。五系它太便宜了，它再下降就不像话了，不是那回事了，就跟三系搅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五系也很难有空间了。基本上未来看看奔驰 E 能够稍微的往下走一走。
1: 如果从性价比的话，价格的话，你觉得这 BBA 里现在哪一个级别的哪个车型是最最划算的？还是五系吗
0: ？A 六，A 六，五系虽然划算，是吧？五系虽然最便宜，虽然车好像也没啥问题，但是它长得我实在是不能接受啊，是吧？长得实在是不能接受啊，这个就好比是吧，我很肤浅，那个找对象一样，是吧？你不能光看外表啊，你也得看看内心呢、啊。但你的外表让我无法接受，我这实在是看不到内心那一步了。这个外表，24年改款车的五系，我就是前面是嘴特别大，然后后翼子板左右翼子板上面写个五，那个我的确是不能接受它啊。这个所以呢，就是它虽然很便宜，但是我不想看到它。这个在市场上有一派叫老改新，是吧？但是五系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会出现新改老，是吧？无损安装啊，无损把新五系改成24款之前的样子。这个我由于没法接受它，所以呢就它在我心里先 pass 掉了啊。我是个宝马粉，这个在24款之前我这历代宝马无论是这个三系五系一系啊，我都特别喜欢，也都几乎拥有过，但是这一代我实在是要吐槽一下，接受不了。剩下就是奔驰和 A6 了嘛，那他俩之间选，我肯定毫不犹豫占 A6， 这个毫不犹豫。无论你是 2.0 的啊、45还是45跨车还是3.0的，我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A6， 因为性价比和奔驰 E 比起来的确还是高一些嘛。
1: 好，那11:19，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和我们小哥沟通和交流哈。这两天呢，我们看一下，那我们说像 BBA 这些车型的价值，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燃油车的这个价格都在下降。据说现在有个说法说，老豪华燃油车就卖不出去了，是这个市场行情吗？
0: 没有市场，就是有价
1: 五七什么的都卖不出去了吗？
0: 啊，那不是，五七是个单独的品类，五四七那点47啥的，那克鲁泽那是一个单独的品项，那谁也跟他，包括这个雷克萨斯什么电风运动之类的，真的比不了。他是理财产品啊，虽然现在也没那么理财，他也不保本了，但是他依然是理财产品，他是一个单独的品类，是吧？这个他排除之外，他跳出三界之外了，他不算。剩下的老车，比如老雷克萨斯啊，那老雷克萨斯 LS 430 V8 之前正经有一段时间有市场的，老的锐志、老的锐啊，然后呢老的捷达是之前的长春都有市场，现在的确都不行了。包括之前长春做这种中古车啊，就是专业点嘛，叫中古车，最专业的一个 就不能说最专业吧，最大的，它不是最专业的，但它是最大的。在华港对面，现在也搬家了嘛，这个独立展厅也的确做不起了，也搬到我们叫大院是吧，也到大院或者库房这种级别去经营了。因为现在这种情怀的中古车辆啊，就是老爷车，的确这个受众群体越来越小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小伙伴有一台，我想想是09的吧，07的我都记不住了，S350，然后呢一手车原版原漆的 S 啊，这个真好看，真好，我进去可是研究半天啊。然后呢看网上价格是吧，人家都挂5万多，挂6万多，全国价格能看得到吗？基本上同行业挂5-6万块钱，同年限的奔驰 S 啊，车况应该一定没有它好，因为它是一手原漆，但是它现在4万多也卖不出去，没有市场。它值不值4万多呢？我认为它是值的，但是你能不能卖了呢？我认为这事儿是吧，属实是有那么一点难啊，属实有点难。这个老中古车老爷车的市场现在就是这样，有价但是没有市。
1: 嗯，好，那这种老豪车未来人说，你就说就是废铁是吗？
0: 那不至于，不至于。老一班提这一班啊，就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消费能力嘛。假如我要是有消费能力，我肯定手里是想留一个这个东西的，是吧？因为喜欢，就是那个年代老豪车它是花了钱的。老豪车它当时是吧，你像这奔驰 S 啊，100多，这个钱花到了之后，而且当年的100多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用料上啊，包括它的机械设计上，它的确很漂亮啊，它有自己的机械美感。机械美感这个词儿，我觉得就只能意会啊，就是你很难形容它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看，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好看。在我心里啊，它就是比那些新能源要要性感一点，要感性一点，要有机械之美一点。但是呢，你说让我现在掏不掏钱买呢？我个人现在暂时肯定掏不了，我暂时没有这消费能力。我觉得绝大多数保友跟我其实是怀着一样的想法的，想买没钱啊，大概是这个状态。
1: 是不想买还是没钱？
0: 想买。你看你这个东西假如卖我5000是吧，这个东西假如报废值5000，你也卖我5000，我肯定是留着，我肯定是不会再卖了，是吧？所以它有市场，只是哎呀，这个市场和卖方的预期现在完全无法贴合。因为毕竟从业人员是看着它，比如说我看过拍到过17万的捷达，我看到过拍到30多万的皇冠，是吧？毕竟我们是看着这个市场从我指中古车啊，就是老爷车这一块是由非常繁盛啊，溢价非常高，那都不是说繁盛能够形容的，是溢价非常的高，已经高过它原值了，然后一步一步跌到现在的这个心理上属实还是很难接受的。尤其是你现在手里有一台车，你是个从业人员，你是个车商，你有一台2011年的老乐瑞啊，然后呢3万公里全车原漆一手，还是个高配啊，然后你曾经这个车有人给你出15万你没卖，现在这个车有人给你出4万多，你看你咋办是吧？这个你是想卖的，因为你每年在你这放着，你还得检车，还得交车船使用税，还得交各种问题，你是想卖的，但是毕竟你经历过15万，你看过外面的世界了，你现在回到这儿4万块钱你就很难接受嘛啊。所以我认为再等一等吧，再过几年大家能接受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出了，现在属实是刚下来这么没几年啊，还接受不太了。
1: 好，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对感兴趣的话哈，可以来问问我们小柯你现在的这个车的这个价值。那像方程豹啊，像长城这些车型，我们看到了传统的 BBA 是在下滑的，特别是 A6 这个级别。那这些什么方程豹了，包括长城的一些坦克了，那他们的二手车价值这些年我们看到可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去接受他们了，是逐年在上涨吗？
0: 逐年在上。坦克不是，坦克是个例外，因为坦克是网红产品嘛，坦克出来就炸了是吧，它没出来就已经炸了，它没出来呢大家在等着订单的时候就已经炸了，排到10万多号，谁能想象说买一个车能排到10万多号是吧？虽然只交1000块钱就可以排号，虽然车到了之后我不要人，1000块钱也退你，但是毕竟当时长城太聪明了，但是毕竟当时盛况空前啊，当时买卖订单号赚到个4-5千块钱的，这个我也见到过，就是订单我交1000块钱，订单到我了，我不要了，我卖给别人，他可以马上提车，然后他给我拿个4-5千块钱，这个事儿我也见到了啊，就是这个很神奇。所以他刚出来的时候 新车都能卖到发票价啊，它是一个特殊的产品。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了，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的保值率嘛，甚至有一点中等偏下啊，是因为这个油耗，很多保友开了之后才发现。

0: 哎呀，我这个十八有点接受不了，我买一台二十万的车，因为低配还不到二十嘛，选下来二十左右，稍微贷点款，拿个三四万就可以提车了。然后开着开着发现这个油耗一块多一公里，接受不了啊，所以呢，它的保值率现在算是中等正常。剩下那几个是逐年走高的，因为出镜率的确越来越高了，包括我这个。我邻居的车位上以前停着一台我特别喜欢的4.1 啊，这个特别喜欢的奔驰的4.1，然后呢现在我一看这两天换车了，奔驰4.1不带了，停着一个泰奇啊，就是这些小方盒子大方盒子这种新能源车型最近几年还是比较火，随着他们的保有量增加，那保值率还是在往上走的。
1: 好，那看来就是他们的价格是上涨的是吗？
0: 略微上涨，略微上涨，
1: 略微上涨。
0: 除了坦克之外，剩下小方盒子们，坦克也算方盒子嘛，剩下的小方盒子们都是在略微上涨的。
1: 那我觉得最近看极光的新闻了吧？
0: 哎呀，16万多吧，
1: 17万左右
0: 啊，16、17万是吧？我没去路虎店，因为我认识的路虎销售都已经去理想了，所以呢。得不到一手消息，没有小卧底，我也不好意思去，因为看到他们经常去4S店拍的一些实拍嘛，流量也非常好，但我还不太好意思去啊，所以呢，没有官方渠道得到这个消息的大概多少钱，但是肯定是20以下这事儿是板上钉钉，不是今年，就是去年年底就已经是二十以下了，但是听到说16、17万这个价格的时候，其实还是。哎呀很触动，因为你知道，哎，是吧，他毕竟当时我见过最贵的极光是卖到将近60啊，敞篷的啊，当年的极光现在16、60，哎，听起来是个轮回是吧，是个 circle 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你要有这个预算最好不用买这个东西，它养起来不是那个价格啊，它养起来不是那个价格啊，那个灯是吧，低配的也我想想，低配的应该是不到3万，高配的接近5万，因为高配的矩阵的嘛，所以你想想你花16万多啊，换买一个两个灯就得6、7万块钱的车，亏般可见全报，剩下那些所有的东西它的维保费用都不会让你觉得很合理啊，也很多保友说我有车损是吧，它不是车损的事儿，首先车损也很贵啊，首先车损也很贵，车损也得按30多将近40收你，第二个呢，车损这个事儿只能是一般啊，但是你可以看全报，它所有的东西都相对的比较昂贵，个人认为不喜欢，不太建议它。
1: 好，那还就是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会，我觉得买车更纠结了，以前只有这个
0: 选的更多了是吧，
1: 现在选的更多了，因为我的市场可能看到问界，我二手的我买不买啊，我还是买野六二手的，我可能还是买方程豹二手的，对吧，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会有选择困难。
0: 包括我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了一个奔驰E嘛，奔驰E的原车主就换了一个，我想想，想界啊，想界，
1: 就是那个趴着那个小跑车，
0: 哎，对，
1: 二十多万是吧？
0: 30多，顶配的，代替的，想界 T 啊，就是纯电的。然后呢，他从我面前走过，压马路牙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车压到我脚上，
1: 咋的呢？
0: 我就必须得 ICU 躺着，它太重了
1: 啊！对，是，
0: 哎呀，这个就太重了。
1: 对，我曾经让宝马压过一次，没啥大事，
0: 没啥大事，
1: 就肿了，
0: 没啥大事，就是大家不要小瞧，不要高估油车的重量，也不要小瞧自己的那个脚面子，是吧？压过去之后，大概率啊，我只能说大概率啊，是没有啥大事，其实有骨裂自己都能恢复，但是电车可不行。电车太重了，但是它又重又快啊，这个就很难把这个点留在一起，我只能说挺好看啊，但是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不太喜欢。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另外呢也可以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大回小回十岁了，
3: 大回小回十周年生日快乐，十年匠心，品质始终如一，服务始终相随，
2: 感恩十年相伴，更多优惠与您同享。
3: 本月更换变速箱油优惠力度空前，更换变速箱油享 4S 店5折及更低价格，大众590元起，奥迪890元起，宝马奔驰1990元起，变速箱油更换包含4速6速8速9速

0: 手动等型号，马自达、现代、丰田、本田车型均可更换，套餐价格包含重力更换油液及变速箱油滤网，机器更换满1000立减200，本月更换享 4S 店5折及更低价格，让您换挡如德芙般丝滑。
1: 详询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高新区蔚山路店、浦东路店，170-0430-1001。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

0: 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

0: 保障他就来了。芒果壮士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啊，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 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2: 嗯，
1: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

0: 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1: 吃啥都不香了。
0: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1: 啃大骨头时候啊。
0: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1: 对呀，
0: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1: 对，小鸡小狗的哈。
0: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儿、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 35关节补一补。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汁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0: 我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四桶四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四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一桶一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
1: 嗯、
0: 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这三个字，这就是原粉啊、
1: 哦、
0: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
1: 啊、
0: 以往是199，四斤四桶是不是、
1: 啊、对、啊、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啊。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
1: 嗯、
0: 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
1: 嗯、
0: 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

0: 买四桶四斤，再送你四桶四斤，
1: 对，
0: 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四桶，再送四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四桶送四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个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0: 啊，
1: 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它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因为吃黄瓜籽粉。

0: 是的，
1: 对，纯黄子粉啊，纯的啊。
2: 现在是八桶吧？
0: 还是八桶啊？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四桶的，但是今天是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2: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好，
0: 成功
1: 成功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八桶啊，还有没有八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八桶八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营进尾号5387，你好。
3: 哎，你好，
0: 你是咱订购是不是？
3: 对，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子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度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每天都保持好心情，还是那句老话，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幸运无处不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好，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那么在关注之前也跟大家说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有关心理健康还有投资理财的话题，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我们的节目帮您输送，源源不断的输送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节目当中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一个这个女孩啊非常有缘，我们呢这个曾经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没说过话。

我是个子高，我坐在后排，他坐前排。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见过面。这后来，我们曾经在这个大学的时候见过一次面，他所读的大学正好是在我的这个读大学，边上，见过一次面，相视一笑，也没有更多的接触，直到认出了彼此都是高中的同学，也没放在心上。可是前不久，哎，大可你说巧不巧？哎，我这个，找了一份新工作，是一家私企。哎，他就在家企私企当文员，我去报道，给他交材料，是他接待的我。我们这个很惊讶啊，开始没认出来，后来总觉得面熟。哎，你说大可，这是不是缘分？我和父母说了，父母反对，说这个女孩比我矮太多，说大可，我觉得缘分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心里始终这个惦记着她。后面就没话了，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觉得和这个女孩太有缘分了，我们是高中同学，没说过话，大学时候还照过一次面，也没放在心上，工作了又见面了，还跑一家公司来了，无外乎有两个问题。第一呢，父母反对，嫌他个矮；第二个呢，我们在同一个锅里吃饭，说大可这个会不会影响饭碗？哎呀，这朋友想的那些都没用，你都长大成人了，我觉得爱情的事儿自己做主，一切随缘。父母，所有天下的父母，包括大可，作为父母，我们心目当中永远有个理想中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呀，未来的女婿啊，每个父母都有。但凡有孩子但是80%、90%以上的父母实现不了最后你发现你认知中的那个未来女婿或者儿媳的形象和你看到现实中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活在自己的认知里作为父母我从父母角度，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一切随缘，他喜欢。是吧？他父母角度我说从父母角度，你喜欢你开心最重要站在你的角度，随心，走心，说大哥，我就觉得我们太有缘分了这个光有缘也不行人生有缘的人太多，你不能说他和因缘生爱不是，有缘分说明我们之间有情谊但不代表你们就一定会成为伴侣。所以大可觉得这个有缘，相视而一笑，那么相知之后是相爱，对吧？能否相爱不能靠缘，还要靠两个人进一步的接触，所以大可觉得暂时跟父母不要放大你们俩的这个缘分，你也不用放大这个关系，一切顺其自然。如果在自然而然当中你们俩走在一起了，如果在自然而然当中你们俩心生爱意，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其他都不是问题，好不好？哎，有缘的人多了但不能因为有缘就说明我们俩就有爱所以大可觉得还是进一步的去验证你们的缘分是否能够演变成爱情。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可以的，因为有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缘，这背后往往意味着情谊，所以大可觉得随缘吧，好吧，如果在你们在一个屋檐下，最后产生了情愫，彼此相爱，那大可觉得什么父母的意见呢？什么是不是一个公司的，那都不重要。好不好？在大可这个单位，好多不同部门的夫妻，这个也没影响工作，也没影响干出这个业绩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来，欢迎我们家人们来到直播间来问候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端的好朋友们。感谢第一个问候叫厚德载物你好，这位朋友说看了吗？说一个票。

名啊，大可这里不说了啊，一会儿大可给你点评一下啊，简单点评一下啊，大可看了啊，来关注一下人在旅途啊，哎啊，他您说的这刚才我暂时离开一下啊，欢迎莲花啊，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啊，感谢可乐，新的一周开始了，哎，可乐昨晚看那个球啊，看挺晚，看到将近12点半吧啊，看了那个长冰玉打中国斯诺克公开赛的资格赛。啊，长冰玉这两场全是硬仗啊，这个第二场对的这个左耳是小司机啊，很精彩，6-1横扫啊，可以说这个长冰玉这个运动员23、24岁啊，他的最大的优长就是快准狠啊，准度在线啊，绝对是中国未来这个另一个带有世界冠军哎气质的球员，但他不足也很突出。啊，那就是不会防守，啊，不会解球，做安全球这块他是最大的弱项啊。但一旦打顺了，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去年的两个147三大赛14714万英镑的奖金就是被他拿走的，啊。昨天大可看特别赏心悦目啊，不白熬到这个11点多，就为了看他比赛啊，看挺爽，啊，是不是啊？哎。今天凌晨呢，这个亚洲足坛的另外一支队伍出战了啊，小日子啊踢的也不错啊，让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所有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没有一个，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失利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好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青离离原上草啊，你这个是还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故事啊，这个您挺每天看到的是很多朋友给大可的私信留言啊，大可的多媒体平台包括抖音的后台啊，这个几乎每天都有朋友，我两个抖音号啊，一个4万多粉丝，一个1万多粉丝都有啊，大可把这些留言呢汇总在一起啊，然后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大可的微信公众号，大可微信公众号运营时间最长啊，这个比新媒体出现的还早，最高时候我有将近这个几万粉丝啊，也是非常的习惯了。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就习惯在微信里跟大可说啊，因为太久了，有大可节目就有这个微信啊。抖音09年嘛啊，09年这个节目播出啊，就有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那些年抖音、快手新媒体平台都没起，没有兴起啊，是后来兴起的。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微信公众号的互动。现在还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在通过微信公众号给大可留言，跟大可互动，讲讲自己的情感故事。大可每天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就回复这些习惯在新媒体平台上留言的朋友啊，不愿意打电话啊，愿意在新媒体平台。为啥？因为大家习惯天天玩手机啊，所以说感谢这些热心朋友对大可的信任啊。每天上过头啊，我每次回复都告诉大家上过头听大可的节目，肯定会回复您的留言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稀奇古怪啊！这位朋友说不可思议啊，比这不可思议的故事多了啊！过去我们节目当中，开通热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叫什么叫不可思议啊！最精彩的一次，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啊，三方打进电话啊，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男的这个倾诉自己陷入爱情的烦恼啊，在爱人和情人之间不知道做何选择。啊，然后爱人呢，这个也在边上说我也要说出我的话啊。他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情人也打进电话了，啊，就三方在线，这大可节目当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啊，这个情人、爱人啊，三方打进电话，哎呦，那特别热闹啊。双方打进的也有。啊，丈妻子哭诉，然后丈夫打进来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大可啊，然后两个人同时在线唠嗑，啊，你如果大可复制一下当年，啊，我们热线最火爆的时候这些对话，你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我们的老听友都经历过，为什么很多老听友不愿意离开这平台，在这里听到太多刻骨铭心，啊，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啊，所以在我们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人间万象啊，无奇不有啊。大可每天跟大家复述这些故事太平淡了啊，就是最近留言都很平淡啊，比这稀奇的啊，

比这让你不可思议的多得多啊！这是一看这位朋友就不是新听友，是新听友，不是老听友，老听友都不会奇怪啊，甚至觉得大哥每天说这些朋友的留言太平淡了啊，那没有过去大哥你热线火爆说那太火爆了啊，那故事啊，我们从节目开播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打进电话留言的都是真实的啊，都是真实的故事。很多朋友说大可不是编的吧，大可工作室就我一个人啊，最后最多数就一个助理，咋编呢，哪有精力啊，根本大家想象那种编故事那太难了，那需要个大团队啊，需要携手啊，要不然的话你根本做不出来，咱哪有那么多资金和成本啊。所以说感谢听友们17年来对大可节目的信任啊，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帮助更多朋友们学会轻松，懂得放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天天传不能换啊，习惯啊，大可的个人习惯啊，谢谢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叫不可思议啊，这些故事都不算不可思议啊，太平淡了啊。我们的老听友跟随节目10多年的朋友都说啊，这小巫见大巫太平淡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12345678，中午好，感谢啊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欢迎啊朋友们啊，开心就好，哎，开心就好，对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刚才有位朋友啊，就是厚德载物这位朋友，他在这里打出了一个票名，我在直播里不能说啊，前几天说票名压过风了啊，这个关小黑屋了不行啊，因为我们节目叫定性为是情感热线心理咨询服务的新媒体节目，所以大可加入了投资理财的话题是因为大可在这个领域我也做过啊，这个投资理财和金融的专题节目还获过大奖，同时大可也是在这方面19年，截止到今天啊，07年开户进这个市场到现在是19年啊，经历看到太多，现在也在操作啊，现在只是这2年稳定盈利了啊，也经历过很多苦恼和痛苦啊，所以从去年我觉得当下我觉得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现在是底部，你可以把它叫婴儿底是吧，这不是我发明的啊，未来还会有更高啊，我们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不可阻挡啊，无人能阻止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跟大家分享啊，在大中国资本市场底部啊，跟大家分享我们市场给大家不断带来的红利，当然了大可也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得做一个提醒，就是所有的朋友没进这个市场的朋友不要再进了，说实在大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跟有关部门一起呼吁去散户化啊，因为这个市场真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玩的啊，很多人亏损严重，血本无归，所以每天就是两个呼吁，在市场里的朋友，在大可直播间有很多投资者跟大家分享正确的理念和策略是吧，如果从去年四月啊一直到现在一直跟大可节奏在操作的朋友肯定没赔啊，甚至赚了对吧，去年大可的盈利是12%吧，跟大家分享过是吧，这里面也有一些朋友每年都实现稳定盈利啊，就是告诉大家就在里面的朋友，因为你已经皮实了，经过血雨腥风枪林弹雨走过来了是吧，什么股灾呀、熔断呐、什么起起落落过来人啊，咱们还在里面的朋友有一定的承受力啊，所以跟大家分享怎么去走正确的路，采取正确的策略。还有就是没进来的朋友坚决反对啊，大可坚决反对，当下市场会越来越难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智能经济时代，智慧的智，智力的智啊，人工智能时代，量化是吧，电脑在跟我们玩，咱们都不是对手啊，包括机构越来越成熟，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是吧，他们的水平能力都远远在我们普通老百姓之上，大多数散户都看图说话啊，玩看看 K 线

赔必死啊，那都不用想。我们经常在抖音里刷到一些啊，成友成友跟他抠图啊，研究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什么波浪江恩啊，什么量价必死啊。因为啥呢？很多这样的朋友，一是不爱学习，也不善学习，第三也不会逻辑分析，是吧？所以你就很难赢啊。真正的赢家啊，真的就是能够读懂公司投资未来，他才能赚大钱啊。所以大多数我们这里朋友这个很难赚啊，但是在关键时间节点上，通过大可十九年的经验跟您分享，让大家少走弯路，是吧？我有朋友说割肉，我说别割啊，不要害怕，明天肯定会起来啊。结果大可化险为乐，过两天咔咔往回返。很多朋友说，哎呀妈，幸亏没割，幸亏听大可的。还有好像朋友不知道选哪个方向，大可告诉我相中了一个方向，很多朋友进去咔咔连赚好几个板，是吧？就是这样，我不一定都对啊，我说的是短线，是吧？长线的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就往那一扔，我不动了，我们一年之后看，两年之后再看啊，咱们还这节目还在，咱就分享。你看大可今天买的这个长线对不对，是吧？投资的心态。所以大可每天在这给大家提示啊，点醒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里面的朋友，咱们都是风雨同行，相互取暖，相互给予力量啊，别少走弯路，赚来的那都是血汗钱的，是吧？是你辛辛苦苦这些年奋斗攒下来的，是吧？所以不要草率的去操作，好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刚才这个这个有位朋友开场提出那个票啊，大可觉得目前还大可没有发现它反转的迹象啊。有资金在，它绝对是同类同行业的，也算是龙头了啊，但它现在赛道不是很好啊，但是大可觉得它的质地没有问题啊，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说，大可觉得现在还没到底，我没有看到任何反转的迹象啊。但是你就是长线长远来看，它现在还没走下行趋势，好吧？就从月度来看，它还是在筑底的阶段，以月为单位的话，它是筑底阶段啊。但是以周和日，我们就不善于波段操作了啊，因为它还在下行通道当中，是吧？所有的均线都空头排列，所以大可提醒这位朋友，如果你在里面啊，你就不着急了啊，毕竟也是行业龙头啊，对吧？这个也属于科技型的企业啊，没准将来科技转型来到热门赛道上啊，他就咸鱼翻身了，是吧？这个你看，比如举个例子啊，现在大可相中的一个类似于化学化工类的吧，啊，化工类的，当初去年咱们两芯芯片的芯，新媒体新能源的芯在火爆的时候，他还趴地皮上呢，他是行业龙头，大可就一直关注他，我说这个东西难道将来不会应用吗？啊，他的东西不会应用吗？好像是不会啊，结果现在他成了热门啊，现在我预期他将来都有可能奔百元去了，现在才40多，是吧？这就是短短多少个月啊，半年前他还是一个冷门的东西，大家说谁能玩这玩意儿呢，跟高科技挂不上，现在却是高科技的热点赛道，是吧？因为他生产的东西紧俏涨价，它又是全球龙头，对吧？所以你看这样的还有很多的啊。所以大可提醒刚才第一位朋友留言的这位朋友啊，如果有仓位在里面，你就不急啊，这个别割也没有意义。如果你要想说大可我想去抄底啊，我觉得还没来到右侧，好吧啊。我觉得所有的朋友这个抄底是一个伪命题啊，你不要觉得我能买了最低点，不可能。你以为买了地板上，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你以为买了地下室，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狱啊，没完没了啊。你必须等它反转的信号，然后等它回落的时候再进啊。大多数我觉得散户朋友做波段的，你就想投机的啊，做波段都是投机，做短线中线都是投机，你要投机你就等右侧啊，除非你是投资，说大哥我想这个刚才被朋友提那票我要投资它啊，那你可以，但是大哥也觉得从技术角度来说你得买到合适的价格，
如果你要投资的话，甚至我觉得还没跌透呢，是吧？你看看它的净资产有没有跌破自己净资产，对吧？那时候你可以考虑。它根本它就太便宜了，是吧？那段永平当年买网易的时候，谁都不看好那玩意儿，破玩意儿谁能相中啊？他在最低点买的，赚了50倍，啊，他就相中了。他相中的理由是，他去调查了解这公司，觉得他们有未来，他们的选他们的经营方向和管理团队，尤其管理团队，他觉得因为他懂管理，觉得这个团队没有问题啊，将来肯定能起。他选的方向也是对的，啊，需要时间，人就买了。几年之后翻了50倍，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看你啊，投资一定要以年为单位啊。大可这两天跟那个莲花他们分享，我买的是核桃，我是以年为单位啊。现在朋友说你加仓没呀？我不可能加，你那没跌到我想要的位置，是吧？他除非再往下跌，跌到8块了、8块5，我再加点。它不跌就这么往上涨啊，我也不会加，除非它有一天暴涨，暴涨了30%以上，我可能小仓位的进入。啊，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赚钱，你不加点仓位啊，啊，少加点，但是你必须有足够的安全垫啊。所以说，在没有到达那么高的盈利空间安全的时候，我是不会拿一分钱的啊。它除非往下跌，跌到再往下跌啊，可以再买。所以你要在性价比的时候，你觉得便宜。我认为它8块多就便宜，那我就在那买。我认为一两年之后它会变成20、30，那不就投资吗？对吧？你放银行存款，我问你存3年多少钱？对吧？定期的，你自己算吧。现在银行利息多低呀、啊，是吧？你肯定不赚不着钱。但如果我8块买的，买了10000股，3年之后它真涨到20了，我赚多少钱了？对吧？你再看看，如果你把这钱放银行，是吧？8块钱，8万股，八万呗，是吧？你放银行3年利息多少？2000多，好像都我都高估了吧，是吧？但如果你要放在这个长远的票里，3年之后它可能变成20，你翻了1倍都多，是吧？你那时候发现自己赚了10几万，啊，所以这就叫投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不是啊？哎，你看莲花帮着刚才那位朋友啊，这个做了一个分析，是不是啊？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莲花起个名叫大海，是吧？啊，他也给这位朋友，莲花经验非常好，非常丰富啊，这个基本面、技术面研究的非常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位朋友，如果你在直播间的话啊，我们朋友也在帮你分析呢，是不是啊？他现在大可帮你看了，他在下行趋势当中没有任何转变，啊，大可没有看到，即便左侧有资金进，啊，现在也不明显，啊，他不会让你看见，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如果你要想说抄底，你就再等等，啊，什么时候走出右侧再回落，那个时候你再进，好不好？现在在月线级别它是在筑底啊，月线没有再往下，但是日和周是下行趋势啊。你要是做波段的朋友你很难受，是吧？你要是做投资的朋友，说我大概我就相中它未来了啊，它越跌我越买也可以啊，但是大可觉得要慎重啊，至于它的估值，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啊，好，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好，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总觉得我老公外面有人。”但是我没有证据啊，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去发一些神秘的微信，然后又删除了啊，我怀疑他有问题。大可个人观点啊，别老在怀疑和多疑当中啊去打发自己的美好时光，你没有证据你就想选择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夫妻也是如此，夫妻之间也有一些小秘密，也有一些小的

隐私永远不希望爱人知道。啊，为啥不希望爱人知道？不是说对爱人不真诚，是因为你知道了你会多虑，因为你知道了你会多疑，你会陡增烦恼，是吧？引起夫妻矛盾，他都不是什么什么背着你在外面找人了啊，偷情了，是吧？做什么违法乱纪、吃喝嫖赌了，他倒没有。啊，就是人有些故事和隐私是属于自己的，不属于任何人，啊，所以夫妻之间应该给彼此一点空间，啊，大可觉得就像刺猬一样，夫妻相处就像刺猬一样，你走得太近，就会相互刺痛，你保持点距离，相互取暖，我心理学叫刺猬效应，对吧？所以大可觉得夫妻相处就应该是这样。是吧？你天天黏糊在一起，我对你是透明，你对我是透明的，不可能，啊，这样活得会很辛苦，彼此感觉好像掐着对方脖子过日子，是吧？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吧？夫妻之间也需要自由的空间，啊，呼吸的空间，才能让夫妻感情天长地久，啊。所以大可觉得有些事儿就不用太在意，啊，你没有证据，啊，除非你有真凭实据，我不在乎。啊，只要我觉得他心还在家里，对我、对孩子、对老人还承担责任和义务，只要我没看见，我就当他是个好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哎，感谢莲花啊，忘我又杀回来了啊！点到为止，刚才不小心又吐露出专业术语来了啊，所以现在咱们就点到了啊。啊，关于这方面的策略啊。大可也说句心里话啊，现在当下前几天啊，就在大商周，我还跟大家分享，这个不要担心啊，不会进入三字时代，不会的，假样啊，往回走，大可现在还是坚定啊，慢慢的会突破前高，好吧，啊，不能一蹴而就，他肯定缓慢的啊，一定会，是吧？我们注意到最近权重这个非银金融开始动了，是吧？出现了星星崩崩的涨停，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不会的啊，说明什么？你说这个时候谁会关注他呀？他不在热门赛道上，这说明就是有人在关注，有人在拉抬权重来稳市场啊。所以永远不要忘记咱们家长啊，我们的央妈说的啊，我们这有，哎，有兜底，你不用担心啊。它不能跌穿我们的经济基本面，我们现在经济面特别好，啊，我们的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都是稳中向好，甚至有些已经非常好，啊，所以大可觉得大家这个时候越是在别人犹豫彷徨的时候，你应该大胆的去坚定你的理想和信念，好吧？你要是没有对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你没有自己的信仰和信念，不行。当然有了也不能说整天无脑操作啊！你要永远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啊，步步为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哎，是不是啊？啊，所以说这个不是梦啊！莲花说的不是梦啊，绝对不是梦啊！我认为会越来越好啊，对吧？你看前面大家很多人都绝望的时候，我就坚定不移啊！我说你不用担心，肯定马上就回来。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没回来呢。对吧？还往下砸呢，很多朋友就没信心了。我绝对有信心啊！因为你得分析宏观环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你都得分析，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什么时候啊？十五五，是吧？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呐，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坚定信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大可跟大家提醒的操作策略，永远半仓，好吧？永远一部分投资，永远一部分投机。你只要坚持这种管理原则啊，资金管理原则、仓位管理原则，你是不会赔的啊，你或者赔的很少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莲花啊，感谢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啊，大可就点到为止了啊。有些朋友问可以啊，有些问个别的，信心非常重要，对呀， 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你压根你就不相信，你就不要了玩，因为你不相信，他有点风吹草动，你就绝。

忘了，你就跑了啊，然后好一点你又追进来了啊，这样的人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他根本就对未来没有任何预期，没有任何逻辑，脑子里没有任何底层逻辑在支撑着他在这玩啊。你能在这儿的目的是啥？因为你相信呐，对吧？你相信，你不能凭空凭想象说大哥我信着你了，那不行，你得有你的逻辑分析，你凭啥相信？是吧？大可跟节目给大家分析过未来宏观环境、经济数据，是吧？简单，刚才大可说，这五年有多么关键，你知道吗？是吧？国家下了多大的决心和力气啊？是吧？这态度还不够明确吗？你说一个举国之力去托举一个市场，还托不起来吗？是吧？很早以前就喊出了我们国有资产证券化，听不懂吗？所以说。都这么说话了，你们还有些人在犹豫，犹豫为什么？说不如人家，不如废话。我们90%以上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没有办法，国家没有办法，只能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改革，是吧？稳中求进，太激进了。说明天咱们就这P加零，啊，明天我们不限涨跌停，啊，我告诉你，用不了后天啊，大后天老百姓全亏光。啊，就是我们没法直接对接那些成熟的资本市场，因为我们的结构摆在这儿了，国情在这儿了啊，所以大可提醒大家一定这个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的政府啊，一点点来，这出于保护大家。总之有些人激进说我这没人家成熟，你看人家，你看日韩，你看人家怎么着，你老看人家，你看人家国情啥样，你看人家结构，人家90%以上全是机构，咱这倒好，90%以上全是老百姓，我们是人民至上啊，这是基本原则。你说玩市场这些东西，咱们那些经济专家学者不懂吗？都懂啊，也都会，完全跟人家对接也能，那得毁了多少个家庭啊，是吧？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中国这个市场一定是结构性的，这个是非常健康的。我觉得当下市场是很健康，如果齐涨齐跌那就不健康，千股涨停千股跌停的什么玩意儿，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老激进，说大哥我怎么的呀，全都玩科技就不能玩我这块吗？那就是你的问题啊！你老抱怨不玩你这块啊。我认为啊，都会轮到，啊，各行各业的发展才能让我们这个民族复兴，而不是科技是带头的，冲在冲锋最前面的，后面还有很多千行百业都得要起来啊！你不能说，所以说这个都需要时机。像大可说的，最近大可关注的一个方向，去年年初进入大可的备选。还趴在地皮上啥也不是，没人瞧得起人家全球的龙头啊。你看最近就飞起来了啊，所以说有轮到他的时候，行业也有复兴的时刻，周期有轮动啊。大家说，哎，你说我买的那个机械，我买那个挖掘机啊，我买那个起重机会不会？会。他大哥，我买的酒会不会？会。我买的这个衣服，做衣服的会不会？是，可以。说大哥，我买的卖东西超市可以，也有，都有它高光的时刻。你各行各业都要发展，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周期内，它肯定会有一段很好的估值修复，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抱怨说现在都去扎堆啊，你有闲钱可以啊，那你为什么不抱团也跟他扎堆呢？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与其抱怨，啊，与其情绪宣泄，不如学会让自己内心平静，心如止水，静若磐石，才能找到方向，好吧？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摆正心态，心态决定结果。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跟大家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困惑啊，随时跟大可交流。说大可你好。ETF 啊，这个位置能不能一买500还是300？你让我呀，我倾向于我不一定对啊，

倾向于300，好吧？因为你要看他所处的位置啊，像这位朋友的思路也是对啊，实在我是大户不会选，你就买 ETF 啊，你就买基金，好不好？哎，赚的不多，风险也不大，风险小啊。你买低位的啊，就相对低的啊，未来的肯定会有个起飞的时候啊，都会轮到，我认为坚定不移都会轮到，好吧？那咱就说吧，前些年大家说都不愿意碰银行，你看银行不也起了一波吗？是吧？不也轮动了吗？所以说总会轮到你那一块啊，我就不知道你的位置啊。如果你买太高，在我们节目当中，一旦只要跟住大可节奏，朋友们不会赔，因为原则就是买坑啊，绝对不买五，绝对不追，可以追涨，不能追高啊，对吧？所以追涨就是右侧起来了，他回来砸个坑我就进去，他不砸坑我就看着他飞呗，啊，跟我没关系，我跟他没缘。什么时候砸坑？哎，我觉得这个挺安全，性价比挺高，一根大阴线挺好啊。哎，你这是吧？可以考虑。再次点醒所有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凡是看图看线的必赔，我就给你撂这儿啊！19年的经验，我就告诉你，凡是跟他说大空，还我看那网上有些朋友整天痴迷于搁他记啊、勾图啊，你有的时间，你不如看看那些什么什么期货市场啊、生意社呀、啊、什么什么中国什么经济什么什么贸易平台呀、啊、等，你学习学习，好不好？啊，你有那时间，你不如你跟拿个15规划跟他画画线，哎呦，还有哪块没炒呢？我研究研究脑子机接口，我研究研究核聚变能，是吧？哎，最近这个相关的标的有哪些？现在行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上有关官网和各种信息平台去收集信息，现在有什么新进展？未来有什么预期？你琢磨琢磨这个行不行？啊，我很少看着啊，我现在在网上看的那些说我家人痴迷于这个东西的人，全跟那看图看线呢，跟他画了，哎呦我天，那是一条死胡同啊！我再次提醒啊，在我们直播间看到大可直播的，如果你是投资者，你每天还在那分析图表，还是跟他画高抛低吸呢，你就是铁铁的韭菜，那个图就是骗人的，好吧？那图就是给普通认知低的，不愿意学习，也没有更多逻辑分析能力的人，就给你们看呐，总得给你们让你自己找个理由啊！哎，我大哥，我发明一个理论，我是好几浪波理论，我有个什么紫气东来，我就有一个这个否极泰来方法啊，等等，都是扯犊子啊！大可再次说，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扯犊子，它只是辅助啊，辅助你的逻辑在哪个价位买进，在哪个卖出而已。啊，我们的投资大佬说的再不明白，巴菲特都不懂啊！你问巴菲特，你懂的那个 K 线图不懂？你问段永平啊，最近大家看段永平采访，他说我理工科我都不会看，我也不懂，啊，对吧？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明白，不要去以那个为依据，很多大多数普通老板都是以那个图和线依据去买卖。非常危险啊！但我就问你一句话：人的情绪是可以把握的吗？人的情绪是可以控制的好吗？请问你咋回答我？很多我国际朋友说，他和我把握不了我的情绪，我也控制不了，是吧？你生气的时候能不能不生气？你暴躁的时候能不能不暴躁？你很难做到啊，对吧？所以我想跟你说什么？那些线就是人的情绪。就是人的大脑回路在里面体现，这不情绪上下波动，你怎么就能抓住规律呢？就我们自己的情绪，你能抓住我早上会开心，晚上会生气吗？你很难的，是吧？本来我今天心情好，高高兴兴的上班来了，一件破事儿，啪叽，情绪没了。你怎么就知道今天你会开心一天呢？对吧？那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

那个线的波动就是人的情绪的波动，你能把握住规，你能抓住规律吗？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如果你不小心说大哥我看了个规律并拿了规律去试，有一天一定会打你脸。所以我们能做的啊，在这里跟大家说的就是还是去逻辑，是吧？大可最近相容几个方向，就是因为我在思考他这个逻辑啊，比如说涨价的逻辑啊，未来行业需求的逻辑，未来有没有千亿万亿市场，这个逻辑有没有，你去选，你方向对了，然后你再逢低介入。什么叫逢低？说大哥我选了一个方向很好，我觉得最近电子不要涨价啊，我觉得最近这个同级电板要涨价啊，那么我就相中这个了，我现在觉得面子炒完了该炒里子了，是吧？那么你找对方向之后一看它呜呜往上涨，我不进。大可最近就相中一个啊，化工类的，他一直沿着五日线往上冲啊，我就没法买。我瞅着他说才三十出头，现在都四十多了，我就不会动手啊。为什么？他不给我机会。我的原则必须给我砸个坑出来，他必须回头啊，否则我不买，性价比不合适。就像我们上菜场买菜，我到这家猪肉多少钱一斤，他家说我这个7块钱啊，那我觉得贵啊，我再走走，是吧？啊，那边有5块的啊，有7块，有这个6块5的啊，我就买6块5的啊。人家说哎，7块挺便宜了，那关门的还7块呢，你今天买不着，买不着我就买不着，不吃，我就觉得贵，真是这样啊！你买菜你都砍来砍去，哎，你买这个东西拿自己的血汗钱真金白银往里扔，你不砍砍价啊？你不去找个好价位啊？是吧？这大可最近相中的一支票啊，从30出头现在干到40多了，啊，他一直沿着50日线上，我就不给我机会。他启动的时候我关注他了啊，我就经过逻辑分析，我觉得哎，这个他今年夏天应该会很好啊，底部也有筹码进场的迹象，开始关注啊，结果一天不给我机会啊，我都准备好子弹了，我有备用吗？半仓吗？是吧？我觉得这个挺确定的啊，结果现在没有用了啊，都涨10多块啊，他一直沿着50日往上干啊，那我对不起，不是我的菜了啊，我绝对不会碰啊，你就记住啊，除非他砸回来，砸个坑出来，啊，砸到20、30稳住了，往上一反，啊，我可能就进。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所以大可觉得啊，这个一定要啊，一定要注意性价比，好不好？好，感谢啊，连话再提醒啊，放心，我点到，只要不说专业术语啊，只要不说票名，应该没啥大事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好不好？哎。就是凡是你要准备买什么，你都逢低啊，就是你无论什么时间，就你这个够不够，价格够不够低？你看我平时我们是大可上市场买菜，我一定货比三家的，我一定要问，否则你会，你就会变成大脑袋人啊。这家买完了，一出门人家更便宜，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大多数我们上市场买都要问一问，你家同样一东西，你家多少钱一斤呢？他家多少钱？他说：“哎呀，别着急，1小时之后我们打8折。”那我就等，还差1小时了，对吧？就是这样啊！你看，你都在想买性价比最好的时刻、最好的时间，对不对？你都在等最好的时间买，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是这里你就不懂呢？一样的啊，就大可天天相中一只，上周啊，一周就涨了10块钱，没办法啊，我不会进。我绝对不会一冲动我就干进去，不会，太贵啊，就这么简单。你涨上天涨100，我俩没缘分，摆摆手就完了啊！不是所有的票跟你都有缘分，大家一定要讲究缘分啊！有些就是有缘分，就给你机会了，砸个坑出来，你进去蹭一下就起来了，对吧？你买到最低点，你也不怕它回撤，是吧？像莲花上次那个。方向抓的那个几个板那只大可都关注了啊，他砸个他也砸坑了，但当时大可在外地培训呢，这心就不静
啊，如果在一个相对静的环境里，我可能就果断的买进买入，因为砸坑出来了，我就一直盯着它呀，它快速的回落砸坑，哎，结果就错过了，结果那个从坑启动啊，十几干到一周多吧，干到30多，打出了将近10个板吧，是多少个板？8个板是吧？所以很多时候，这样，当然大可说是做短线啊，做短线就是快进快出，那是投机啊。

0: 所以这种快速上涨，你就甭想说大哥我拿着它10年8年能，不可能，好吧？你就马上就建好就收就完了，啊，优质的有波段性上行的啊，那你就等它，等它回落再买。逻辑要硬，你看看段永平的采访，人家买网易，买什么比亚迪啊，买什么苹果，他买每一家公司之前，他都是经过不是瞎猫碰死耗子啊，人都经过缜密的思考啊，人都分析公司的财务管理层啊，分析很透彻，人才出手。人家根本不在乎跌啊，你问他说你买完跌了我再买，你看他这句话就什么意思，他我有仓位，人家从来不全打满，你也都是资金，有一部分就等着你跌我就买，我就相中你未来了，是吧？所以为什么人家一赚就是几百亿上千亿，是吧？那是能赚钱的，好吧，咱普通老百姓不可能通过这个发财啊，就像那个莲花说咱就赚个买菜钱，好不好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风险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六月份还有一些不确定。本周有一个重要的议息会议，我们要听新任主席的态度啊，是偏鸽派还是鹰派？另外就是这个，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都在六月份啊，所以大家这六月份就是观察啊，寻找方向，然后抄底。这个抄底是你去发现坑啊，找到坑，在坑里埋伏啊，这是五穷六绝吗？那么再过半个月，六月份就过去了，是吧？有些不确定因素靴子落地了，可能下一波启动的时候，你就在坑里买到了。别在这时候你跟着恐慌啊，你就坏了啊！恐慌的时候跟他看，不选啊，然后飞起来了你去追，你不就韭菜吗？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希望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投资者啊，对。哎，感谢啊，下次喊我一声是吧？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啊，在每天有广大投资者啊，一定感谢啊，可乐啊，每天来这里跟大可分享，是不是啊？啊，大可希望朋友们多多受益。再次感谢大哥，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互动，更多精彩的话题，我们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分享。祝福大家，还是那句话，无论什么时候，保持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稍后不要走开，锁定 FM100.1， 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您收听。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

0: 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依法为盾，互营商清新服务助发展。吉林省企业权益保护协会走进长春经开法院，共话法治化营商环境，为进一步畅通法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司法。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一年中最中间的这个月份的最中间这一天呢，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是每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方面提醒是我又老了一岁，再一方面呢，就是提醒一下这一年也真是过一半了。一个全新开始的周一，今天早上我也是专门才从吉林赶回来，已经是累得不行了。中午这个出去这个溜达了一圈，然后回家这个趴窝趴到现在，起来跟大家共同度过我们美食娱乐大赢家这个直播的时间。从上周五晚上开始呢，我好像我的人生就经历了很多，因为呢，这个毕竟这个这两天我们是有一个小组织团体，就几个关系处的比较好的这个哥们儿，然后呢，这几个哥们儿里面呢，有仨人生日，中间就差了2天，11号、9号、13号、15号。3天的这个生日，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总是会找到各种由子、各种这个理由去，出去吃一吃、喝一喝，然后这个大家打打闹闹一下，这个增进一下感情嘛。所以我从上周末周四周五晚上，我感觉说整个这个状态就不太一样，可能也是这个所谓的生日嘉年华周。然后呢，上周四的时候呢，这个跟我们单位的朋友们去在西环城路做了一下露营，感受一下大自然。而且那天呢，京开这边说都已经下到冰雹了，但是鹿园那边呢能看到很好的云彩，晚上一直都没有下雨，非常的开心。之后周五下班就开始了这个周末的不寻常的征兆。周五那天晚上我们去拍摄了一个店，这个地儿呢是叫什么呢，叫这个老厂烧烤，就是在光武大街那儿，原来的那个9298唐人火锅。老厂烧烤之前他们家门口就有个很大的这个大院子，这个院子呢就是一个停车场。然后但是当时总觉得说，哎，夏天了，这停车场直接只停车是不是这个可惜。果然老厂烧烤呢在这外面摆上了那种举架能有10米左右高的那种这个超高大这个棚顶，然后呢里面摆的桌，之后又拉来了几个集装箱，改造成了2层的舞台。然后是在周五那天，应该就是6月12号晚上，算是正式要开启他的这个大排档模式。然后那天正好我有一帮朋友找我吃饭，我说那咱们我有工作拍摄，咱们能不能就放到一个地儿，于是我们就在老厂烧烤，我就来回2桌吃。屋里是跟朋友们的这开心的饭局，外面呢是这个去给大家介绍老厂烧烤他们家的一些活动和一些这个内容。店里特意找了女团的舞蹈演员和这个猛男帅哥的舞蹈演员，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好像大家看这个团播看的比较多，觉得那种这个男生这个大长腿，然后这个6块腹肌，然后这个肩膀啊腰这个背啊练得特别好，这种就是非常的吸睛。确实是现场一看，这个也是虽然都是男的，但我说哇，这练得真是不错。并且现场的女生们这个反应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直给，就是尖叫，惊声尖叫。 很开心。再一个呢，老厂烧烤这次也是算是连自己吃饭带一个工作的这个视角，在这那天整到了差不多的11点，也知道他这个晚上的主演出时间之后，后面都有啥，比如说他有非常好的这个歌手跟客人的互动，然后有这个很棒的点歌环节，而且在10点半之后吧，还可以顾客自己去唱这个歌。哦，自己唱歌，就有的朋友唱真的是很不错。我也上去这个先演了一下子，然后希望没有影响到那天去的顾客的这个心情。那点烧烤的东西做的确实还是不错，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很多的食材的新鲜度做的。说一个不是他们家主打，但是那天我吃完之后真的很好吃，而且复购的这个内容就是他们家苞米。他们家苞米可能是最近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个地头苞米，那个苞米就是真的苞米粒一咬嫩出水，然后再加上他们家刷料的那个烤法，烤完之后非常非常香。开始我说要2穗苞米吧，朋友说咋你饿了，我说看着感觉好像应该是不错，吃完之后果然不错，非常好吃。然后呢，包括他们家酱油鸡、他们家腰子、他们家的这个牛肉做都很好，还有一些这个炒菜啊，炒菜系列，还有他们家炒粉，他们家炒粉做那个状态感觉很棒。这周五晚上，周六晚上说，哎，有个朋友那过生日正日子，我说那个晚上咱们出去那个找个地儿吃一顿吧。去到哪儿呢？去到了一下精神园，就是现在的精神小馆家宴。胡吉路这个店呢，依旧保持着它跟原来精神园一模一样的位置和它的这个装修，以及它很棒的服务系列，但同时价格真的是降了好多。这样啊，这个节目开始呢，外面可能大家这个感觉天也是阴乎乎的，不知道大家下不下雨。我先把今天我们抽奖的内容给大家说了吧。今天在美食娱乐大赢家的节目里面呢，李花泽热卤鸭头依旧给大家送来了2份66元的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然后呢，想要获得的朋友依旧是找到我和蝈蝈的抖音，在我们抖音的最新一条下面评论留言，今天就写一个。什么呢？啊，这两天下雨天，说太多，写生日快乐吧。找到我们俩这个视频最新一条，直接那个评论留言生日快乐，我们俩呢会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66元的李花泽热卤鸭头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因为李花泽他们家呢，就是在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体验中，真的无论是自己在家想要看综艺，因为有时候周五晚上不出去，我可能在家看歌手，看那个直播，你看综艺，整点小啤酒，然后呢配点他们家的鸭头和他们家的鸭肠，你就很惬意。那如果你说你在外面露营的话，你拿这套东西出去，所有人都得给你竖个大拇指，说太应景了。李华泽他们家东西又好吃，然后现在又非常适合看球。那现在世界杯不也来了吗？连着我们东北超，大家都可以在看球的时候，这个自己在家跟朋友也好，跟家人也好，自己这个一个人去独酌，都很适合买李华泽肉的鸭头去下酒。好，说回来这个精神小馆。精神小馆这个店呢，他们家依旧保持着精神园原来的这个好装修，同时呢这个服务什么的这个状态也都保持住了，但是他们家价格下降下来了。我们那天吃饭6个人一共是花了900块钱，点的东西就是包括他们家手钓的东海刀鱼，包括他们家我点了一个这个鸡汤主食蔬，然后包括他们主打的那些菜，基本上我感觉我们那天点了能有12-13个菜吧，900块钱。我说这要搁之前，咱们这桌子没有2-3千下不来，现在900，而且那个还点了酒，然后点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菜什么之类的，就觉得说精神小馆家宴现在的性价比真的是好棒啊。而且呢，就是你说你要高端的菜，他们家葱烧海参299，然后那个他们家的辣椒海参小炒肉29，哎，葱烧海399吧，就是好菜压桌大菜依旧有，因为精神园毕竟以海参著称，做的海参做的特别好。但你要说想要便宜的菜，30-40的菜，50-60的菜也是比皆是。你想那天我们桌上鲍鱼啊、贝丁啊这些海鲜全都出现了，不是说纯点了一桌素菜或者点了一桌那个东北菜，做的真不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性价比，6个人900块钱，在那种环境下吃他们那儿熟食出品的这个级别的菜，就是真的是大家赞不绝口。之后那天完事儿，又是跟朋友去了隔壁的梦田，我是第一次去梦田的这个音乐现场，去人 Live House 做 现场做真的是不错，因为毕竟是全国连锁的品牌，它在其他地儿呢，包括我前天上长沙的 live house 排名第一好像也是梦田，排名第二响，然后呢长春没有响，只有梦田，所以就是整个能呈现出那种大品牌带给你的视觉的冲击和整个的歌曲的组合。然后之后呢，就是朋友们觉得说喝的不够爽，还是想自己唱，又去了一下好声音自唱酒吧，就都挺好玩的。之后我的重点行程来了，第二天呢有朋友说这个最近联系到了吉林市新兴园饺子的现在的负责人，说我要去跟他见一面，你要不要去？我说我要，我说我对这个牌最近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好奇，而且对于这样一个这个有着中华老字号和中华名小吃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能呈现出一个这么大的这个转身，它是什么样的人在给他做这个支撑，我说我要去看一眼，所以昨天就去了一下这个吉林市，今天早上才回来。吉林市这边新兴园的这个负责人呢，见到了很年轻，九几年的一个弟弟。但是呢，因为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一方面自己的这个眼光战略高度比较高，再一方面就是他这年轻人的思维，把之前就是只是闷头做事这个事儿，变成了说我现在要让更多人尝到新兴园的饺子。同时，他手上还有其他一些带有着吉林市老字号或者吉林省老字号的这些品牌，比如说。我们周日昨天晚上吃的那顿饭呢，吃的哪儿呢？吃的是那个笑可居，这个地儿呢也是新园旗下的一个新品牌，是一个火锅店，在吉林市的河南街。河南街上你能看到一个黄金楼，就是它里面外面展示的都金光闪闪的，好像金子打造一样。然后它呢二楼有一个阳台式的表演舞台，三楼呢是有这个一个包房的这个阳台的这个休息部分，大家可以在这个阳台上那个吸烟之类的。然后屋里进来就能看到非常非常多历史方面传承的东西，比如说它这个品牌呢是源自于一个这个清朝时期的瓜尔佳氏的一个诰命夫人，然后呢有这个夫人当时的这个清朝画师那个画像，然后有当时那个八几年的时候吧，可能是一八九几年的时候差不多那种的这个老的那种黑白照片，然后呢对面有他当年就是真的是御赐的诰命符，以及一些这个银饰之类的。我说我的天哪，这简直是个博物馆。而且往里走呢能看到清朝从一品到七品的不同级别官员的衣服，然后看到之前这个清朝的诸多皇帝为吉林市提的应该是16个四字的词，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之前吉林市好像一直在说福佑大东，这个就是之前我忘了是乾隆还是康熙还是嘉庆他们这个哪位皇帝提了，但是确实都是之前给吉林市的一些四字的题词。然后呢这个笑可居是吃什么呢？他是吃乌拉酸菜火锅的，就乌拉火锅。后来就跟他们家负责人一聊，我突然意识到，我说确实是乌拉火锅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外地朋友到吉林很靠谱的一个本地美食的推荐。因为首先乌拉火锅这个东西它就出自在吉林市的乌拉街，也是乌拉古城。然后呢就是乌拉火锅都它就是这个菜名都是从这儿来的，你想它一定是吉林市代表，而且它又具有着传统的老东北美食的这些讲究，比如说这个前飞后走，左右右下，转圈撒葱花，然后下七上八之类的等等，这个说的里面说呢是下的一些食材，下的这些肉，然后呢传统吃法的这个层数的这个累积，以及涮的时间的这个变化，对于口味都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和一定的提升的。所以我说，哎，你们这套东西做的真好，而且他们的这个笑可居在里面居然还有一段应该是女真族的一些这个历史故事的现场演绎。我说哇，又能吃又能有看这个历史变化传承故事的这些这个真人演的这个剧目。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酸菜火锅乌拉火锅的那个锅底儿调的那个汤，因为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说好的酸菜锅汤一定得是老汤，得是拿那个猪肉熬的老汤，它才能有那个香味儿，跟酸菜在一起才能有很好的融合。 我吃到了，吃完之后说，哎，这汤底儿啊，包括涮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蛟河的猴头菌呐、啊，然后咱们其他地方的这个木耳啊，然后其他的竹荪之类这些好的食材，天地赐予的这些这个菌类，在这里面涮完之后，口感确实不一样。让我说，哎，这店真不错，它长春要开了，我啥时候？就是这周末，就是大家在端午节就可以来长春的吉林大路尝到这个笑果居了。嗯，开了一个新的店在长春，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的大家，我是小强。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这两天这个每到周一基本都是跟大家属于这个汇报我周末的工作嘛，所以这个吃了这些东西也跟大家这个稍微说一说。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抽奖的通关密语，就是我们抽奖的这个口令是生日快乐，大家依旧找到我和蝈蝈的抖音账号，在上面最新一条评论区留言生日快乐，我们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礼花泽66元热炉66元的无门槛十足抵用的代金券。进入宣传稍回来。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6: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2: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昨天其实在吉林市晚上还吃了一家店，吃了一个轩吉烧鸽子。这个店我之前也去他们家，这个吃完之后觉得太好吃，还拍过一条那个抖音视频。在今天过年的时候吧，差不多大家有时间想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就是轩吉是啥呢，就是因为昨天去的还有我们台的其他的同事，之后吉林卫视正在吉林去录制东北超好吃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是希望借着东北超把这个吉林的美食啊，包括东北美食传播给全国更多的朋友们。然后呢，这个昨天晚上在那儿陪着去接待一下艺人，说吃啥，说请他们吃个好吃的烧烤吧，去的轩吉烧鸽子。轩吉烧鸽子鸽子做的是真的是不错，虽然说长春这面有很多一通烧鸽，但我觉得轩吉他们家那个鸽子那个路数跟一通这个还不太一样。首先它确实有传统的这种烧鸽，但是他们家还有很多其他鸽子，比如说卤鸽子，卤完那个鸽子口感如同烧鸡一样，带着熏酱的香在里面，就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之前我这个拍视频的时候还吃过他们家炸的鸽子，就是炸完那个鸽子就是跟有点像咱们吃那个炸鹌鹑那种感觉，但是鸽子因为肉厚，所以你吃起来那个肉丝

0: 感在嘴里那个就是纤维崩裂的那个感受就会更加的有好口感。然后包括轩吉他们家的这个酱油鸡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小腰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做的都特别好。就是如果大家在吉林市的话，想吃烧鸽子类，或者想这个晚上找个这个烧烤店，轩吉烧鸽子这烧鸽坊鸽子坊，就是轩是宣传轩，宣传吉林，轩吉烧鸽子，大家在吉林真的可以试一下。说到熏酱，最近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首先呢就是春发和他们家开了个熏酱馆，就在大马路跟三道街交汇，在大马路路面上，店里的东西非常的便宜。因为我最近也是去了一些熏酱店嘛，就对比之后，我觉得春发和他们家这个性价比这个事儿还是做住了，而且呢，增加了一套店里全新的熏酱的这个设备，熏的那个炉子又干净又上味儿，非常的专业。除了熏酱的系列，他们家增加了一些鸭货系列，比如说甜辣的鸭脖啊，甜辣的这个鸭头锁骨之类的，还有甜辣鸡骨架，调口非常好吃。他那个甜辣那个度，包括带一点点麻的感觉，控制的非常的细致，是大家一吃就一定能很喜欢吃那种状态。同时呢，这个店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一些杂粮类的面食，比如说玉米面的馒头、玉米面的菜团子、玉米面的这个酸菜油滋了的这个包子，都有。我当时吃了一个是萝卜粉条馅的，我觉得哇，首先外面那个玉米就是玉米面做的皮儿，你吃起来它自然就带点天然的甜感，然后里面呢虽然是素馅，但是你能吃出那个萝卜的那个清新的鲜和粉条那种软软的口感的一个组合。我说春发和做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厉害。这个地儿大马路三道街，大家如果说在这片生活的话，想要去买这个熟食或者买一些这个馒头包子饺子都可以作为考虑。他们家的荞麦馒头和这个黑香米馒头，那一个馒头挺大呢，1块钱，就是春发和依旧是性价比给的很足。之后还有呢就是宝发熏酱呢，现在也是端午临近，他们家也是有很多的好东西可以适合大家在端午的时候跟朋友走亲访友来去用一用。宝发他们家呢熏的猪蹄儿真的是开花猪蹄儿，然后那个进屋走进他的那个小拉门，左面那个熏酱台上那些吃的，你看尤其那个熏鸡，你往边上一走，带着糖熏出来那种那个香味儿，真的是就是直直的往你鼻子里面去钻，就特别特别的不错。宝发的熏酱除了这些可以外带的东西之外呢，他们家的这个肠和肚这两个项目我一直觉得说做的特别好，就是他既把这个肠的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异味全部都处理的清清楚楚，同时又那个肠又不会说太过于熟，很软，软到没有口感了。它那个里面就是你一吃能吃出很明显的就是猪大肠的那个一口下去不同层次带来的口感的变化。反正实话讲，我是比较注重食材口感的这样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说哦，宝发的这个肠和肚做的真的是厉害。再有呢，他们家面呢，他们家的冷面，他们家的腊肠炒饭做的也都特别好，这都是我们就是几经试验觉得说哎，可以多次来重复，多次复购，多次来这吃的这样一些项目，包括他们家溜肉段，包括他们家之前窜锅底啥做都好。今天呢跟大家说的说最近这两天吃到的各式各样大店小店啊，还有一个事儿也是今天从吉林回来之后，然后先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这个中泰海洋世界。中泰海洋世界从6月12号到7月12号是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来中泰海洋世界拍抖音，无论是照片也好，图文也好，这个视频也好，你发布之后一直到7月12号，点赞量最高的10个人，前10个人点赞量最高的这10个人，中泰海洋世界准备了10块金饼。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也看到了，真的就是成年人巴掌那么大的一个金饼，足金999的足金金饼，送给这10个朋友，就是带好对应的这个话题什么之类的就可以。然后中泰海洋世界现在票价呢也是，原来我记得好像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160多还是100多少，但是现在 这个成年人成人票是99，儿童票05年之后的儿童票是49，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中南海洋世界这种就是既有海里的生物，那些深海鱼啊什么什么，那个就它的那个海洋隧道，你在里面走的时候真的是鲨鱼啊，包括那个魔鬼鱼啊，就是在你头上溜达的过去，然后呢能看到企鹅排队在你面前就是散步溜达，然后能看到这个一大缸好多的海龟，然后在里面悠闲的在这个划水。然后呢，我个人觉得非常让我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家水母馆，水母馆里面就是那轻盈轻若无物的水母在水里慢慢的这个浮动着，然后看他们家美人鱼表演，看他们家胖头鱼表演，看他们家的这个海狮表演等等，都很精彩。马上暑假了。这个带孩子说不知道上哪儿的话，中泰这地儿可以作为考虑。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四点继续跟你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元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元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元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元，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0，16504311000。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元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元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元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

0: 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2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

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亲爱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依法为盾，护营商，清新服务，助发展。吉林省企业权益保护协会走进长春经开法院，共话法治化营商环境。为进一步畅通法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司法需求，持续优化辖区法治化营商环境，2026年6月10日上午，吉林省企业权益保护协会会长霍月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韩雅秀及企业家代表一行走进长春经开法院，开展走访座谈交流活动。经开法院分党组书记、院长韩松、副院长孙勇、王大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来访代表先后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未成年人审判调解室、审判法庭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立案受理、多元解分及庭审保障等工作运行情况。韩松院长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涉企诉讼绿色通道、终止中心建设及便民诉讼服务等特色工作机制，全面展示了经开法院在优化司法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方面的务实举措，获得来访人员的一致肯定。座谈会上，韩松院长对协会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经开法院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围绕经开法院立足审判主责主业、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做了介绍。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分享了将涉企矛盾化解在诉前、有效维护企业产业链合作的经验。在交流研讨环节，企业家代表结合行业特点与经营实际，坦诚交流了面临的法律难题，并围绕深化法企联动、丰富普法形式、强化合规指导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经开法院参会人员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逐一回应，并表示将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逐项落实，持续优化司法公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经开法院将健全常态化法企联络机制，重点推进四项举措：一是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建立专属联络群，实现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二是开展联合普法赋能，定期推送典型案例与风险提示，联合举办普法宣讲；三是推行上门精准服务，主动走进企业，开展法治体验，变事后维权为事前防控；四是深化多元纠纷化解，依托协会桥梁作用，联动开展诉前调解，合力提升矛盾化解之效，以高质量司法护航辖区民营经济，行稳致远。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刻呢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莹律师下午好。
9: 天明老师下午好。
8: 啊，都说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哈。诉帮律师事务所呢，说最近呢也是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其实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也好，发微信也好，就是问呢这个各种各样这个有欠钱不还的呀、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听张莹律师的意思说，如果说债务产生之前，咱们如果能做一个非常充足的、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呢，就是欠条啊，它的功能与作用。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一。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百点一的听众朋友们啊，免费提供了专业的欠条模板，大家只需要啊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哎，张勇律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欠条，那就白纸黑字就写呗。你说咱谁都会写字，谁都能写，就是咱们自己那个普通人写的欠条，跟咱们速邦的专业欠条模板，它的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1: 好的，那确实，咱们说活谁都能干，同样的一件事谁都能干，但为什么要有专业的人？为什么甚至好多人说我花钱去找人帮我写？咱们现在把这个欠条作为一个专门的福利去发送，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区别在欠条都能写。但是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拿这个欠条，我到底能给我解决多少问题，它有区别。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老百姓最常见的欠条还是借条，对吧？还款期限怎么写？利息如何约定？借期利息，我的逾期利息如何约定的？我的维权的损失，维权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等等。张律师说的，它只是很简单的一部分。
0: 哎，张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它俩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啊，就你看，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随便拿出一点，我们都可以来解释。咱先按天明老师的来，我们把欠条和借条区别在哪儿？其实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最简单的，而且最不重要的，相对最不重要的。它的区别在，如果我写借条，它在法律上它认定的是一个借款合议；写借条，如果借条上没约定什么时候还，视为随时主张。还款期限约定不明，我可以借一年，可以借三年，可以借五年，可以借十年。那这种情况下避免了过期，我们常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是借条过期了，欠条过期了。那如果只是借条，我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款，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借你几年都行，从我第一次主张要还钱开始才算诉讼时效。所以这个就保障了你的这个条大概率上过期的风险会很小。那这个好多人说，那张律师，那这个好啊，这个东西不过期，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以后我就全写借条，我不写借条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那有好处，它就有缺点。比如说我们借条当中，你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欠条呢，没有约定利息，也视为无息。但是如果欠条我们逾期，就是还款，比如说欠条我说我现在什么时候还，或者是说从写这一天我就应该还了，那这个时候没有还，我们还可以主张资金占用费，就是一倍的利息，不是那四倍啊，这个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这个叫资金占用费。而且我们的借条它在审核过程当中，它可能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借款合议，包括借款的真实发生等等。那我们的欠条呢，它的缺点是从欠的那天开始三年内你要提起诉讼啊，但是可有些法院，部分法院支持资金占用费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啊正常的那个银行一倍的利息。那这个就等于说我尽管没有约定，我可能也能多要一点儿，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就区别了。他俩一个是借款凭证，一个是债务证明，就是在法律上他俩的性质是不同的啊。但实际上我们为啥说这个最简单的？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哎呀，这个法律定性太复杂了，不用，你这俩哪个都可以要钱。你去哪个都可以要钱，只是咱们说了写欠条的这个相对来讲，我可能没有过期，但是只是说可能，为啥？如果你名头写的是借条，但是你在借条里你又额外写了从借款发生之日起三年还，那又有了新的一个过期时间了。就比如说借条是21年写的，我们约定三年还，那就是到24年的时候到期了，然后从24年到期日往后再延三年。
0: 嗯，
1: 你的内容又有区别了。如果什么都不写，它推定是一个计算方法，但是你要是都写了，那你写的完完整整，哪天借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标准的，叫借条叫欠条都无所谓。
0: 啊，这个我明白了啊，这个听明白了。那张律师，就是咱们普通人自己写的那个欠条，跟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模板有什么区别呢？
1: 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的专业模板当中保障了你的这个债务关系合法化和你未来维权成本啊，这个直接可以实现。 我这个说的是法律术语吧，我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赌债不合法，
1: 嗯，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谈恋爱的，我们之前见过就常见的不合法的，谈恋爱的说分手了，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对吧？分手了你就给我分手费，这些东西它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有的时候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是违法的，它就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呢，他写的借条，然后结果内容呢变成了投资协议。我借你钱公到你公司，哎，然后你参与分红，我赢了怎么算，赔了怎么算？所以你看，你写的是借条，但实际上因为你对内容这个描述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准确，可能这借条最后就不能当借条用了，它就没有借条的效力，拿这个也打不赢官司。那你专业人员，我就会审查你的原始法律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个约定成什么对你更有利，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审查。第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打官司现在都知道请律师可能要有费用的，
1: 嗯，
0: 对吧？如果你在欠条上就写一句话，未来你要是不还我钱，对吧？我未来的这个律师代理费由你来承担，写了，你递到法院，你的律师代理费法院就保护，就让他给你出。你不写这句话，
1: 嗯、
0: 律师代理费就你自己出。
1: 嗯嗯，这是后续的问题。嗯，
0: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欠条上，我还会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保障人和共同债务人。什么叫共同债务人？我的这个欠条模板上一定写了，如果给你借你钱。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是已婚，让他老公和媳妇儿来签个字，并且要一份他们结婚登记的复印件和双方的身份证背到后边做附案，做这个附件。这个时候如果他俩离婚了，我都不用管。他俩以后离不离婚，现在好多人好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离婚了，他把财产都转移了，我执行不了。这个时候我就能有效的帮你把两口子全抓进来。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点，然后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借条，你别看就一张纸，其实并没有比你写的那个复杂到哪儿去，我们就一张纸，但是我能把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现在有16个关键点，
1: 哦，
0: 我们都在里边解决了。
1: 确实哈，就是这个借条啊，就欠条就看起来是一个听着这挺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的说的还真挺多呢哈，张阳律师。
0: 是的，所以这就是您刚才问我专业的人员干的和非专业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那我可以回答，区别大了。
1: 嗯，那也非常感谢张阳律师解答，也跟大家伙儿再说一遍啊，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朋友们啊，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就能够免费领取。大家可以啊，这个存一份搁手里备着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了。添加微信2463456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父亲呢立了个遗嘱，就把这个房子啊留给谁呢？留给才来家里半年的保姆。然后我和我的这个大姐跟二姐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打官司把这个房子争取回来？
0: 嗯，为什么说不能呢？首先我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姐俩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父亲宁愿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刚来家里半年的阿姨，也不愿意给自己处了几十年的亲生子女。
1: 嗯，
0: 对吧？那一定是水是有源的，对吗？
1: 嗯，
0: 我做什么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们要反思的是这件事，而不是我们怎么能挣钱。回头我们再说为什么告诉你不能，是因为如果父亲还在，他处分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自有财产，他愿意干嘛干嘛，
1: 嗯，
0: 想给谁给谁，这是人家的权利，你们不能拿亲情绑架他。我们没有法律规定，你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撤销，如果你跟你姐你俩是未成年人，没满18周岁，或者你俩有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你俩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有病的，对吧？那个昏迷不醒的，智力有缺陷的，我们之前有过，他的监护人是他哥哥，对吧？他都已经60多岁了，但是他从小就有毛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叫没有保留必要份额，因为你父亲他作为血亲，他要对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这个子女要保留必要份额的，这个时候可以撤销。
1: 嗯，
0: 你说你们俩都有手有脚，到你们俩应该尽孝的时候，你们应该养老人的时候，你还在争老人这点钱，从道理上、从法律上都站不住。
1: 嗯，就是有时候吧，像那个周围的朋友啊，也遇到啥情况，就是可能自己的父亲年龄大了呀，啊，就担心呢是不是被人家花言巧语了呀，或者什么的。那张律师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老爷子他愿意，他就是想处置自己的财产，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你们是行不通，是不是？
0: 对，然后呢回头咱们再说，我也能理解好多人是替老人担心，就像父母担心孩子谈恋爱找的这个遇人不淑一样。
1: 对对对，
0: 子女也担心，那怎么办？你跟老人争的不是我要必须你给我，你跟老人谈判的时候要利他性谈判。什么叫利他性谈判呢？首先老人我觉得他很智慧，他没有签赠与协议，他签的是遗嘱，也就是老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房子还是他的。而且这个遗嘱老人随时可以改，如果这个阿姨未来啊对这个老人不好了，我不想遗赠了，老人随时随地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老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咱们就说换过来，假如啊极端一点，这老人现在我就心情特别好，我想把房子送给他直接过户，那你商量商量老人，你说你看你直接过户没问题，但是能不能在过户之后再设一个条件，比如你只要还在世，在对这个房子有拥有居住权，你说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吧？你子女你都信不过，万一你要是过户了送给他了，人家把你撵出去，你可怎么办？那你可撤销不了了。你这老人去这样的做决定，我觉得他不会觉得你是要害我，对吧？那就是咱们沟通的方式。还有一点啊，实在是说不通的，张律师再告诉你一点，你还要看一下这房子是不是老人自己一个人的财产。像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就剩下父亲了，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房子可能是当年父母的共同财产。如果是这种情况，子女至少能保住一半，因为母亲的那部分，我当年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继承的呀。啊，那你子女通过就我把母亲的这部分保住啊，那我用这样继承的方式去处理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就是还这位朋友还得看一下实际情况，然后呢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向我们的苏邦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那个在一个物业吧，然后啊，这不我上班不天天巡逻吗？完了，这不走道儿，不小心就把那个腿就摔骨折了。这住院住一个多月院，花了好几万块钱。完公司呢，就是我上面也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他也就不认可呢，说我这个是工伤，说是这玩意儿你自己不小心你摔倒了，你跟没关系。完了就说啥，说你看看你给我干多长时间了，我就给你几千块钱慰问金吧。啊，我就觉得心里可不平衡了，不是？你是，我就纳闷儿了。你说明明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你公司我这寻思保险公司怎么就一点责任都不负？你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儿去找他们说的？真的挺气，你就嗓子给我气哑了。
1: 明白了啊，这个物业保安啊，这个保安然后巡逻期间，这个腿摔伤了哈。张云律师，
0: 好的，我先说没什么好生气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因为生气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办法解决，把你的问题变成他的问题，生气的就不是你了，对吧？那我们生气不如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跟单位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就是我是这个单位的正式的一个员工啊，我这个符合工伤的认定，单位在你出现工伤事故起一个月内，也就是30日内，他应当去给你申请工伤认定。这个呢，如果是正规单位给你缴纳了工伤保险，你不说单位就会去做。为啥？因为工伤保险基金里面会给一部分钱，这个单位就等于是交工伤保险，就等于是我们一旦员工受了伤之后，我们有地方能帮我出点钱，这是工伤保险的作用。但是确实我们不在这不解释不赘述有些单位为啥不交他，但是不交是单位违法的。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说的，如果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工伤保险，不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和相应赔偿，就是在工伤保险基金不出的这部分由谁来出呢？单位出。所以对你来讲就是看给单位机会，他要是去申请那更好，但是如果他不申请，30日之后就一个月之后，你员工或者是近亲属有权去申请工伤认定，去你单位所在地或者是你实际用工地对应的啊劳动保障部门就可以了。 就是他专门有工商人社那块专门有个工商认定部门，你去那儿去申请就行了，有一个工商认定申请书，准备好相应的证据，明白吧？然后如果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机关，就是我们工商认定部门，他出这个与你确认工商的这样的一个工商认定书，那我拿着这个书就可以要钱了。单位没交保险的是你单位的事儿，我按工商算，该算多少钱算多少钱，少一分都不行。申请仲裁，啊，申请仲裁，我们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生气不如解决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法律程序。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哪儿受的。你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剩下的事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是按部就班就好办了。啊，我们定性之后，然后我看病啊，我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工伤的待遇，你看病单位给你出钱，你在家躺着，
2: 我这方面就是我在我上班的时候学轮转伤，这个就找证人也好啊，还是调监控，这我把这方面证据都固定好了，
0: 对对，证人证言呐、啊，监控录像啊，你有啥拿啥。然后你说张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证据够不够，先别打草惊蛇，先都不要跟单位作闹去。我这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是，我得先准备好了再打仗。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知道你手里的证据够不够，稍后加微信发给我，我能知道。
2: 行，
0: 我们总干这事儿，好吧？
2: 嗯，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好了啊，就听张云律师的，就是先别打草惊蛇啊，先搜集证据，然后把你的证据给咱张云律师看一看啊。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咱助理微信24634456号码啊。
2: 好，24634456，好，谢谢。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速邦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有朋友发微信啊，问一个这个和医没有关的问题。他说我呢，这个整形做鼻子花了10万块钱，结果呢，这个出院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轻轻拿手，我也没太用力的，轻轻的这么一揉一碰，然后现在鼻子这块就歪了。然后我回到这个给我做鼻子的整形医院，他说是我自己的原因没有护理好而导致的这个鼻子歪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证明他这是属于一场医疗事故？张勇律师，
0: 听懂了。我个人觉得他纠结的点纠结的稍微有一点点跑偏，因为你现在想跟医院去证明说我这个掰到底我力度大小是不是我掰坏了，这个你很难举证，你很难恢复回去，很难举证。你想以此跟医院打，我们不占优势，那怎么办？打仗，我这个地方没有兵力不好，对吧？我骑兵不好，那我就选择看看我能不能做空军，对吧？我哪有优势？怎么办呢？先说医美啊，你别说，我先查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医院有没有动刀的资质，你医生有没有动刀的资质。如果你医生不是你医院本院医生，你是在别的医院给我请来的，有没有相应的跨医院的相应的资质？没有，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别说你给我治好，没治好了，治好了都不行，治好了你都属于违约，你都得把钱退我。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在他可查的范围内先查一下他有没有毛病。咱打仗不得先准备好看对方有啥问题吗？这个咱们说查的第一步，第二步资质都有，这些都没问题。那好了，我要调一下病历，这毕竟是手术啊，我们医疗美容这个地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几级手术需要什么资质，需要什么准备，而且像这种医疗美容什么情况下进行，术前的一个评估报告，术中的一个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全部全我们都可以要。 啊，如果这些东西还有问题，照样可以认定他医疗，你都不用跟他去，我们去强调说我掰的这下劲儿大劲儿小，我没掰，我掰了，我哪怕自己拿砖头砸我拍我一下，你有毛病你都得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谈判或者未来诉讼当中我就有底气和有证据了，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说我们这个医美对吧，那我的过错占多少比例，我自己维护不当占多少比例，你的这个违规占多少比例，这个才是我们正常来讲处理一个医疗诉讼一个纠纷的一个正常法律程序。所以你先怎么办，先要资质要病历，我先准备好挑你毛病，然后我能挑到了咱们再研究你毛病大小，然后再加上综合来看我自己护理不当在这里边到底占多少。而且还有呢，这是张律师刚才说的，咱们说鼻子这个地方具体我手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但我猜一下他应该往里加一些耗材，加点东西，
1: 对、
0: 对吧，就我虽然不知道手术这玩意儿该咋做，我也不是专业的大夫，咱也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我猜他指定是往里加东西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他加的这玩意儿合不合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呢，打钢板钢钉的，这个上放一些手术内置的什么支架什么这些东西，你的耗材合不合规我们都能查。因为你这个如果他的东西特别好，不至于你掰一下就坏。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你说、我整形归整形，假的归假的，那还风吹不得雨淋不得了吗，是吧？
0: 对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医疗纠纷当中我们能发现对方有毛病的地方。
1: 嗯，
0: 因为这张律师只是就这个，我也只是说我们可能找的最常见的几个，你一带空还有细节的问题。你想你要像刚才我这样，就是这个如果说我跟这个美容院去打官司，我随便哪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我都站得住的情况下，他指定不敢跟我说我不认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哎，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他毛病，然后再来协商怎么赔偿，好吧？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啊，也可能是先生啊，那这位朋友吧，就是像张云律师说的，您的出发点呢、或者是这个角度啊，可以再稍微变化一下。那后续怎么操作啊？怎么操作能最合理？你可以私下那个在线下问张云律师啊。苏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我那个这不是之前住就是那个买了个二手房，然后我那个所有的那个手续我都办完了，我这在这块我都住了大半年了，然后就突然就冒出一个人吧，拿那个租赁合同啊，说房是他的，说已经都租10年了，完了他还一次性付的租金，完了现在是让我们搬走。你就是后来吧，我才知道，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在卖房那个之前吧，他偷偷的就签的那个长期租赁合同，就故意隐瞒我和中介的。你就现在这房子我住的贼闹心，一点也不安稳呢。完了找中介吧，中介还推卸责任。你想问问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该咋办呢？
0: 过户已经办完了，是不是？
5: 对，我啥手续都办完了。
0: 房产过户都已经是你名了，而且你已经住进去了，是吧？
5: 对，我都住半年多了。
0: 哎，住多长时间？
5: 半年多了。
0: 住半年多了。
5: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拿个合同来往外撵你。
5: 那对，他说的他租的，他说的他租10年，完了你签的是那个一次性付清的那个钱，啥一次性都给人家了。
0: 明白，不理他，明白吧？告个，然后你告诉他，你说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谁租你房子你找谁去，对吧？不是我签的，我也没收你房租，跟我也没关系，现在房产证是我的，你不理他就行了。他指定不敢敲门往你家进，如果他来的特别频繁，对你生活造成骚扰了，我们正常求助公安机关，求助社区，求助物业就完事儿了，明白吗？然后他现在指定是不敢硬往咱家屋里进吧，然后他现在想干啥呢？他想维权怎么办？他上法院起诉去。 想上法院起诉，他会把原房主作为被告，因为合同相对性，那是他们签的，把你列为第三人，要求这个合同有涉他的这个法律效力，买卖不破租赁，要求你来履行房屋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交付租赁的一个义务，这个时候。

0: 我们在法院沟通，为啥我说你不理他呢？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跟我没关系，对吧？他也不听。你教育一个装睡的人，教育没有意义。他有本事，他有可能你不理他，他没招，他就不诉了，因为他站不住脚。也有可能他还不死心，他就去起诉。这个事儿真正谁应该赔的钱？就算是真的签合同，也应该原房主赔的钱。第一，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租赁的告知，你们俩的合同当中，原房主可没跟你说这我房子租出去了吧？
1: 没说，那说了我还能来吗？
0: 哎，对了，所以原房主没有对你进行告知，并且你呢又没有啊，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你没有过错。比如说你俩虽然没写，但是你买房子之前你去看房的时候，里边有别人在那儿住着，然后你在交付过程当中你住不进去了，你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麻烦在你要告原房主，明白吧？他违约了，他卖你个房子，他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你去告原房主，你不能把这个租户撵出去，这叫买卖不破租赁。但是他们俩哪怕当年是真签了租赁合同啊，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哪怕他俩是真签的，你租户正常租到房子，你不应该实际占有吗？因为你租实际上就是拿到的让渡的房屋使用权，你都不实际占有，我又是善意第三人，我又支付了合理对价，我已经拿到手了，对不起，你那个买卖不破租赁已经没有办法再约束，对我没有这个约束力了，明白吧？所以就是起诉，你能庭上把张律师说的这话说明白，法官都得认为你有道理。所以咱底气足一点好不好？第一，他不诉你你就不理他，如果他诉你，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法官说，法官都得告诉他，你去找人房主去，对吧？他自己有问题，明白吗？
1: 啊，行，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
2: 那周女士，后续有问题的话，这个可以线下咨询啊，添加张扬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啊，能找到。嗯，
1: 哎，好嘞，谢谢。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的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们打电话咨询，就是有关于欠钱不还呐、老赖呀、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说各位能够在债务产生之前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我们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呢，它就是欠条的功能与作用啊。现在呢，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0.1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各位只需要添加微信号啊，2463456就可以获得啊。跟大伙说，这个想要这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模板，360度无死角的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免费获得，可以留一份啊，搁手里备着。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啊，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啊。前一段时间被车撞了，就是当场呢我感觉也没咋地啊，然后呢上班还时间就挺紧的挺忙的，然后我就跟那个这个开车的就私聊了啊，结果呢到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肋巴骨啊这喘气儿都疼啊，喘气儿都疼，我上医院一检查啊，骨折了啊！现在呢，我要找这个当时撞我这人，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张英律师，

0: 咱们先说，首先呢，如果是实际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但凡发生这种事故有人身损害的，我都不太建议我们第一次去撕掉，尤其是签订了一个协议的撕掉，因为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签这个协议，哪怕你要少了，哪怕你钱要少了，要亏了，那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已经处分了你权利，你放弃了，回头你再后悔就麻烦。所以怎么办？当我不知道要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尽量我们不要一次性处理。第二个，就算是说我们补偿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签书面或者没有明确的跟对方承诺说这个事儿我就只要这些，那我们至少还有后续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可以认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先确定这个损失是因为这次事故发生的，那我首诊就医的记录很重要。这个我想提醒听众啊，就是如果我们受伤了，去医院检查，你所有的地方哪儿受伤了都一次性的跟医生说，哎，我磕了，我可能这时候疼，腿骨折，那我只是腿，但是我腰也闪了一下，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在主诉的时候说清楚。哪怕说是现在暂时不怎么疼，没有检查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在主诉第一时间，你跟这个医生要在病历写清楚，是我昨天，是我前天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现在仍然啊不舒服，那这样的话能够证明我们的事故就是你现在受伤的成因，这个是叫你首诊记录很重要啊，就我见过，我为啥提示？我真见过。被车撞完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看病去，大夫问咋整的？哎，我在家磕了一下，
1: 啊，
0: 哦，人大夫就给你写了。3天之前，本来是1周之前交通事故撞的，然后他整的3天前在家摔了。人等你再起诉的时候，对方保险公司一定会提，你这明显是在家又摔了一下呀，你朝我要什么钱？哎，那这个要说清楚，别乱说啊，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找不到对方了，没关系。调我们去报警，调原来的这个监控啊、路政的，我们去我们这个市政的监控啊、交管的监控啊、商户的监控啊，我们都能查到车辆的信息，通过车辆信息是能查到的啊。尽快处理，我们也仍然可以再去报警。然后，如果你报警，通过现场能够看出谁的过错，交警仍然可以给你出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认定书，谁的责任？但是如果因为你们都驶离现场了，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责任，交警也会给你出一个事故证明，你拿着这证明可以上法院，由法院来判要不要赔。啊，那这
1: 反
0: 个
1: 正
0: 就是危险的具体方法。
1: 他就是没有说你第一时间呐，这个现场这个交警出警了，然后给你判，这个是最稳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啊，所
0: 但
1: 以
0: 是
1: 就
0: 你
1: 是
0: 说我，
1: 您说张
0: 但
1: 女士。
0: 是你说有现实当中确实是有，而且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子，确实有。但你是不是说我做的有瑕疵，我就没有办法要了？当然不是，那要律师干什么？你自己做的都特别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你就这个事儿，实际上就不需要找律师了，对吧？我按部就班的走，只有在你可能，因为我们要求啥呢？我们要求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好，我合同经纪人也好，我们并不要求你像律师一样。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少为自己的事儿打官司，因为我都防范于未然了，对
1: 对。
0: 吧？那我们找我们打官司的，一定是前期他哪儿没做明白，或者是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事儿，那怎么办？那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你能尽量预防；第二，你不能预防，那我们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看，帮你去补救，好吧？
1: 好的啊，这个可以添加张云律师微信24634456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
1: 喂，
2: 好，主持人，你好，律师。就
1: 哎。
2: 是我在网上嘛，买了一个20000多的电视，当时商家就是承诺，就是全新，就是是正品。我都再三，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正品的？他说你放心，哎，怎么着，我们有售后，什么全国联保，收到货那个用不了的时候，就是那什么，你就是说的什么无理由退换货，哎，那说的可好了，天哪呀！等我收到之后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频繁出现故障。我找专方，就是那个官方就售后检测，说是3星期，妈，他们说根本就是，那个不是全新的，他这个，完我找商家就退货退款嘛，啊，对方说啥呢？啊，这个你已经使用过了，完了之后也超过就那个什么保证什么什么期了，完是影响他案子售后了，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吧就拒绝就退货，你这平台一直这么拖着我。也不处理，我这寻思律师，我现在就用什么方法我。

0: 能去，就是能退货。我现在不要了，因为他这属于是骗人呐。
1: 嗯，听懂了。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是真像刚才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跟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和他对我正品的这样的保障承诺，有没有录音录像？
0: 有，这些我都有。当时的时候吧，我回来时候我就说，啊，我说有点就是那个不咋收拾呢。完，他说，哎呀，说你这个干啥呢？那你不会安呢？怎么怎么地的？就让我去告我。
1: 都有是不是？
0: 你说我上班吧，我不能成天在家呀。等我暂时的时候吧，就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我就跟他说，他说那行，过两天给你售后怎么的。完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直连人都没
1: 有。我现在就强调一件事，这个东西有。对吧？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翻新期，我们现在也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是个翻新的。这东西现在没让商家拿走的吧？
0: 没有，现在是在我的
1: 呢。哎，我觉得挺好。我要是商家，我现在赶紧，你要一投诉，我赶紧来，我退钱。我现场，你把这给我邮回来。我现在现场把这拿走，我给你换一个。为啥？因为如果我商家这个态度做了，顶多啊就给你换个新的。但是现在，商家又有承诺是新的，又按新的卖你了，然后东西又在你手里，这玩意儿一做鉴定就是个翻新的，对吧？那商家消费欺诈，假一赔三。
2: 嗯，
0: 假一赔三呐？
1: 啊？
2: 假一赔三。
0: 嗯。
1: 啊，对，商家消费欺诈，
0: 找谁呀？
1: 喂，你那边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你想说什么？
0: 我说那我得找谁呀？
2: 你找谁呀？没事，别着急。
1: 找谁？我现在告诉你维权的方法。第一，您可以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协会啊进行投诉交结。第二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他也负责这种假冒伪劣这种违法，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是我们的行业协会是交结，行政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就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我们的赔偿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三条路都可以。明白吧？你找哪个都行，先调能调成，我们找他自行协商，找这个消协或者找行政部门这协商啊。这个协商能调成调，调不成顺道时候把证据再搜集好，然后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判完可以强制执行。
0: 啊，哎呀，一开始做的可好了，什么什么，你要是干啥出现一年之内给你什么以旧换新的，现在他都说了不算了，
2: 那不用了，
0: 就是没办法，
2: 你不用他们找了，
0: 再招呼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呗。
2: 啊，行，你添加微信2463456。
0: 哦，
2: 哎，那记住哈。
0: 记住了
2: 啊，走了。你这个张英律师说了，那假一赔三，这行了啊，这回心里有数了吧？
0: 嗯，行，
2: 嗯，好嘞，啊，嗯，妥嘞，那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嗯，
0: 再见，
2: 嗯。哎呦，那张云律师这个假一赔三，他是得按照这个当时购买这个电视机所花的这个钱的数额赔是吗？
1: 对的，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如果说他卖的是这种消费欺诈，卖的是假冒伪劣的这种产品，食品药品假一赔十，普通的产品假一赔三。而且假如哈，我这个就是一件事，要是稍微你说我买个热水器啪一下爆炸了，被我烫着了，买个锅，这个锅使用过程当中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了，给我手烫伤了，造成人身损害了，那还不限于我们买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的，人身损害还可以双倍。咱们普通的人身损害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这个普通的人身损害，正常是你就赔偿是一个填平规则，就是交通事故，对吧？我花多少实报实销，这个惩罚性赔偿，我花20000块钱看病，你得赔我40000。然后我的这个护理、误工、营养全都是你得，我给你算上，你都得赔我。啊，他这个是惩罚性赔偿，罚的是啥？罚的是商家不诚信。
2: 嗯，明白了，就是说你想啊，偷奸耍滑的，必须得承担一定的相应的结果啊，相应的代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

0: 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4: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3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5: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6: 我是在线上，就是批发，就供货商吧，批发化妆品的。有一个客户吧，一开始我们就是挺好的，就是他呢，我给他发货，他给我付钱，没有差过。但是这段时间呢，他说我给他发了10000多元的货。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吧，我就是朝他要解尾款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吧，就是还回答，还有时候你这点就还给我说几句话。现在呢，就是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这个能不能要回钱呢？
7: 嗯，3000块钱天经地义呀、啊。咱们说这个合同纠纷，他现在欠我钱，能不能要？能要，能不能要得回来？看你的证据全不全，因为我们现在在起诉，证据全在哪儿呢？第一，你们之间如果有买卖合同更好，因为像那种长期供货的话，一般都会签订一个总合同，我们约定从什么时候到哪儿，我给你供什么货啊，有一个这样的总合同，然后具体金额按照每笔结算。那一个总合同再加上一个完美的证据链，就是我们每笔金额有一个确定，跟这个老板有一个确定，微信的就行，能书面更好。书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总合同当中规定每月我们结算一次，每月结算双方签字盖章，你有这两样，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件，完美的证据链，那我们起诉就判赢就完事儿了，就是开就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证据链了。这是我们怎么干呢？我的顾问单位我都会告诉他，做这个业务指导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准备啥。但是真正老百姓来讲，很有可能你们能没有书面合同，你们最开始都不一定签，然后每次供货的时候呢，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对账。有的时候是可能他现场他们的工作人员给签的单，我现在就手里就有这样的，对方工作人员签单之后呢，现在老板不承认，我不知道，我没说着，开始耍流氓了，因为他想要承担责任，那好办，他不想咱们得做到，万一他是流氓我该怎么办？

0: 信啊，收集证据，证明我们怎么结算的，微信聊天录音录像先去调。这种事儿如果我证据不全，我就先调，调两个目的，第一先礼后兵，第二收集证据，能调成调成，调不成我先把证据收集回来，你手里有啥我们先看一遍，然后缺啥我们调的时候先把这几个固定下来，有了这样的证据我们未来保障，就是调不成我们可以打官司。我问一下你们俩有合同吗？
1: 没有。
0: 每次对账咋对的？
2: 他说只有聊天记录啊。
0: 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里边，你稍后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没有说清楚什么货从哪儿到哪儿，多长时间，还欠多少钱，如果有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没说清楚，下一步找他谈，能找到人，咱找到这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有的聊天记录说欠不欠钱，欠，那你啥时候给啊，我先给你凑2万，但是你真正打官司的时候你想要5万还是要10万，你还得再去对一下，他不承认就麻烦，所以这次谈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事儿给我对下来，不会稍后加微信我教你一些方式方法怎么取证啊，那怎么固定证据，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现在找不着人的怎么办，如果啊，除了你以外，我也想跟其他听众说，这种事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追合同之债，现在还不是这个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每年的12月、11月到12月，就是年前，每年的阳历这个元旦前后，农历年前，对账特别多，就是一年算账的时候特别多，就这个事儿特别多，我们就。现在内地2个月呀、啊，这都成快我们主流案件了，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通过诉讼，哪个案子我们打赢了，哎，法官是接受了什么样的证据，我们会列一个相应的证据清单，教你怎么取证啊。我们会告诉你，你手里帮你分析一下你手里的东西全不全。如果找不着人了，那你有啥证据？谁收的货啊？你应该准备啥样的证据？就我们有过啥呢？我们有过老板不承认，我把他员工逼出来。对吧，你不是有打收条的吗？我们找证人证言也好，他愿意出来当证人，让他当证人，他不愿意当证人，我还让他当被告，反正这个事儿我不能就这么认了，对吧？那我们第一能完善尽量完善，第二不能完善我们想怎么补救，这个就是思路啊，就是解决这事儿的方式方法。然后你手里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稍后发给我们帮看一下，千万别删，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别再删了。我们有的当事人起诉了之后，等到我们正式要证据的时候哈、啊、我们跟他说，我说来你把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给，哎呀张律师我删了，我说不对呀、啊、我看着你的截图了、他说张律师我是这样的，我是把我们俩微信我先照片截图，那天来给你看的是截图，回家我觉得没用我就删了，我当时脑袋嗡一下，明白吧？你那截图真实性没法核实，所以你们微信聊天记录千万别删，这是我唯一现在要提醒你的、好吧。
2: 张律师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记录别删，别寻思我截屏了啊就可以了，就是别删它，别删它啊。然后这个回头给张律师看一看，然后咱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样啊。添加微信24634566，好吧？
1: 嗯，好。
2: 希望能帮到您。
1: 谢谢张律师啊，
2: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解答。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 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

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节目有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希望大家特别是我们的家长们都记住这句口号。安排的是约会班主任的专题，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小东老师带来的主题是新时代新学期新高度，非常适合现在的孩子们和家长的需求。那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小东老师呢和约会班主任的听众朋友可以说是老熟人了，至今呢已经为节目奉献了235期的内容，并且与我们节目共同成长，今年是第11

0: 一个年头。小东老师呢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同时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的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27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小东老师今天的主题啊，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我想问问你，小明，你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来，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从去年到现在最热门的莫过于人工智能 AI 吧。
1: 还有呢？你再想想。
0: 还有，还有就是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呗，奥运金牌，健儿们啊。还有吗？
1: 还有一个非常火的主题。
0: 还有火的
1: 主题，跟我们的
0: 每天都有上热搜的话题，但是我不知道您要问的是，
1: 青少年非常有关系的。
0: 跟青少年那是黑神话，悟空是吗？
1: 是 cosplay
0: 啊，
1: 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很喜欢这种角色扮演的
0: 啊。您说的是角色扮演，英文叫 cosplay 啊。为什么您这样讲呢？就是我其实这个 cosplay， 我记得我小孩大约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有孩子在玩了，是不是？
1: 现在更多的是中学生，
0: 更多的是中学生啊。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他们太想表达自己的内心了，他们喜欢的角色呢，一定是遵从他们自己内心的，但现实生活中好像不太能够实现，就通过 cos 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是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想说说，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进入了这是一个新时代，在新学期我们的家庭教育要有些什么变化，家长们要如何与孩子互动交流，如何理解当今千变万化的时代对于孩子们的影响。
0: 好，这些年的确是变化很大哈，小东老师，从工业时代进入到 IT 时代，又从 IT 时代呢进入了 AI 时代，是不是来您这里咨询的孩子，他们的问题也逐渐有所变化呢？
1: 有非常明显的变化，青少年嘛哈，但是呢，我们的成人很多是没有跟上时代变化的，孩子们他们是步步紧跟的，来咨询的重点人群，也从原来的各种问题逐渐转化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而是想为自己而活，所以呢，我最近这几年的咨询，不上学的学生是在逐年增加的，甚至有些小学生也开始出现了不上学的行为，很多中学生会觉得自己的家长和老师都不能理解自己，他们也不想解释，然后就采取这样的方法，就是不去上学了，然后
0: 那这个群体还在增多吗？
1: 对，目前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不断的扩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中小学生心理成长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冲突，并且随之而来的呢，也逼迫了我们的家长和家庭教育，以及教师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必须要面对时代的变革，并且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很多家长逐渐开始意识到，除了自己要不断学习和了解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之外，真的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孩子成长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寻求外援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在家庭教育无效的时候，可以给孩子选择做心理咨询，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家长都在逐渐的开始有所了解，
0: 对，
1: 也算是一个新的能够帮助到孩子们心理成长的家长的进步吧。
0: 对，现在呢，孩子如果真的出现了心理问题，或者是情绪不对啊，一些行为表现的也不正常的时候，家长肯定想到，哎，带孩子去心理咨询师那里寻求帮助吧。所以，小东老师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也是想与家长朋友和听众朋友一起聊聊咱们这个新时代、新学期、新高度的家庭教育这样一个主题，对吗？
1: 是的，我想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通过我一直在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这个经历和经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今的孩子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0: 那小东老师想从哪方面来分享呢？
1: 我想咱们就按着孩子们的成长顺序，因为现在是刚开学嘛，我们就从小学新生的家庭教育开始分享。
0: 好的，
1: 因为我接待过很多的孩子，他们的家长在并不了解孩子成长每一个阶段的教育细节时，就会有用力过猛，

0: 出现的得不偿失的问题。
1: 好，其实呢，在孩子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呢，家庭教育中该做什么啊，不该做什么，对于孩子的心理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啊。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呢，要有不断新的学习、新的认知和新的高度，才能适应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您说是吗？
0: 对的，现在的小学生啊，其实从小就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是拿着手机长大的，跟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但是上小学了，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按照学校的规则进入学习状态，所以小学一年级家长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上小学后大概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那我们把这个时期呢分成是三段的，
1: 三段
0: 啊，比如说第一个时期呢叫做兴奋期，孩子在这个时候是很激动和活跃的，小朋友从幼儿园到小学，
1: 觉得很新奇哈，
0: 他们也为自己是个小学生而高兴和自豪
1: 啊，
0: 也有要做一名好学生的强烈的愿望。
1: 对，
0: 当然了，如果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对上学这件事情很排斥或者没有兴趣，就特别要多多的关注，想办法了解问题的成因和激发孩子对上学的兴趣。
1: 对，因为第一阶段应该是很兴奋的时期啊。那现在家长们呢还知道有的小学生一入学就出现了问题，对学校环境的不适应啊，不能坚持上课期间坐在教室里啊，如果非要他按时间听课，下课才能玩，他就会在地上这个撒泼打滚。以前呢这类问题呢是罕见的，现在啊据说是逐渐增多，像这类孩子一定是学龄前的家庭教育啊没有跟上，没上学之前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有效的行为训练、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的训练，是吗？小东老师，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对于孩子的教育在3岁到6岁这个阶段是是对他的行为习惯进行培养的，如果这一段时间他的行为习惯不好，他以后上学会非常难受，并且很有可能开学前这个孩子他是一直是在老人家里度过的，
1: 老人身边度过的，
0: 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那出现这类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1: 哦。
0: 因为老人养育孩子他养育还是可以的，但是教育基本上做不到，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1: 惯着
0: 父母的都会遇到很多的新知识和新挑战，都不一定能应对得很好，
1: 是
0: 都要不断的学习，老人做不到很正常，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不管家长多忙，自己的孩子自己带，不要全面指望老人家，因为到小学之后会出现问题，
1: 好，这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呢都是父母自己带孩子，就是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老人家接受起来呀没有孩子那么快，但家长呢一定要负起这份教育孩子的责任，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0: 并且孩子上小学之后啊，按正常的发展规律，他过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二个时期，他是个厌倦期，
1: 厌倦期，
0: 就是他发现这跟幼儿园不一样啊，
1: 不好啊，
0: 然后每天都得按时间，这一节课的时间是
1: 不能动的，
0: 到处乱晃的，
1: 是的，
0: 这个大约发生在开学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后，
1: 哦，
0: 孩子们的兴奋感呐、新鲜感呐，都会因为课堂上严格的纪律约束，和书写的规范要求、计算的准确程度，等等一系列的，不能让他们自由自在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种管理，会让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在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就会有一些孩子开始产生厌学情绪，就是不想上学了，
1: 有了不愿意去上学的想法了，那这时的家长啊，一定要鼓励孩子，而不是严厉批评。家长的这个教育孩子，如果很温暖，孩子呢还会有勇气去上学的，因为我身边有过这样的例子啊。那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家长如果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遇到孩子出现了这类问题，咱们就不要慌张和无助。
0: 就是在这里咱们特别要提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看着那个上热搜的那个视频，是一个小孩，1岁的小孩在那个飞机上，
1: 对，
0: 大声的哭闹，
1: 对，
0: 然后两个陌生的女性
1: 就把人家抱走了，
0: 放到厕所
1: 去立规矩去了，
0: 这个现在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哈，其实下边还是有很多评论
1: 是懂得
0: 两边都有的，就是有的认为这两个女性做得很对，有的认为这两个女性做得不对，但是从咱们现在的教育观点，
1: 他怎么能对呢？
0: 就说这个孩子

0: 我们看见了问题，但是没看见人，这个很重要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要看到孩子本身，他为什么哭闹，
1: 他有他的需求是什么？
0: 对，
1: 嗯，
0: 这一点就没有人关注。
1: 而且啊，还后来有解释说带到卫生间去了，嗯，但是呢，他孩子的奶奶也在，奶奶也在，
0: 也
1: 孩子也会害怕的，嗯，就是忽然来了两个陌生人，就对他进行管教，孩子其实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是他那个恐惧是加剧了的，是吧？
0: 这个小学生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到学校之后，
1: 嗯，
0: 如果我们是家长发现他，比如说表现不好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有哭闹的现象，家长就会很烦，
1: 嗯，
0: 然后呢也会比如说去了一个多月就被老师批评好几次，
1: 嗯，
0: 然后家长回来也会训斥孩子，这是肯定的，就是人之常情嘛，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不懂事哈，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是要关注他的需求，
1: 嗯，
0: 这个孩子他需求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是
0: 那可能家长也会很简单的说这件事儿，就说，
1: 嗯，
0: 那还有啥，他就是不想学习呗，不愿意上学校，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家多自由啊，在学校没有这么多自由，上课得在那老老实实待着的，这必须得给他板过来。
1: 嗯，这个不是板的事儿，
0: 其实
1: 他是板的事儿吗？你强迫他，他就会
0: 我一般
1: 听话吗？
0: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哈，
1: 嗯，
0: 比如说他不上学了，完上我这儿来了，
1: 对，嗯，
0: 我家长说，老师你给我好好教育教育，这孩子特别不愿意学习，
1: 嗯，
0: 一提学习啊，那特别反感。完，
1: 嗯，
0: 我先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学习？几乎百分之百的家长
1: 他也不愿意学习，
0: 笑了就说，
1: 嗯，
0: 我也不愿意学习。
1: 嗯，
0: 你们这个就是，
1: 哎，有没有那种他家长爱学习，但是孩子不爱学习的？也有啊，但是少哈，
0: 啊，至少到我这儿来的没有，
1: 到你这儿来的没有，
0: 到我这儿来的大部分的不愿意学习的孩子，
1: 嗯，
0: 家长也是不愿意学习的，嗯，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1: 是，嗯，您讲到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家长呢没有自身的那个想从自身的这块去努力去做点什么，
0: 嗯，
1: 而是把这个事情向外求，
0: 要求，
1: 啊，交给别人，
0: 要求孩子，
1: 要求孩子，
0: 嗯嗯
1: 啊，
0: 就是他要求孩子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是呢，孩子他实际心里有数的，
1: 嗯。
0: 像这个小孩他一岁哈，他实际上是父母没在身边，这，
1: 嗯，
0: 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1: 是
0: 像我这来我这的学生哈，
1: 嗯，
0: 他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嘴上不说，他心里有数。
1: 嗯，
0: 他那个心里有数就是，我为啥要学习啊？我也没看着你学过习啊。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上让我学习啊？
1: 他对学习没
0: 有
1: 一个认知，
0: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学习啊？只是他没说而已。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家长的以身作则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
1: 进入
0: 第三个时期，就是适应期，
1: 嗯。
0: 其实大部分的小学新生，他们会逐渐的适应学校的这种要求，
1: 嗯，
0: 啊，然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期。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些大部分的学生相对来说就已经适应了学校生活，
1: 嗯，
0: 对学校和老师、同学都慢慢的熟悉了，
1: 嗯，
0: 也对学校班级产生了一定的归属感，
1: 嗯，
0: 并且进一步的适应了小学和幼儿园不同的学习方式，
1: 嗯，
0: 然后他们还会慢慢的开始喜欢学校，
1: 嗯，
0: 班级，喜欢他的新同学，
1: 嗯，
0: 当然了，肯定有例外，
1: 嗯，
0: 一般例外就上我这儿来了，嗯，
1: 例外的就交给你了。
0: 家长说的这
1: 是，适应了的就还在学校快乐的学习。
0: 家长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就这么耍，
1: 哦，
0: 啊，就是比如说不进教室
1: 是，
0: 或者说比如说我这些小朋友嘛，
1: 嗯，
0: 比如说在班车上就是不在座位上坐着，
1: 嗯，
0: 这都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一般这种情况都跟家庭教育的前期3岁到6岁的行为习惯的培养是有关系的，
1: 就没有让他捋顺，嗯，
0: 对，
1: 好，
0: 这就是需要家长细心观察了。
1: 嗯，好，小德老师，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哈。刚才呢咱们讲了两个期，一个是呢叫兴奋期是吧，啊，第二个呢叫做厌倦期，那第三个时期叫做适应期。家长可能会问，从厌倦期到适应期需要多长时间啊？一会儿呢在广告之后我们会和小东老师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团长啊，陈晓东老师，给我们带来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心理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甚至觉得它是一切成长的前提。如果心理成长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孩子在他日常的在各个方面的成长都会有所
0: 受到影响
1: 吧，
0: 嗯，
1: 啊。好，刚才咱们问到了，这孩子从厌倦期到适应期需要多长时间呢？啊，我想这是不是孩子和孩子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啊？

0: 对，
1: 家庭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孩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1: 嗯，
0: 但是有的孩子就会表现得弱，相对弱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的孩子哈，上小学一年级，
1: 嗯，
0: 一两个月就完全适应了，跟同学们啊都能打成一片，
1: 嗯，
0: 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时间非常长，
1: 嗯，
0: 一个学期甚至到了小学二年级了，
1: 嗯，
0: 他仍然对学校充满了抵触情绪，
1: 嗯，
0: 仍然不愿意去学校上学，
1: 嗯，
0: 这样的小学生都是我们心理咨询中心的常客，
1: 哦，
0: 而且这个做心理咨询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啊，就是
1: 让他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儿，
0: 是
1: 吧？是
0: 做心理咨询是从来不做教育的啊，
1: 不做教育，
0: 就是，不做说教，不能说不做教育啊，是不做说教。那心理咨询怎么办呢？就经常会跟他做一些他喜爱的活动，
1: 嗯，
0: 因为小孩嘛哈，他实际上是爱动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用很多的咨询技术都是能够让他动静结合，然后让他有所捋顺，最后捋顺的结果呢，就是他逐渐有了边界感，
1: 嗯，
0: 有了时间的感觉，这两点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重新回到学校，
1: 嗯，
0: 然后他的整个这个人是能够完全的适应这个学校环境的，
1: 哦，
0: 就小学生大部分有很多都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有的是
1: 不适应的问题，
0: 一年级没出现，但是三年级出现了，
1: 哦，
0: 完这个也是，就是你很少，我们很少跟他说话，其实说话的效果并不好，他听不懂，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咨询技术啊，都是和表达，
1: 嗯，
0: 和表达的方面有关系的，
1: 嗯，
0: 然后让他们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啊，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感觉呀，啊，这些，
1: 嗯，
0: 逐渐的把它捋顺，
1: 对。
0: 当然了，这样的孩子肯定是特殊情况，大部分孩子还是都能跟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哈，
1: 嗯，
0: 跟着班级一块往前走的，
1: 嗯。我觉得也有一种就是在训练，在被训练的感觉，
0: 对，
1: 他好像形成了一种行为的模式，我觉得这样做应该是最好的、最合适的、最安全的、批评最少的，因为我有个亲属小孩，我外甥，他都上初中了，他起床还很费劲。
0: 嗯，
1: 然后每天得叫好几次，然后得给他薅起来，然后闹钟得响好几次，他是不是在意识里面就在这个抵触这个上学这个事情？
0: 嗯，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他的那个意志品质的训练，
1: 嗯，
0: 这个是的确是需要人为训练的。
1: 嗯，
0: 并且一般来说哈，孩子的很多习惯就是和行为有关，
1: 嗯，
0: 比如说他起床就是和行为有关的。
1: 嗯嗯，
0: 与行为有关的习惯的培养是童子功，
1: 哦，
0: 应该在3岁到6岁的时候培养。
1: 对，小的时候就要培养。
0: 然后你要是逐渐长大了再培养的时候是很费劲，并且孩子现在吧，的确是上学有点早。
1: 太早了，
0: 所以说他不起来呢，
1: 嗯，
0: 他是有多方面的因素。
1: 6:10就得到校，嗯，那得多早？你说，好吧，嗯，
0: 就是，
1: 那我们家长
0: 能愿意去的孩子哈，
1: 嗯，
0: 能够按时起床去上学，嗯，他们都一定是行为习惯非常好的孩子。
1: 是的，嗯，好，那作为家长要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尽快适应这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呢？
0: 首先我觉得家长就要对孩子要善于观察，
1: 嗯，
0: 并且及时与孩子沟通，及时发现问题，
1: 嗯，
0: 及时引导。这个就和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中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家庭教育的方法是要不断的变化的。
1: 是，
0: 你在小学的时候家长的陪伴，尤其是母亲的陪伴，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嗯，
0: 但是呢有些母亲哈，
1: 嗯，
0: 她就习惯性的惯性拖着他嘛，就一直到中学还是那么爱戴自己的孩子，然后让孩子觉得特别黏糊特别烦人，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逐渐的和他产生距离，
1: 对，
0: 跟他拉开距离之后就会有那种距离产生美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小学这段时间小学1年级到6年级，
1: 嗯，
0: 家长的陪伴，尤其母亲的陪伴，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
0: 嗯，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家长，
1: 嗯，
0: 他来接孩子的时候，在校门口等着，老师一出来，赶快就去问老师，
1: 嗯，
0: 孩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
1: 嗯，
0: 是不是上课听讲了，
1: 嗯？
0: 老师还有什么要求啊？有没有认真学习呀，啊？或者跟小朋友闹没闹别扭啊？
1: 嗯，
0: 其实每天老师送队把孩子送出学校的时候，
1: 嗯，
0: 他没时间解决那么多的问题，没时间回答家长那么多问题，
1: 嗯，
0: 他不一定能答复。
1: 是，
0: 但是呢，
1: 那40多个孩子他也观察不过来。
0: 有的家长他就特别想和老师交流，
1: 哦，
0: 而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忽略了自己孩子那个
1: 跟孩子交流就得了
0: 啊，
1: 嗯，
0: 因为那个孩子啊，他尤其刚上学的时候，
1: 嗯，
0: 他特别迫切的要跟家长交流，一天没看着家长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啊，
1: 嗯，
0: 所以家长更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放学后，
1: 嗯，
0: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和老师的交流，
1: 对，
0: 以及孩子上学的时候他的心理感受，
1: 嗯，
0: 这比关注他学习成绩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1: 嗯，真是哈，
0: 嗯，
1: 我。

0: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够倾听的话，他越长大，他的心理的那个健康程度哈，心理的成长的这个程度会更多。我的小孩就是从上小学，甚至上幼儿园开始，每到接的时候上车就开始说，
1: 对啊，
0: 啊，就是不停的跟你讲这一些新鲜事儿，然后笑哈哈的一直吃到一直说到吃晚饭之前，
1: 这
0: 就
1: 是
0: 说很多
1: 小学生的特点。
0: 嗯，
1: 你看他上了中学之后，一定不是这样的，他不说话的。
0: 好，
1: 所以说。小学生的教育家庭教育方法和中学生的家庭教育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这时候家长就是应该给予积极的这个回应，是不是？
1: 对，这个吧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要提到小学新生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特点要特别的关注的，就是我们得先看孩子写作业的情况啊，然后在学校和人际交往的情况啊，然后我们再去研究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像有时候吧，有很多小朋友一看到家长来了，他就会七嘴八舌告状，小朋友告状是一个习惯啊，
0: 是
1: 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沉得住气，耐心的听自己孩子把事情原委讲清楚，
0: 是，
1: 并且孩子讲不清楚的时候呢，别着急，慢慢的耐心的一点一点问清楚，然后呢再问，找老师问问原委，尤其是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啊，根据情况来处理问题，不要因为自己脸面挂不住当众训斥孩子。就是我觉得对于小学生的教育，家长还是要以温和的态度比较好一些，但是的确小学生有时候是出那事儿吧，就让家长特别生气。那我们还是要尽量的稳定自己的情绪，
0: 对，
1: 耐心一点来处理孩子一些问题，因为家长的这种烦躁啊，会让孩子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然后下次他还犯这些错。
0: 是的，其实呢，家长啊，还是要抽时间，足够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学习，这个也叫做高质量的陪伴，是吧，小东老师？
1: 对，所以说我们要说到这高质量陪伴的时候，就会说到刚才你提到的说，
0: 游戏
1: 要有趣的，游戏方式，用这种有趣的游戏和有趣的游戏方式来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0: 尤其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刚刚脱离幼儿园，还不知道怎么学习，家长如果天天强迫他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他就会厌学。那市面上呢，也是有很多游戏是辅助这个低年级小孩学习的，是吧？
1: 对，很多的。
0: 就是说可以在网上啊，或者是说向各科老师来询问，是吧？所以关键是用心啊。再有呢，就是家长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哎呀，足够的包容和理解，因为小孩子他是容易犯错的，要淡化，不要揪住不放，反复说。其实所有人都是在犯错当中总结经验，逐渐长大的。如果我们总是用训斥的口气去批评孩子，孩子再遇到问题呢，就有可能退缩和逃避。那么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形成消极的逃避思维，这种思维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甚至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会强调哈，对于孩子的学习，尤其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学习，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游戏的啊。可能有家长问说，上哪儿去找这些游戏呢？这些游戏的玩具哈，可以在网上找到，就是智力开发的游戏，然后也可以问各科的老师，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关键是家长要用心。另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从小学开始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我刚才说3岁到6岁这个时间是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的黄金时间，或者我们说是童子功。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很好的训练孩子的行为习惯，比如说孩子穿衣服的时间呢，吃饭的时间呢等等的哈，这些事情都没让他自己做过，他上小学肯定跟不上。然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呢，家长就要有意识的逐渐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最佳时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0: 对，
1: 这个也是童子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训练孩子要有时间概念。你就看那小学一年级学生，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很简单的十道题，如果你不训练，不要求
0: 他能做三小时，
1: 并且这期间他有很多事儿，比如说他一会儿上厕所了，然后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说我想吃水果，然后你都按照他要求这么做，他就是3个小时做不完。以后你看他上中学的时候，他就跟不上他这个中学要求的学习速度，
0: 对，
1: 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到孩子今后一生的，他的学习都会遇到问题。
0: 对，
1: 我其实更多的是接中学生的咨询。那很多

0: 这些习惯不好的中学生，
1: 嗯，
0: 其实他的原因我们要追究的话，就是在于小学三年级之前
1: 就已经埋下了，
0: 根本没有对孩子进行过学习习惯的培养和训练。
1: 嗯，
0: 这个培养和训练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必须得有时间概念，
1: 嗯，
0: 就是你要在
1: 规定时间内
0: 单位时间
1: 嗯完成相应的学习内容。
0: 嗯，对，
1: 嗯，好，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甚至会影响他一辈子，甚至会影响他的工作和做事情。这样，小东老师，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就这个习惯养成的问题，包括像时间概念的养成啊等等，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探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

0: 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但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今天听节目呢，要听得细致一点，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讲，孩子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
0: 是的。
1: 今天咱们讲的主要内容是
0: 新学期的啊，新起点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家长啊，一定要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对孩子进行学习习惯的培养和训练。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式培养这些习惯呢？
1: 就是实际上咱们在几次的这个节目，就这个时间点节目播出的时候都说过这个，就叫做
0: 时间管理的呢
1: 番茄钟的方式
0: 啊，番茄钟
1: 训练孩子的时间概念。
0: 是的，
1: 这番茄钟在网上就可以买到，
0: 对，
1: 而且这样做既有意思，还能尽快的让孩子提高时间的管理能力。
0: 是的，
1: 需要提醒家长们呢，就是时间概念的训练要一点一点的进行。就是我们从小学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对孩子的任何习惯的训练都是以年为单位的。就是像来很多家长，孩子有问题了啊，然后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马上就问我陈老师他几次就能好。我一般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一个从一个专业的角度跟他讲。
0: 以为吃药呢，一个疗程。
1: 其实很多孩子的问题，他们的咨询都是以年计算的。就是这一年内，你如果能，比如说一个不上学的孩子，他从不上学开始，有的孩子都是不上学好几个月了，送到我这儿来哈，然后家长就问我。老师，这孩子什么时候能上学？我一般都不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回答。
0: 对呀，
1: 每个孩子不上学的时间有多长？取决于你家长的转变，取决于咨询师的技术水平。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不上学的孩子上我这儿来，不上学的孩子非常多。就是能让他们最后能够从不上学的状态重新又回到上学的状态，基本上都是以年计算的。
0: 是的，
1: 就是一年都是快的，有很多都得是一年半，甚至于到两年。
0: 对，
1: 只要他能重新返回学校，家长就烧高香吧。
0: 对，就不是一蹴而就。
1: 有一些孩子基本上就不能再回学校了。这跟家长有极大的关系啊。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对于孩子的各种训练，家长一定要做好一个长期性的准备。你看那些孩子哈，就是我们后来看什么钢琴十级呀、
0: 舞蹈十级，
1: 对，不管是什么十级，那是家长培养出来的，绝不是孩子自己练出来的。
0: 是
1: 不是经常说
0: 风雨无阻的接接送送，
1: 就是千里马常有，
0: 练出来
1: 伯
0: 乐
1: 不
0: 常
1: 有嘛。其实这个伯乐就是家长，如果你家长没有这个坚持始终，尤其在小孩的一年级到六年级这段时间，是发现孩子天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
0: 对，
1: 可是你家长都没陪孩子去过一次什么课外兴趣班了，什么什么的，
0: 没有带他去
1: 孩子去学舞蹈啊，去学那个
0: 学艺术
1: 啊
0: 什么的，
1: 或者是学画画，都是你老人家带着孩子去。这个孩子真有天赋，家长也发现不了。这个就是一定要在不断的训练中，才能让孩子有这种时间概念。他在单位时间里边必须完成作业，然后呢还要训练孩子在单位时间里自己能检查出错题并且改正，这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还有要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开始的时候孩子是朗读，就是他得念出声来，太小的孩子他念不出声，他不会念。这些都可以通过番茄钟的时间设置来完成。然后呢后面会给他一些带不法的奖励啊，比如说可以给他买一个他喜欢吃的东西啊，买一个他喜欢的小玩具啊，来奖励他哈。
0: 对，
1: 但是这个是绝对要坚持的。如果你家长没有这个能力去坚持，你就不要说你家孩子以后上中学之后学习不好，
0: 出现啥问题了你也别抱怨，
1: 是吧？
0: 觉得家长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于一年级小学生学习阅读的时间呢，这个不能太贪长了，不能太贪婪了，是吧？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作为一个时间段比较合适，中间呢要有孩子休息和玩耍的时间，这样就更适合小学生的他的身心发展和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当然家长的陪伴是最重要的，这些习惯的培养不会很快就形成，因为这个是1到3年级家长这个要循序渐进的要完成的家庭教育的任务。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学一年级新生的主要家庭教育方法呢暂时聊到这里哈，小东老师。那下面呢就请小东老师再说一说初中一年级家长 该做哪些事情？
1: 我想呢，最重要的也是家长们最需要具备的一点，就是杜绝唠叨。
0: 嗯
1: 嗯，我们说小学生的时候哈，我们要说的就是家长一定要陪伴。
0: 嗯，
1: 就是你要是没有家长的陪伴，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姨姨姑姑啊，
0: 嗯，
1: 陪伴长大的孩子
0: 都不行，
1: 包括保姆陪伴长大的孩子，我可以肯定的说，
0: 嗯，
1: 你不能说全体都在初中的时候会、中学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大部分都得出现问题啊。所以说在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陪伴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到了中学，无论是初中和高中，家长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杜绝唠叨。对小学生的教育方法真的很多都是唠叨，你要不说个一百遍他都记不住。
0: 对，
1: 但是中学不能用。孩子到了初中，家长们一定要改变教育方式，要意识到你的孩子长大了，他要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青春期了，你再用小学生的那些方法无效，家长不改变，孩子就会出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家长还要了解到初中一年级孩子的所有的课程科目都会出现一个大幅度增加的趋势，
0: 是
1: 内容也是大幅度增加，
0: 7科啊，初二的时候是8科、嗯、
1: 而初一学生要能适应这样一个变化、
0: 嗯、
1: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各学科课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0: 嗯，
1: 这一点是跟小学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整个初中的课程其实对学生的智商没有太多和太高的要求，但是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意志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我们把这个叫做非智力因素啊，就是他智商高不高，在初中阶段不是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不是很重要，但是他的学习习惯好不好，意志品质怎么样，这个
0: 决定性的因素，
1: 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0: 嗯，
1: 培养孩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注意听讲，并且逐渐会学会这个逻辑思维的方法，这跟小学完全不一样啊，小学主要还是图像思维的方法。
0: 嗯，
1: 这个过程甚至一直要延续到高中。
0: 嗯，
1: 比学习本身更重要。
0: 对、
1: 啊、这个是
0: 叫非智力因素。我也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什么叫非智力因素，包括哪些。第一呢，是兴趣与爱好。第二是愉快的情绪，对学习的热情。第三是对挫折的忍受性与意志力啊，抗挫，也就是抗挫折能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四是活泼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五是自信心与要强心。六是远大的理想与目标。七是高远的志愿与抱负等等。对孩子这些方面的培养啊，简直是至关重要。
1: 对，
0: 我现在、嗯、我刚才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在自查，就这些东西我好像也不全有，
1: 做的也不咋地。
0: 不，没有完全符合吧。啊、
1: 嗯，有很多初中的家长都会这么说哈，说我孩子数理化语文英语成绩不落下就行，
0: 嗯，
1: 那些小科都不用学，中考先背就赶趟、嗯、
0: 简直胡说八道啊。
1: 其实啊，你比如说他说政治和历史是中考是开卷考试，到时候先看就行。
0: 嗯，
1: 其实啊，一般来说这样的家长对中考他
0: 不了解，
1: 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们对初中生的这个心理成长过程了解不够。
0: 他了解一些，但是不多，就是政治和历史很少有原题啊，那很少呢能让你从书上翻到是你能用到的答案，它只不过是纠正一些你的概念啊、时间线啊、答案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1: 其实整个的这个初中阶段呢，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大量获取知识的成长阶段。
0: 是的，
1: 这个很多学科的知识，如果这个阶段没认真学，比如说他需要初中阶段特别需要孩子背东西啊，背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他要在历史上的背的东西，
0: 诗词啊、古文、啊，
1: 在那个、
0: 嗯、
1: 语文上的东西，
0: 嗯，
1: 然后
0: 英语上的
1: 一些那个他的单词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公式啊，
0: 还有像地理和生物的基础知识
1: 啊等等，这些都需要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孩子的记性是最好的。
0: 嗯，
1: 如果他这些能力都没有，今后他学习不会太好。
0: 是，
1: 但是呢，这些中学生被这些所谓懂行的家长他灌输了这样认知之后呢，他们就从初一开始就放弃了一些学科的学习。
0: 嗯，
1: 导致他整个人生的成长都是有缺憾的。
0: 其实
1: 不是跟中考分数没有关系，就是这个科可能在中考不占的分数不是很高，
0: 对，
1: 但是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初中的家长需要特别知道孩子要全面发展。
0: 我们特别不赞成一知半解的家长去指导孩子的这个这样的事，学习啊什么的，你还是要听人家老师的，认认真真的听啊。该学啥就学啥啊。那么进入初中，家长还应该关注到孩子在这一阶段 段需要形成的一些好习惯和好品质，是吧，小东老师？
1: 对
0: 的。嗯，对于初中生来说呢，它的重要程度远远高于某一次考试的分数，所以要特别提醒初一学生的家长，一定要对孩子在初中所学所有科目的内容有一个基本了解，并且在孩子一进入初中就要帮助孩子树立起全面发展的观念，不要从家长的嘴里说出哪个科目很重要，哪个科目不重要，因此呢，会使孩子啊这个重此轻彼，影响孩子全面发展。嗯，
1: 再有呢，就是孩子刚进入初中的时候，因为课业内容的突然增加，这个孩子他会有一个忙乱的感觉。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家长要提醒和帮助孩子，他要学会制定各科的学习计划。
0: 嗯，
1: 这个也是在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时间管理能力。
0: 嗯，
1: 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小学开始培养哈，到中学我们会看到一些成果，然后继续培养到高中，非常有用。
0: 嗯，
1: 并且让孩子逐渐学会树立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0: 嗯，
1: 这现在的孩子吧，很多都是没有目标和理想的，就说我为啥要学这个，我为啥要给你学，就跟家长这么说嘛。
0: 嗯，
1: 这样呢，结合各科的学习方法，才能让孩子在初中学习的过程中不至于是被动学习。
0: 嗯，
1: 他有了目标和理想，他会主动去完成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
0: 嗯，
1: 当然家长还会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上网时间。
0: 嗯，
1: 这也是我一直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近年来啊，这我这里咨询的很多中学生都是被家长惯之以网络成瘾被送来的。
0: 嗯，
1: 实际上这些孩子之所以会迷恋网络，
0: 嗯，
1: 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很迷茫，
0: 对，
1: 也很饥渴。
0: 嗯，
1: 他们认为家长和老师都不理解他们。
0: 嗯，
1: 所以才到网络上去寻找这个精神食粮。有的孩子呢，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和抑郁，
0: 是
1: 他只有打游戏的时候他心情能相对好一些，因此呢，这一时期孩子的家长们要持续的学习和关注新生事物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要关注孩子的动向。最近有一个宣传文案和一个电视剧呢，我就很建议家长们看一看，尤其是女生的家长一定要看一看。
0: 嗯，
1: 一个是一篇很长的微信文章，我其实在我家长群里边都发过，其实是一个对青少年成长环境的调查报告，它的题目是从家中偷走的一个11岁的孩子。
0: 嗯，
1: 我看完之后非常震惊，但是我想很多我想那个当事人的家长都未必能知道。
0: 嗯，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9部的检察官，
0: 对，
1: 也是在讲当今的青少年的网络圈子被坏人利用的事情。
0: 对，非常的触目惊心。
1: 我们很多家长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孩子每天除了学习之外的其他时间。嗯，有的家长说我管得可紧了，他1分钟都不能离开我的眼睛。
0: 嗯，
1: 那也不是个方法，这个孩子他是需要有同学，需要有朋友的，
0: 需要有外界交流的，
1: 对，需要有社会实践的，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
0: 我就想着看完了这个篇文章非常震惊，所以啊，新初一的这个新生的家长啊，大家可以找来这篇文章看一下，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搜索这个题目，还有电视剧9部的检察官。嗯，就是新初一的这个上网时间呢，其实家长是要有规定的，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
0: 啊，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长在给孩子手机之前呢，就应该跟孩子约定好，比如说只能什么时间使用手机，平时要放在家里，网上浏览和聊天一天呢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上网打游戏只能在周五和周六的晚上啊，一般是不超过一个小时。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发现，如果不让中学生的孩子看手机玩游戏，那家里呢可能这个气氛就非常不好，是吧，一直处在战争当中。所以给手机之前就要跟孩子做好纸面的协议啊，孩子呢要在这个约定上面呢签好字，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仪式化，然后再把手机或电脑给孩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嗯，时间关系呢，有关于这个初中的我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再说说高中一年级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好吗，小东老师？
1: 应该这么说吧，高一阶段是孩子心理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发展性问题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这个阶段，大多数的学生仍然处于青春期发育旺盛的时期，并且他们已经开始有很强的独立意识，非常讨厌家长的干涉和磨叽。那家长呢还一时难以适应家庭教育，能明显的感觉出力不从心。
0: 嗯，
1: 另一个方面呢，高一也是中学学习的一个分水岭，不仅高一的课程是高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并且与课程与初中的课程比较，无论是知识点还是学科思想和方法，那是增加了很多倍的。
0: 对，
1: 比如说有很多学生哈、非常聪明，他初一初二也没咋学、但是初三呢他一努力一使劲还考上个不错的高中，然后这样的学生呢他就是没有学习方法了，因为他初一初二没有好好学习嘛，
0: 他延续到高中就不行了，
1: 然后他到了高中之后他就觉得他聪明，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们到高中寻思我这初一高一高二我先玩，到高三我再学，结果他发现没等到高三呢，高一下一期就跟不上，哪科都不及格。那高中课程和初中课程之间的难度是断崖式的，并不是一个斜坡你一点点爬上去，不是那样的，
0: 是的，
1: 就高中的课程突然就会难起来。那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态度这些如果不好的话，一个孩子哈、就很难完成整个高中的学业，
0: 对，
1: 并且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高考成绩，所以家长就不能接受啊，说我这孩子初中的时候中考成绩很好，在高中咋这样，高考这么差呢？
0: 对呀、
1: 所以说如何能让孩子顺利完成从初中到高中学习的转型和青春期的成长是高一阶段的重中之重。
0: 对，作为高一学生的家长呢，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这个孩子啊从此将逐渐不属于你了，二是以前家庭教育方法呢将被你的孩子彻底颠覆啊，因为高中生呢他不喜欢听家长的话啊，是经过严肃思考才这么做的，不像初中生情绪化的问题呢更多一些。
1: 所以呢家长们一定要了解高中生的心理发展特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独立意识增强，渴望被尊重和理解。
0: 对，
1: 高一学生的独立意识是急剧增强的，一方面呢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是大人了，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对周围的世界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于是他们不愿意再被动地听从家长和老师的教诲与安排，总想自作主张。这种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变，对于青少年来说都是成长的必由之路，并且这个年段的孩子非常敏感，老师家长对他们稍有不公正，他们就会觉得这是跟我过不去，就感觉特别冤，然后叛逆和逆反的表现很突出，来我这儿咨询的高中孩子有很多问题都是跟老师的关系或者是跟家长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他们毕竟还没成人，在情绪上的自我约束能力还不够。
0: 对，是的，他们希望家长能够把自己当成大人来对待，所以呢特别反感家长唠唠叨叨的管教，希望家长能够重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希望能够成为家中平等的一员，参与家庭事务管理，这些呢现在看来都是独立的表现。一旦他们感受到不受尊重啊，觉得自己被老师或者家长所忽视了，觉得自己在集体中呢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挫伤，从此呢就为了得到别人的承认和重视，他们就会争强斗胜，以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甚至是不恰当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打架斗殴啊，然后搞恶作剧啊，来寻求关注。如果自尊心长期得不到满足，他们呢，兴许会朝破罐子破摔这个方向去发展，从而不求进取。
1: 第二一点呢，就是心理冲突加剧，情绪行为多变。这个处在青春期的高中生啊，至少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呢就是身体的急剧发育，另一方面呢就学习任务越来越重，并且还得面对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呢这些呢都会让他们觉得他们工作他们学习起来或者是他们继续往前走会有很多的压力和让他们不能够解决的事情，更容易产生心理的不平衡，那这三方面的压力往往它会交织在一起，矛盾就会此起彼伏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经常会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
0: 对，他心里就不平衡了，还有就是呢家长们要了解高中的学习特点和学习现状。不少高一学生呢都存在诸多在学习上认识的误区，比如说有的同学呢认为初一初二我都没怎么学啊，初三猛学一阵，这不也轻松考上高中了吗？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玩一阵，等到高三再学习也不迟呢？也有同学认为说我上课吧能听懂，我这作业写不写都没事儿，所以他们每天呢有好多空余的时间，学习很轻松，自我感觉还挺良好， 可一考试就会发现很多题目是做不对的，自己与别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还想不明白原因。还有的同学呢，日夜苦读，除了学习、休息、娱乐、运动全都放弃了，整天头昏脑胀，身心疲乏，但是学习成绩呢就是上不来。
1: 嗯，所以说那到底高中学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高中学习的内容更深奥、更系统、更需要抽象的思维能力。
0: 对，
1: 这就是他们长大了啊，那种小学的时候可以死记硬背、照搬照抄的这些耍小聪明的方法，到高中不管用。
0: 对
1: 啊，然后呢，文山题海机械训练在高中也不是很好的方法啊。高中的学习需要多思考、

0: 多分析，有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而这些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从初中开始的。
1: 对，还有呢，就是高中学习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更需要学生有自觉性，因为到了高中，老师教学呀，不会再像初中那样要求学生记什么背什么，然后告诉孩子什么是重点啊，这样的教学其实很少了。这就导致了学习的弹性非常大，被初中老师严格约束的学生进入高中时啊，他就不够适应，觉得初中觉得高中没有那么严，作业和自习的效率也会降低，自控能力差的学生还可能整天的沉溺于打球啊、玩电脑游戏等等。等到了高三，其实有80%的学生都会后悔高一玩的太厉害了，基础打得不好，所以高三学的特别吃力啊。我们说追悔莫及。
0: 第三个呢，就是学习的优越感的丧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很多高一学生在初中的时候都是班级的年级尖子，但是呢，到了高中他发现高中人才济济，这个中心位置没有了，老师和同学也不像以前那么关注自己了，就容易产生落差。
1: 对，
0: 那如果他没有及时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高中的学习一定要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那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会下降的。
1: 对，
0: 我们会给家长提一些建议，比如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其实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就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1: 对，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都是在说父母的榜样作用。
1: 对，
0: 而且高中生他是明辨是非的，他会评价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看不上，或者是很佩服。
1: 还有就是要关注孩子的情感教育。教育专家陈忠廉教授提出，学校主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情感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对于高中生，家长呢要少说多听，善于沟通，要跟孩子平等交流。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个提法，要说帮助孩子实现自我管理哈，小龙老师，
0: 比如说
1: 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但是做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是吧？
0: 主要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目标的管理，就是高中生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二个呢是时间的管理，就是我们说到的，孩子要有良
1: 好的
0: 学习
1: 习惯。对。
0: 第三个呢是情绪管理，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会宣泄，会调整。
1: 对。
0: 所以说呢，现代社会对家长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1: 。
0: 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是对小学和初中还有高中的初始的家长，一个家庭教育分享。其实对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家长都希望通过在家庭教育中的说教来包办代替孩子自己应该生成的诸多的能力。
1: 对，但是结果就是让孩子丧失了属于他自己成长的机会，这是不对的。因此
0: 家长吧还要特别了解的一点就是，会玩是学习的基础，跟上孩子的心理成长速度，才有可能跟他们在同一个语境同一个频道里对话，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家庭教育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1: 是的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其实说到高中生也好，初中生也好啊，还有小学生也好，我们好多话要讲。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想要了解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相关的公众号啊，摩登陈设。还可以呢去跟约一下，看能不能跟小东老师的相关的这个家长的集体课程哈。去参加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益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参加他们的这个集体课程，对我的小孩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陈晓明，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悦，感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全
1: 正承受着继续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鬓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

0: 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尽，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0: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0: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我们这样一档排毒与健康的公益健康栏目。我是大家伙的老朋友王老师。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轻你一身百毒，还你健康长寿。可以说啊，这几天呢，我们从节目当中播报了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全国首推，咱们药费救助补贴减免80%，国际上呢要8美金一粒，现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个人一粒只花2.8块钱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啊，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国家特批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生物制药，是目前为止呢在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全面的脏腑排毒、细胞排毒的高科技中药药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采用了五大中医仙草级别的药材入药，高科技提取，而且呢，我们提取出的成分非常特殊，它是双因子成分，排除了五脏之毒，包括呢五脏的毒素，排除了细胞之毒，我们用特殊的啊提取出的 NK 排毒因子，能够啊通过咱们的五脏排毒、细胞排毒，彻底的把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进行全面的排出。那么同时呢，利用了能够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帮助我们呢能够复活脏腑，能够帮助我们功能恢复。各位，这是世界上啊绝无仅有的双因子成分组合治疗，像一剂组合拳，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

双管齐下，黄金组合。不管你是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脑出血后遗症这些心脑病，还是呢像糖尿病及其诸多的并发症，另外呢像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骨刺增生、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些个老风湿、老骨病，还有呢像老慢支、气管炎、慢阻肺、咳痰喘、呼吸系统问题，以及呢像胃炎、肠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腹泻、便秘这些胃肠疾病、失眠多梦、神经衰弱，包括呢像男同志前列腺问题、功能障碍、女性的妇科问题、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啊，八大系统108种慢性疾病都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排毒活细胞的主治范围之内。各位，有一位算一位，治一位好一位。自打我们上市以来啊，没有治不好的慢性疾病。所以大家伙记住老师说的话啊，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您只要想治病，只要想长寿想健康，那么您就选择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那就对了。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伙有承诺有保障啊，100天100%彻底治愈，而且厂家承诺的无效分文不取，我呢给你负责到底。也为了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早日用上咱们目前世界上医学界最前沿最尖端的最新成果，那么我们通过空中电波每天呢在这儿啊跟大伙儿讲医学常识，另外呢我们能够帮着大伙儿带领大家呢走上一条相对简单而且呢是正确的这种健康之路。我们就是要把这种啊先进的还不为广大啊咱们听众朋友我们的老慢病患者去知晓的这个健康理念传递给大家。我们把国药啊，国家特殊的咱们的这个特批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种好产品呢，把价格也降到最实惠最低啊，这个价格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我更希望啊，咱们每一位的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的患者朋友不再因病致贫，不再无奈放弃。相信呢，咱们的讲解呢是能够给大伙儿呢带来新的治疗方式，那新的治疗方向的，也希望各位持续关注。那么记得啊，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跟我讲说，王老师特别喜欢听您讲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临床当中的一些这个事例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给朋友们来介绍。当然了，我也希望下一位康复的案例啊，康复的病例出现在我节目当中的就是您。我觉得这也不是可以说稀奇的事情啊，因为有很多的患者朋友您的康复故事呢就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出现的，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给大伙儿讲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啊，我们接待的一位国内非常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的事情。这位老总呢姓李，我们叫他李总啊，不仅仅呢企业做的是风生水起很成功，而且呢这个李总呢是一位非常有大爱非常有善心的人，他每年呢都会将企业所获利润的20%拿出来去做慈善。各位，这20%是特别不容易的，是不是啊？这个金额是很巨大的呀，但是他坚持啊很多年。但是我们讲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么有大爱的一个人，这么有爱心的一个人，但是他这颗心却极其脆弱。怎么呢？用我的话讲呢，很不幸啊，这个李总呢有一颗极其脆弱的心脏，他是严重的冠心病，频发心绞痛，最终呢引起了差点这个要了他的命的心梗。而且呢这李总啊已经发生了2次心梗了，到30岁的时候呢心脏内已经有了3个支架，那个时候啊他的心脏已经开始出现了心衰的征兆了。有些朋友会问了啊，说老师你看他条件这么好，是不是啊他这么有钱，是不是这个换个心脏不就得了吗？啊，现在换心术已经有了，是不是啊，而且有成功的案例了，换呗。其实大伙想象一下啊，心脏倒是能换，但是呢咱们讲了啊，给心脏供血的这些个血管
特别是我们的冠状动脉、主动脉。那么你说这个血管是能更换的吗？对，它是没有办法更换的，对不对？它的问题主要的这个根源其实呢并不在心脏之上，是什么呢？是周围的这些动脉血管。之所以李总有这样的体质和疾病呢，其实呢我觉得呀跟他的这个一些个习惯，包括呢他的体质，包括先天等等，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其实即便换了心脏，他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可能呢说新换的这颗心脏也维持不到三五年，一两年，你看就再度发展到心衰，你说是这个心脏的手术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虽然这李总的企业啊做得很大，那生意呢也出口到国际市场了，但是呢再有钱也挽回不了啊自己日渐衰弱的心脏。后来呢这个李总呢慕名而来到我们所在的医院啊，想加入到我们的临床实验组。来的时候呢他是33岁，但是呢心脏已经介入了5个支架了。他的私人医生话讲呢，李总心脏啊快跟那机器差不多了，咱们呢全是高架桥啊，做了这么多，心脏的排异现象也非常严重。所以说呢你看啊，平时生活当中啊他是各种各样的折磨，各种各样的痛苦。他自己的话讲呢就是救心丸不敢离身，硝酸甘油永远在身边，生不如死。各位您说吧，一个人哪怕再有钱，但是呢他买不了健康啊，买不了自己的寿命啊，是不是啊？对于李总这种情况呢，以前他的主治医生也好，包括呢他去国外那很多的这个私人的诊所，因为国外大部分都是私人多一些啊，他去看这些个权威专家，一致的摇头啊，都说这个事情是非常棘手的。怎么呢？一方面呢因为他的心肌细胞大量受损，另一方面呢是主动脉那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栓太多了，斑块太多了，说白了什么呢，血液毒素垃圾太多了啊，垃圾太多了，而且呢还是逐渐发生什么呢，血管狭窄硬化啊，这个通道呢它慢慢的被堵死。各位，血管通道一旦被堵死，心肌细胞每天的供血供氧量就会下降啊。所以说呢你看他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当时啊心肌细胞每天都在以最少5%的速度开始出现凋亡。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他真的到不了40岁了啊，就是有很多专家也在说，就可能35岁都是很难的啊，一两年的事情。当时呢怎么办，因为他加入我们的临床实验组嘛，所以说我们把咱们特批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这个一些的临床数据，还有呢毒含的双因子的成分，排除五脏毒素，排除细胞毒素啊，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还有呢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给他呢进行了一些个相应的介绍啊。另外呢因为我们在欧美啊，包括呢像欧洲临床上一些相应的应用啊，这个广泛的数据特别多，都给他做了相应的介绍。当时呢李总啊可以这么讲是信心大增啊，信心大增。因为他的工作关系啊，因为他之前呢经常到欧美出差，所以他对高科技细胞排毒并不陌生，因为国际上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了。尤其呢是他的私人医生那也开始呢给他服用过一些欧美研制的细胞药来延缓他的心衰的速度，哎，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是可以的，如果没有那些的话可能他的速度发展的会更快，所以他不排斥。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含有的这个双因子成分啊，包括呢像 NK 排毒因子和 KK 生长因子，哎，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其实呢因为说这个单一的一种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啊，就能够啊能够让它感受到这个排百毒治百病的神奇了。那么加上我们的双因子啊，再配合上我们的 KK 生长因子，那么再生细胞是不是啊，包括呢我们心细胞啊，包括呢我们的其他脏腑细胞一起来进行分工合作，那么效果临床当中应该说是更好的了，对吧？所以说呢他对于我们的这种双因子是非常认可的。之后呢进行了精细的检查，全面的诊断，
我和我的团队呢，开始给李总做出了这个私人治疗的方案，并且呢，开始系统的服用特批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服用的过程当中呢，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高科技的啊，这个力量啊，真的很伟大。服用第一周，就是第一个七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仪器的监测之下呢，我们发现了他的心肌细胞死亡凋亡的速度慢慢停下来了，整个心脏的颜色变得鲜亮，整个心脏的血流速度变得加快。第二周的时候呢，他狭窄的冠状动脉啊，这个血管啊，开始逐渐提升了 3.5% 的宽度。在之后的三个月里头，他没有一次突发心梗，哎，这个是非常为人让人欣喜的啊，因为以前他是频发心梗的。那么呢，最让人可喜的是什么呢？哎，他的血液指标全部呈现了好转趋势，可以看得出排毒的力量，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冠心病的患者，您记着啊，想治好冠心病，一个是排血管上面的啊，就是堵的这些垃圾毒素血垢，另外一个呢，一定一定要排血液当中这些黏黏稠稠的东西，哎，一定要排好。那么仅仅三个月时间，李总通过特批国药我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治疗呢，他的心脏排异的啊，支架排异的这种现象全部消失，而且呢，心脏的血流量啊比以前增加了 30%。 各位谁都想不到，对吧？可能您也觉得很意外，不过是不到100天的时间，他可以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而且呢，心衰的迹象完全控制住了，你看特别好，是不是啊？哎，特别好。但是呢，你看虽然说效果这么明显，我是非常严肃的，我还告诉了他啊，这个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怎么呢？因为这个病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是不是啊？我们收音机前可能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您可能这个疾病没有严重到他这个这样的程度，是不是啊？年纪如此之轻，是吧？年龄小，那的支架的已经是布满了心脏了啊，那么呢，可能他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比你重的多得多。所以说呢，我们临床当中呢一再警告，是吧，一再叮嘱，而且呢连续用药，我们呢整整给他使用了三个周期啊，三个周期。那么您这个情况如果是很轻，或者是说呢不到他这么重，我觉得百天左右效果是很好很好的啊，很好很好的。后来呢，他开始持续服用了咱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那大概在一年左右，几乎就是这个人换了一个人，那换了一个人，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整个大变样啊，整个人呢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啊。即便说工作当中出现一些小的情绪波动，或者说有劳累呀、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等等，他也没再犯过心绞痛，特别好。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治疗过程，一年左右的时间，一次绞痛没有出现，一次心梗没有发作。那你看这个事件来讲的话，在整个医学界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我们特批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不似仙丹胜似仙丹，这个称呼的是不胫而走，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听到这儿，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大伙儿想问了。啊，说为什么李总这么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甚至说他整个心脏已经发展到了心衰的地步，能够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能够逆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来进行逆转的？我们想知道个所以然呐，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想特殊的通过咱们一点点时间给朋友们来介绍介绍。那其实来看特批国药我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里面，我们所含的双因子成分，大家一定记住啊，都是什么？一个叫 NK 排毒因子，另外一个是 KK 生长因子。首先我们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我们服用到人体内3分钟可以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人体的微循环，7分钟进入到脑神经和心肌细胞，10分钟左右开始对于人体靶向进行作用。其中我们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 NK 排毒因子，因为它具有清百毒治百病的功能。
那大伙儿，我举例说明啊，你想想，假设我们说心脏病，你说心脏病的病根是哪儿？对吧？大部分80%的心脏病，各位，因为心脏病是四大类型。

我们说的是什么的冠心病、风心病、高心病和肺心病，80%都是冠心病。那即便是后面三种，其实它也跟心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和累积的毒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风心病，一定是有风寒湿邪的什么的，哎，这些个瘀阻的毒素。比如说肺心病，一定是有痰阻毒素，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些啊，咱们都知道，特别是高心病，更是什么呢？血栓斑块。冠心病也是如此，因为冠心病临床什么呀？对，阻塞性心脏病。那没有这些毒素，大家会发现啊，就不会出现梗塞的现象，对不对啊？没有这些毒素，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所谓的梗。那堵在心里是心梗，堵在脑里是脑梗，对吧？堵大的劲儿，血压再高啊，有很多人出现脑出血，对不对？所以这个毒是什么呢？百毒当中的第一毒，我们称其为叫血毒。血毒不轻，命不久矣。那其实我们现在医学已经研究证实了，人体血液当中是含有大量的自由基、化学残留物、重金属颗粒，包括血锈啊，这个脂毒、脂肪颗粒等等这些废物的。那么这些毒素、废物和杂质、内源性垃圾总称为人体的血毒。那么充满血毒的血液如果淤积在血管当中，附着在血管壁上，那么血毒就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细胞，那包括呢我们的组织器官之内，它会直接破坏咱们的心脑肝肾皮肤等等我们所谓器官的正常功能，它会严重的扰乱咱们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的功能，那么从而呢，哎，会损害我们的免疫系统，损害我们的神经系统，人体会出现什么呢？失眠呐、多梦啊、头晕呐、头痛啊、心悸啊、烦躁啊，包括易怒啊、忧郁等等等等相关的临床表现。还有什么呢？研究表明啊，说男子出现性功能减退啊，包括呢像这个慢性疾病啊，包括呢像我们说一些个功能性的障碍，我们不太细讲了，因为这里很敏感啊，就是难以治愈的这些个问题，其实都是什么呢？血毒过多啊，血流滞缓，机体的出现了什么呢？器官缺血等等啊，这个所造成的。女性过早的衰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早到更年期了，早到闭经了，是不是啊？都是这个原因啊。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老同志们啊，就是我们这年龄段，可能说我说到这个话茬呢，还是我年轻的时候，30年前吧，我们发现这个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是新鲜的，是不是啊？那个时候的人啊，其实我小就是年轻，我这个大概你看今年我是快60岁，50多岁啊，就是我的印象，那个时候的人很少出现心脑病的啊，就十里八村谁谁谁有个糖尿病，那可新奇了，那真是个富贵病啊。但是呢，现在我目前看起来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状态，那讲话了一栋楼里面啊，这个讲话了从6楼吧，是吧，从底儿到顶儿，6户人家可能是5户都有心脑病，是不是啊？频频发生，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极大痛苦，给多少人的精神带来的摧残呐、是不是啊？给无数家庭带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各位知道心脑病猝死是让人防不胜防的。根据我国卫生部门调查显示啊，说这个全球每年大概是有1700万人因为心脑病而死亡，平均每分钟是有330人宝贵的生命被终结。各位，其实你要发现什么原因导致的，哎，你现在看看周遭的环境，空气污染、食品污染，甚至什么的核磁辐射，对不对？生活无节制，压力过大，劳累过度，作息没有规律，那纵情色欲、不良习惯啊，吸烟、饮酒、炒菜的油烟，大鱼大肉富含高脂肪，连我们每天呼进来的空气其实都存在大气污染，是不是啊？就像毒素啊，这个硫酸啊，包括的水银等等，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腐蚀着人们的健康。前不久是不是有报道，人们吃的草莓是用什么泡过的，杨梅是用什么泡过的，你看看央视都报道了，对不对啊？所以众所周知啊，人体的内脏、骨骼、肌肉、皮肤、毛发，它是靠流动不息的血液来提供营养的。但是我们这个血液里头，由于这些环境的影响，它充满了一些个我们所谓的血毒，对吧？那么这个带有

0: 血液的这个毒素的血液啊，带有毒素的血液，像淤泥、像苔藓、像杂草、像油垢，是淤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而这个血毒如果说通过血液循环一旦进入心脏和脑啊这些部位当中，人体它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相应的心脑病的症状，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仅仅一个血毒，它在血管堆积，逐渐的形成血管堵塞，那么当动脉血管堵塞 50% 的时候，那么咱们的这个吸氧量啊，我们的氧就会减少70%，那你一定会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症状，刚才我们说到的头痛头晕呐、心慌胸痛胸闷呐、失眠乏力呀、眼圈发黑呀、智力低下等等的症状。那么当我们的动脉血管堵塞 70%， 发作心肌病啊，包括呢像心脏心肌梗死、心绞痛啊，包括呢像脑中风、脑血栓等等心脑血管病，那么你会发现啊，慢慢造成人体死亡，威胁到我们生命这个源头，居然都在血液内的这些个血毒之上。所以说血毒才是心脑疾病之源，随着血毒的堆积，更可怕的血栓也会形成，那大到什么呢？脑血栓，下到什么呢？下肢的动脉血栓等等等等，最终会致死，会致残，会要人性命，会拆散一个一个的家庭。所以说我们呀，要像打扫卫生一样，要经常对于人体内部进行大扫除，那么及时的清理体内的毒素，人们就会安康少病。所以说我们呢经常提到啊，说人要长命，血要干净，就是这个道理。那怎么办？没错，我给大伙儿一个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啊。那么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的含有什么的双因子，其中的 NK 排毒因子就像滚热的开水浇到血地里一样，再坚硬的冰雪也能融化，同样血栓斑块也能化栓成水，排泄代谢掉啊，分解排出体外。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好。我问大家，你没有了血栓斑块了，你还需要手术去支架吗？对不对？你还担心什么所谓的心梗心衰吗？所以说呢，我们利用咱们的周期治疗，100天是一个周期啊，那么再严重的心脑病，在 NK 排毒因子的强力化解之下都能治愈。好的，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相信是您最好最佳的选择。而且现在咱们全国首推药费补助补贴的减免 80% 的活动，国际上的8美金一粒，现在个人只需要承担2.8元人民币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这个名额呀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啊？机会呢越来越少，我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同时呢，其实我特别想感慨一下各位，我问问大伙儿，您说吧，这2.8元现在能干嘛？昨我到菜市场买菜啊，想吃麻婆豆腐了，买了一块豆腐，各位3.5元，2.8元呢不够一块豆腐钱，但是呢能让你用上世界顶尖的细胞排毒药，世界上唯一的双因子成分的药物，我觉得这个机会你怎么能错过？你不能错过呀。而且呢我们还给大伙承诺，是不是啊？无效分文不取，我们给大家伙呢负责到底，大家一定要抓住啊这次难得的机会。好，看了时间啊，咱们暂时跟大伙聊到这儿，因为咱们的这个电话呢非常的火热啊，已经有好多的朋友等在直播线上了。这样吧，我们把时间交给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开始为大家伙呢答疑解惑啊，欢迎大家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元，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啊，您请讲。
2: 我是刚听到您这个节目
0: 啊，新朋友是不是啊？
2: 对呀。
0: 哎，
2: 你看你 学问也高，见多识。

0: 师广的，今天我这不听你讲课说治病吧要清毒、
1: 哎、
0: 把这个细胞要是给治好了这病才能好、
1: 嗯、
0: 我之前从来也没听说过呀。
1: 啊，你没听说过咱们这种方法是不是？
0: 对，没有，没听过、
1: 啊、如果您没听说过啊，我在这儿呢也给你做个简单介绍啊。咱们说这个传统的方法呢，对于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患者来讲，现在临床当中观察是根本没有好的治疗效果的，您理解、
0: 嗯、
1: 对不对？是吧？
0: 是呀。
1: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择新的方法来治病。那么我们这个电波当中啊，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的绝对都是领先的。那么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呢？它是我们人所有疾病的根源处理法，什么呢？就是排除身体的垃圾毒素堆积导致的细胞疾病。如果你解决了细胞排毒的这个问题，我告诉您，就是所有的一些个老慢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从而呢迎刃而解。所以这个方法绝对非常好啊！这个看起来您很感兴趣，是不是？
0: 对啊，
1: 哎，
0: 我这就是听您讲了这以后，觉得这个新的方法真的是挺感兴趣的。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就像有希望了。哎呦我的天！
1: 啊好，那咱们沟通沟通啊，你现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0: 好，
1: 嗯，
0: 你看我今年吧60岁了，我这不有糖尿病查出来得有10来年的时间了。
1: 啊，糖尿病10来年啊，那您是怎么治的呢？
0: 我刚开始那个时候吧，吃的是降糖药二甲双胍。
1: 啊。
0: 后来血糖高也换过降糖药，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但是他血糖吧还是不平稳，空腹血糖都有7.8呢。
1: 嗯，
0: 其实吧10年前我查出糖尿病那个时候开始没什么感觉，
1: 嗯，
0: 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一点点出来。
1: 哦哦，你并发症都在哪儿？
0: 你看我喝了水吧，这个嘴还是干，这个嗓子就像冒烟一样啊。
1: 哦，
0: 你就是一天不干活躺着也觉着累，就总是乏力，睡眠也不好。
1: 嗯，
0: 刚吃完饭吧就觉得心慌，
1: 嗯，
0: 就像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0: 听一下痒的抓破以后好长时间都好不了。
1: 对，
0: 一直吧，我跟你说最担心就是我眼睛。
1: 嗯，
0: 我这眼睛白内障以后吧视力下降的特别快。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大夫说我这眼睛要是白内障可以换晶体，可以做手术。
1: 嗯嗯嗯，
0: 我也不想眼睛瞎呀。我做完手术吧，也就有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0: 不光是出门见风就流眼泪，看东西比没手术之前还严重了。
1: 哦，
0: 更看不清了。
1: 嗯，
0: 眼前全是那个雾，还越来越大。
1: 嗯，
0: 在家里头有时候你就想喝点热水吧，就是你拿着那个暖壶倒水嘛，摸着那杯子，有时候看不清楚都，就把那水都倒在手上了，泡都烫起泡过。
1: 哎呦，
0: 哎呀妈！后来还化脓，一直也都不爱好。
1: 嗯，那可不嘛，嗯。
0: 完现在吧，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一天来照顾我，也非常不方便，特别的痛苦啊。
1: 对，因为你这合并症就是合并在眼睛啊，这个比较重，哎，这叫啥呀？糖尿病白内障，是不是啊？叫糖眼病的一种。其实呢，不管是普通的啊，就是没有糖尿病出现的白内障也好，还是糖眼病白内障也好，你记住啊，它的症状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第一个是眼干眼涩。是不是啊？第二呢，看东西叫视物不清、模糊，眼前有雾、有雾视。第三个，发展到中期的话呢，看东西会重影啊。第四个，白内障的患者所有的都是怕光，叫畏光，怕强光刺激。其实你这个呢，就是更为严重了，倒水都不行，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讲话了近在咫尺，你可能都搞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看看，即便我们换了晶体了，你的源头没有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个糖毒没有被排出，那你想搞不好怎么样？会失明，对不对？它还不断的累积到你的整个的晶体之上啊，对不对？您琢磨？
0: 对呀。
1: 嗯，
0: 我就是担心这个，我家条件吧也不好。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吧，大学没毕业呢。
1: 嗯，
0: 俺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出去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大家伙还睡觉呢，他就得出去干活，去扫大街了。
1: 嗯嗯。
0: 完了到中午，你还得跑回来给我做饭，看着我吃，因为我眼神不好啊。盼着让我吃完饭，把水啥的都给我准备好，放床头上，然后还得出去干活。
1: 嗯。
0: 完了，其实吧，他。

0: 也怕我一天无聊，这不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1: 嗯、
0: 我现在吧，其实我最怕的是再把老伴儿给累倒了，那我这不就成家里的罪人了吗？
1: 啊，对对对，其实说心里话不容易，是不是啊？尤其家里有这病号更不容易，对吧？啊，
0: 是啊。你说我就想不明白，
1: 嗯、
0: 你说那么多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都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是越来越重。
1: 嗯、
0: 我真怕哪天我彻底瞎了、
1: 嗯，
0: 那我就感觉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王老师？
1: 嗯，其实怎么说呢，说句不客气的话，您在这个方面的治疗，其实很多患者跟您也是一样，叫什么，像井底之蛙、
0: 嗯、
1: 啊，就只能看到井口巴掌大的这么一块天儿啊，就知道哎呀，胰岛素降糖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治疗方式了。但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800年前的老方法了呀。啊，其实我很多时候听到糖尿病患者，哎呀，治不好，并发症多，我替你们着急呀。啊，替你们着急。糖尿病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叫饥饿疗法。
0: 嗯，
1: 对吧？就是所有大夫都告诉你少吃，是不是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吃的少啊，或者说你不吃，你血糖才会好啊。你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产生大量的这个代谢的垃圾糖，是不是啊？血糖不会高。结果怎么着？您知道吗？后来很多患者他不是病死的，他是饿死的，那细胞都张着嘴呀、啊，就等着食物啊，你知道吗？都饿死的。后来呢，咱们讲话了，慢慢有了降糖药，降糖药之后呢，出现了胰岛素，是吧？随着医疗发展，慢慢有了胰岛素泵了。但是呢，您看啊，慢慢是这个治疗方式在改变，因为科技在发展，医疗科技不能原地踏步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它一点一点的，它在发生改变，我们也要转变思想，是不是啊？要转变观念啊，因为这个传统治疗过时了，你不转变是不行的。那么慢慢这种方式也看到了什么呢？是表面治疗。
0: 嗯，
1: 你即使上泵了也是什么呢？你泵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好，你一拆下去呢是不是就不行了？那你总挎着这盒子吗？它不能，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一定阶段之后呢，我们发现这种方式也不是长远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怎么办？所以说呢，我们又开始了探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现在能够针对于糖尿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什么呀？清除糖毒。
0: 嗯
1: 嗯，这个清糖毒再生胰岛细胞的阶段是目前我们看来行之有效，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啊，就根源问题的治疗方法。那你看、
0: 嗯、
1: 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是典型代表。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里面有 NK 排毒因子，还有 KK 生长因子，这是双因子、
0: 嗯、
1: 啊。那么利用什么呢？ NK 排毒因子清除血糖当中的啊垃圾毒素。我们讲了这个血液过多的糖分，我们所谓的糖毒，对吧？把它清理掉，你这个时候一测血糖，几天你就会发现，耶，这个血糖指标往下走，而且还非常平衡。
0: 嗯，
1: 哎，你一测你就会发现了，耶，这血糖下来了，还非常的平衡，3.8到6.1的空腹，7到8的这个餐后，啊，这非常好，几天就开始了。同时呢，它不是说等着不动，哎呀，这修复细胞是等着这个毒全排完了我才修复，不是的，它是同步进行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的。这个时候，胰岛活一个细胞就能分泌出一个细胞的胰岛素的啊这个水平。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利用自身的调节能力开始调节血糖，哎，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你看我们无论是眼还是脚，就是末端啊，还有手，是不是啊？这种末端叫什么？外周糖代谢，我们是最为直接，最为哎表面的治疗。你会发现一下子就觉得，呀，眼睛这个雾怎么接下去了？这塑料布怎么拿下去了？怎么这么好呢？看清亮了，非常明显，非常明显。这个糖毒一清，你发现很明显就改变。随后呢，我们细胞功能活跃，哎，这个马上你的症状就减轻了。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最科学、最先进的。什么呢？哎，从我们的排除毒素，从细胞激活开始。你用了之后，你会发现细胞激活、修复、再生了，能够让你自主分泌胰岛素了。啊，就是你想想你自己都有这种东西，还需要体外补充吗？对不对？肯定就不用打了，对吧？而且你的血糖里面啊，就是这个糖分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血液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血液毒素垃圾糖了，那咱也就不用吃这种所谓的降糖药了。
0: 嗯
1: 啊，但是呢，还有一点，因为这个糖眼病 糖眼病相对来说呢，对于其他的疾病而言的话，大血管而言，它是什么呢？微细血管，对吧？你说用普通的药啊，你可能达不到咱们的治疗的层面，也就是说什么呢？眼睛都是微循环，那么相对来说，一般大分子的药你根本够都够不到这儿，所以说就要用什么呢？这种什么呢？叫 KK 生长因子和 NK 排毒因子这种微细颗粒的用药啊，全面进行相应的清除。所以说呢，你看血药是很重要的，对吧？到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别说是倒杯水了，上超市啊，坐公交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呀、啊、可以考虑用一用，正好赶上了咱们两块八毛钱一粒的这个好机会，对不对？一百天就选一百天啊，能够净化血液，一百天能清除百毒，一百天细胞更新，一百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2: 嗯
1: 啊，怎么讲呢？有一位算一位，治一位好一位。因为自打我们上市以来，没有治不好的这些个慢性疾病，特别糖尿病患者很明显，因为这个糖毒它比血毒排除的过程当中更为明显。甚至你在二便都能看着，就你的大便那个油汪汪的臭烘烘的那种啊，这个排毒是特别明显的啊，眼瞅着好病，真的啊，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所以说我觉得你想健康想治病，从根源上想断根儿，你就选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对了啊。而且咱们厂家还有承诺嘛，是不是啊？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啊，非常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也尽快尽早可以用用试一试，对不对？咱们用了那么多方法都不行，不妨的用用这种好方法，好不好这位朋友？
2: 哎，好好好，王老师，
1: 嗯，
2: 我听您说完我这心里一下就敞亮多了、
1: 嗯、是的。
2: 我听说现在给大家这个补助活动一日只要两块八毛钱，
1: 对、
2: 嗯、这太划算了呀。
1: 嗯，那可不是不是啊，太划算了。我也希望啊咱们能够赶上这个活动啊，赶紧打厂外电话报名，因为国外是八美金一粒，现在国内补贴之后只要两块八毛钱一粒啊，是不是？而且还是人民币啊，所以说咱们将迎来一片新的健康的新天地啊，好不好？
2: 哎，好，谢谢王老师。
1: 哎、嗯，
2: 我就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好起来、
1: 嗯，
2: 我不想再这么受罪了。
1: 没错，说的太好，太对了啊。好，那咱们不多说了，赶紧行动啊，我们就到这儿。
2: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4: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七分钟吸收，七小时净化，七小时排毒，七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八美金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八美金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两块八毛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5: 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你好，
6: 是王老师吗？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您请讲。
6: 没想到啊，广播也能亲自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哎，
6: 我是你耳机临床的患者。
1: 哎，
6: 我家是长春南关区的。
1: 啊，
6: 我叫张胜海呀。
1: 哦，
6: 不知道你是否对我还有印象？
1: 您是我们二期临床的患者啊。其实您知道，我们临床当中啊，开展了很多次啊，很多次临床实验，所以说呢，这个接触的患者太多，就是每一位都能记住，可能哎呀，这也是这把岁数了，记不太清，是不是啊？希望您能够谅解啊，这位朋友。
6: 啊，没关系的，王老师。
1: 哎，
6: 就算你不记得，
1: 哎，
6: 我也得感谢你一辈子。
1: 是吧？啊。
6: 我用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啊，
1: 嗯，
6: 哎呀，受益受的大了。
1: 好。
6: 听到你在广播里给我们大家讲这个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
1: 哎，
6: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呀，
1: 哎，
6: 确实是有福了，都有救了。
1: 哎，好好啊，我呢感谢您对我的夸奖啊，确实呢，我研发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因为我们从里面提取出的双因子成分，它是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绝无仅有的，能排除五脏毒素、排除细胞毒素的。啊，那么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还有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它是可以把身体所有的毒素垃圾啊，我们讲了100多种毒素进行全面清除的，对身体多种慢性疾病呢逐一攻破啊。关键呢是让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呢，应该说是从头到脚的改变啊，非常好。不用客气，您既然是我们二期临床的患者，那咱们这样也说说您。是不是啊？使用之前和使用之后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病情变化，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老同志？
6: 哎，好的，好的，
1: 哎，
6: 王老师。我是20年前血压就高了，
1: 嗯嗯，
6: 一直吃着3种降压药，
1: 嗯，
6: 有心疼，还有这个地米沙参，
1: 哦，
6: 安博诺，
1: 嗯，
6: 血压还总是在150左右最高，
1: 嗯，
6: 或
1: 哦，
6: 低压是。98
1: 哦，你这个血压当时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讲了高血压的这个很多的心脑血管病可能就是接踵而来的，是不是啊？因为这最影响的就是心脑系统啊。而且呢，您肯定要吃降压药啊，因为所谓的降压降糖这种类型的药呢，就是西药毒副作用都是很大的，对不对？药毒对类也是很多的，对吧？啊，
6: 我记得是22年那会儿吧，
1: 嗯，
6: 11月份。
1: 嗯，
6: 我突然这个嘴就嘴眼嘴歪歪了，眼也我个抽搐了。
1: 哦，
6: 哎呀，嗯，就没法，家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呗。
1: 嗯，
6: 医生说脑梗了，住院治疗了有半个多月吧。
1: 嗯，
6: 最后还出来还是偏瘫了。
1: 哦，
6: 这个右手啊没劲儿。
1: 哦，
6: 拿筷子什么夹矿泉水夹不起来。
1: 哦，
6: 完了还凉麻。
1: 嗯，
6: 这个右脚了，手也不稳妥。有时候吧，着急，往厕所的方面吧，还尿裤子了。
1: 哦，
6: 你说每年还得吧，复查这个些叫什么？脑核磁。那3个月以前做的那个叫什么？冠脉造影。
1: 嗯。
6: 也出现了这个冠脉血管钙化和这个狭窄了。
1: 嗯。
6: 你说我平时吧，都没什么大的感觉。
1: 嗯。
6: 就是偶尔的觉得这个。胸膛那一块憋闷，就像吃东西被噎住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哦，其实你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你看心脑不分家，这是冠心病的表现，是不是啊？嗯，还有别的情况没？嗯。
6: 我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有。
6: 胆管管瘤经常到这个嗓子眼儿了。
1: 嗯。
6: 酸的那个真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6: 吃不了东西。
1: 嗯。
6: 胃胀的不行，还疼。
1: 嗯，
6: 还有这个严重的便秘，3天、4天呀，也才解一回。
1: 哦哦，
6: 有时候憋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也排不出来，有时候得用这个开塞露，出来以后啊，就像那个晒干的那个羊粪蛋子似的，拿棍子扎好，扎都扎不动。
1: 哦，有啊，这个心脏不好啊，典型的这些什么呢？脂毒排不出去啊，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啊。那你当时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药啊？
6: 泰利科定20毫升长片。
1: 啊，你这就是表面光的治疗了，对吧？心脑都有问题，而且非常严重啊，是不是啊？啊
6: 啊，这个病让我
7: 哎呀，接受不了。但是老板对我也没放。

0: 上去，最后没有。
1: 嗯。
0: 结果了，也没治好。
1: 嗯。
0: 这机会上当次数多了，老板现在买什么药都挺谨慎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再也不听人家风就是风，听见鱼就是鱼了。最开始的时候啊，
1: 嗯，
0: 听你说这个国药畅销路线烧排毒方的时候，
1: 嗯，
0: 老板用手机上网就查了。
1: 嗯。
0: 确实像你说的，
1: 嗯，
0: 排毒能治细胞。细胞好了，病才能好。
1: 对，
0: 不然这下去以后，几十年的积累、积累的毒素啊，
1: 嗯，
0: 就是疾病的温床。
1: 嗯，
0: 哎呀，最终是打听到王老师了。
1: 嗯，
0: 没想到这一次是彻底的改变了我这后半生或者余生的这个生活状态。
1: 哎，对，那你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当天的时候晚上吃饭，我就觉得啊，
1: 嗯，
0: 这个胃没那么胀了。
1: 好，
0: 也没那么疼的感觉了。
1: 嗯，
0: 有一天早上起来，这个大便就有感觉了。
1: 嗯，
0: 排便也顺畅了。
1: 好，
0: 用到一个礼拜之后吧，我感觉我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清醒了。
1: 嗯，
0: 也不那么迷迷瞪瞪的了。
1: 不错，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嗯嗯，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发生改变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呢？其实你知道，大便顺畅了，是不是就开始排毒了？对吧？这是排毒的通道啊，身体毒素不就排出了嘛，对不对啊？很好啊，哎。
0: 嗯，现在这不快用了一个月了，
1: 嗯，
0: 效果更明显了。
1: 嗯，
0: 现在吃饭夹菜都行了，
1: 嗯，
0: 这个手也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也不麻不凉了，
1: 嗯，
0: 这个营销收入了也比原来稳妥了，
1: 嗯，
0: 胳膊粗都挺使唤了，
1: 嗯，
0: 好，也上个厕所也不尿裤子了。
1: 嗯，
0: 这胸口这一块现在是一点没有憋闷的感觉了，很好，
1: 非常好啊，表示祝贺，是不是啊？选择了新方法，选择了新的生物用药，你看看效果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非常好啊。血压怎么样了现在呀？
0: 现在这个血压是高压135，低压85。
1: 嗯，
0: 用上国药畅销路线烧排毒方，
1: 嗯，
0: 只才一个月的时间就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哎呀。我有希望，也有信心，
1: 嗯，
0: 我打心里也非常高兴。
1: 嗯，好，好，非常好啊。其实你说吧，这个发自内心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啊。我们这个时间不长，一个月时间，让很多的慢性疾病呢真正得到了改善，对不对？这足以说明咱们是什么呢？跟过去您所使用的任何的治疗方法，它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过去您看吃了很多药，可能就不太理想。为什么咱们这么突出呢？首先我告诉大家，拿这个梗，不论是心梗还是脑梗啊，就是梗来说，一定是血毒垃圾太多了。堵哪儿了呢？堵在脑血管，那我们讲就是脑梗，血过不去了，梗住了，对不对？脑梗死，脑梗就这么来了。那堵在心里面，同样就是心梗。其实很简单啊，营养上不去了，堵死了，是不是？细胞被饿死了。人是铁，饭是钢啊，脑细胞、脑神经都出现什么呢？堵塞性坏死。那所以说症状就接踵而来了，偏瘫失语了，神志不清了，二便失禁了，是不是啊？接二连三就来了，怎么办？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毒给它排出，对不对？我们说血毒、脂毒啊，这个垃圾毒素排出。那咱们利用什么呢？ NK 排毒因子，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瓦解这个血栓斑块，打通大脑通路。那么脑血管一通，那你想想还有梗吗？是不是啊？心血管一通还有梗吗？不就都没了吗？对吧？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没有放弃，怎么呢？我们接着用 KK 生长因子开始的激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电工，电工朋友都知道哪块断了，我们重新链接上，是不是啊？重新焊接上。同样的道理，我们用什么呢？ KK 生长因子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给它焊接上，你想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0: 对，
1: 哎，慢慢的咱们促进什么呢？细胞的分裂再生，让我们大脑重新恢复传导，恢复传导之后，我们感知啊就开始全面恢复，肢体功能就全面恢复，甩掉中风后遗症了，对不对啊？非常好啊。其实这么一讲可能你也明白了，我经常说什么呢？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唯有如此呢，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全面的康复啊！没问题，治得很好，是不是？
0: 哦，我刚才你这一番话呀，
1: 嗯，
0: 哎呀，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1: 哎，
0: 另外我今天还有个事儿，
1: 哎，您说，嗯，
0: 我这个没用国药畅销路线烧排毒方之前吧，
1: 嗯，
0: 因为医生跟我说我这个心脏啊 将来可能得做去做支架。
1: 嗯。
0: 哎呀，一听的话，我现在心烦嘀咕。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如果我要是把你说的这个药用够100天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
1: 我告诉你，支架的目的是什么？支架的目的是因为你堵过不去血了，所以要支开撑起来这个血管，然后呢给他一点通路，让他干嘛呢？让他把血过去。那你想想，你的血管壁是干净的，因为你清了毒了，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是更新的，对吧？你的通路是通的，血液是充足的，心肌血氧供应是够的，还要支架干嘛呢？支架的目的就是那个很单纯的，它不是为了治心脏病，能理解吧？所以你不会发生这种类型的问题了，那咱们还用支什么架，还用打什么桥吗？都不用了，明白吧？啊，所以说呢，你按照疗程和周期，咱们把这个毒继续清理，血毒干净，脂毒干净，就没有问题，能理解吧？啊，足够用药量就行了，明不明白？
0: 哦，是不是今年有补贴活动，原价1.5粒，现在1粒的话2.8块钱。
1: 嗯，
0: 我这就报名去。
1: 哎，好啊，咱们呢就是别错过这个好活动，也别错过咱们这个好机会。您治的非常不错，坚持到底就是胜利，100天啊，咱们就整体康复起来啊。好，那咱们就到这儿，祝您健康，这位朋友，我们再见啦。
0: 啊，再见，王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见。嗯，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块钱。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400-188-5865。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
3: 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了，你这个眼睛就从根本上给你达到治愈了。啊，咱们临床上现在治疗好的眼病患者，现在停药将近10年了，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1: 那我还分的尿就批完，不用参加活动就。
0: 不用参加活动了，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哎呦，我还挺着急呢，现在别错过这机会，而且是先是原价买的，这还便宜省钱，680块钱就能买完整疗。
0: 不用跟着参加了，他现在再优惠，咱们也不需要花钱了。本身名额没有几个了，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吧。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第135集，
4: 东波算是混败了，彻底混败了。一段时间过后，东波又出现在了街头，而且有了新绰号，叫呼呼噜噜。为什么叫呼呼噜噜呢？因为东波用了新型毒品冰，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坐定，穿着20块钱大花裤衩的他，就从自己包里掏出个小玻璃壶，然后再掏出个特制的打火机，嘴里叼着个塑料管烤着，开始吸溜冰。开始的时候一吸就是呼呼噜噜的水泡声，他总是不说话，先呼呼噜噜的吸溜几口，所以他的绰号就变成了呼呼噜噜。后来他的外号又加长了，叫呼呼噜噜，哎呦我靠，这也是当地历史上最长的绰号。原因是他呼噜完几口以后，总是用力一闭眼一甩头，很是陶醉的自言自语，哎呦我靠。或许只有吸毒才能让他从那夜的噩梦中解脱。据说他还经常呼噜几口，兴奋之后和一些小地痞动手打一两架。混败了的他，连跟小流氓打架都打不赢。过了一两年，据说东波的豪宅

0: 还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收拾东坡只是李老棍子重振雄风计划的第一步，这是李老棍子的手段，绝不是李老棍子的目的。他李老棍子这么多年几乎就从来没为和钱无关的事儿打过一次架。赵红兵开始搞起了建筑，当年他连正眼都懒得瞧一眼的大虎，如今也开始垄断了物流。李老棍子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跟上时代搞点大生意，肯定会被时代所淘汰。李老棍子集团这么多年在当地屹立不倒，主要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强横的武力，更重要的是李老棍子这与时俱进的意识。很快，当地的建材市场一条街就被李老棍子盯上了。上个世纪末，当地的建筑领域开始蓬勃发展，大的工程项目不断上马，这建材领域的确是利润丰厚。当时呢，当地的建材市场中不少老板是外地人。李老棍子霸占建材市场的方式很简单，找一个合理的茬打人砸店，打一次打不走就打第二次，打第二次不走就打第三次，打了三次基本就没有不走的了。自从李老棍子开始盯上建材市场一条街，这条街基本就没安宁过，不是这个店被砸，就是那个店的老板被打，这些案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刑警队大队长严春秋看不过眼了，找来了负责建材一条街辖区的派出所刘所长。刘所长，以前建材市场的治安挺好啊，最近是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是真不明白怎么了？
0: 我不明白。
1: 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啊。
0: 谁呀？
1: 李老棍子吧。
0: 又是李老棍子？
1: 应该是。
0: 那你为什么不抓他呀？啊，就你这么干下去，再考核你的工作，你这个所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吧？
1: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我能抓得住吗？
0: 李老棍子又不是自己亲自来，总是从西郊农村找来一群小流氓，有点借口就对那些建材市场的老板下手。我们也抓过一些，可是抓了有什么用呢？现在那些小流氓都学聪明了，他们都知道，要是他们咬出了李老棍子，肯定下场很惨。要是他们没咬出李老棍子，那肯定会有人来保他。
2: 那你就这么看着。
1: 老严呐，我也有苦衷啊，这李老棍子和李政委的关系……
0: 严春秋又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2: 行了，这几天我去蹲点。
0: 据说严春秋只在建材市场蹲了两天，就现场抓住了一群去一个钢材店打人的小混子。从那群小混子开去的车里，严春秋居然还翻出了四支电警棍，这可是严春秋的成名武器啊，居然也被这些小混子堂而皇之的拿在手上行凶了。
2: 为什么打人？
3: 这电材老板跟我舅舅家的合购员合伙骗我舅舅，我舅舅以前挺信任他们，但这老板最近总是缺斤短两，一车钢材拉过去至少少了2000块钱货。
2: 是吗？
0: 严春秋倒是知道点卖建材这些人的猫腻，这小混子说的话说不定是真的。
3: 是。
2: 听说你成天跟李老棍子在一起？
3: 我可没有。
0: 还没审几句呢，又有电话找严春秋了。
2: 严队长，你干啥呢？
0: 啊，我在审讯一起建材一条街的恶性斗殴案件。
2: 建材市场恶性斗殴？
0: 啊，对呀。
2: 有人死了吗？
0: 有人重伤吗？没有，但是性质恶劣。
2: 什么性质恶劣？这就是治安案件，

这样的斗殴是你该负责任的吗？啊，你是刑警队大队长，你负责的那几起命案哪一件有进展了？现在上面天天催我，让我们限期破案，我们这边都急死了，你却在那扯淡。那些案件我也在办，限期破案的命案和你这个什么治安案件哪个重要啊？啊，你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刑警队大队长，连这都分不清啊？这就不该是你管的事儿。要是你连这点小事都管，那命案谁来办呢？快把这人转交给刘所长处理，你给我下乡去。李政委，这是命令。不过跟张月、赵红兵等人已经斗了十来年的严春秋可不是随便认输的，他私下不停地搜集李老棍子的犯罪证据，毕竟严春秋干了十来年的刑警，在社会上认识的大流氓小混子不计其数，想搜集点李老棍子的犯罪信息还真不是什么难事儿。很快严春秋手里就有了不少的口供，这些口供都直指李老棍子就是建材市场这一系列恶性案件的主使人。公安局内部例行的会议上，严春秋提出要传讯李老棍子。根据一些被害人的口供和其他的可靠情报，近期我手头掌握了一些情况，建材市场的那一系列的案件大多是李老棍子指使的，我准备传讯李老棍子。什么？传讯李老棍子？你有证据吗？我就传讯一些李老棍子需要什么证据？现在咱们的政策你也是清楚的，从上到下都要求我们要重证据轻口供，你没证据。严春秋终于按捺不住了，跟政委吵了起来。李老棍子是谁呀？是咱们全市最大的流氓头子，这二十几年都是，在座的谁不知道？在街上随便抓个人问问李老棍子是干嘛的，看看有人说他是好人吗？就这么一个地痞流氓，我传讯他我还要瞻前顾后？李政委被严春秋呛得说不出话。还有李政委，鉴于你和李老棍子的亲属关系，希望你能回避本案。好，我回避，你查不出来我也回避。李政委看样子也火了，李政委的态度更加激怒了严春秋。我回去就查，不把李老棍子揪出来我绝不罢休，或许到时候被抓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李老棍子了。严春秋扔下这句话拂袖而去。从那天起，严春秋就开始清查李老棍子，不但查了李老棍子近期所犯的刑事案件，而且还查李老棍子的文物走私案。这次害怕的不仅仅只是李老棍子一个人，李老棍子的堂哥也开始害怕了。严春秋每天开始接到无数的电话，多数都是求情的，但是严春秋岂是常人所能打动的？有人给严春秋送钱，严春秋把人撵出去之后又把钱扔了出去。有人给严春秋打电话求情，严春秋只接第一个，然后再怎么打严春秋都绝对不接。严春秋就像一只好斗且倔强的公鸡，显得与其他人都格格不入。显然在公安局眼里需要这样一只好斗的公鸡，如果都像刘所长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可能没有和李老棍子混在一起，但是对于一个警察来说，不作为就是渎职。据说严春秋在审讯李老棍子的时候特别重视审讯方式，绝对没给李老棍子上什么手段。李老棍子就是李老棍子，这个年近50岁的老混子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进了看守所第三天，李老棍子的眼睛被扎坏了。进了看守所第五天，李老棍子的眼睛流脓了。李老棍子这是要用自残换得保外就医的时间，要是再连续被严春秋审讯个几天，可能李老棍子真的就顶不住了。

0: 保外就医就保外就医呗。严春秋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也真不怕，你还能让你自己眼睛流脓一辈子。但就在李老棍子保外就医期间，事情发生了转折。严春秋多年前曾涉嫌刑讯逼供，致使一杀人嫌疑犯自杀一事，被杀人嫌疑犯的家属翻供了。这起事件其实早有定论，那嫌犯的自杀和严春秋的审问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就在此时，这个尘封已久的陈年旧账又被翻了出来，而且就在严春秋要办理老棍子的当口，这奇不奇怪呢？随后严春秋被莫名其妙的停职三个月。又过了没几天，李老棍子就被人保了出去。严春秋真是火大了，开始到处告状。而且严春秋呢，曾经任公安局政委的父亲也坚决支持严春秋。严春秋的父亲是个有良知的白发苍苍的退休老公安，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他太明白其中的猫腻了。严春秋父子这一通告状，把李政委等人吓得够呛。他们都明白严春秋现在是被强加上的罪名，就照严春秋父子现在的决心，过不了几天上面就得查明，严春秋官复原职是早晚的事儿。在这期间呢，有人安慰严春秋，哎，没事儿，你早晚官复原职，等着吧，天就快亮了。严春秋这么回答。还有人打击严春秋告状的决心，
1: 哎呀，你这么告下去只能对你越来越不利呀。
0: 等着吧，天就快亮了。严春秋还是这么回答。无论别人是安慰也好，打击也罢，严春秋永远是这铿锵有力的几个字。纵使严春秋有性格暴躁等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年的刑警生涯和父亲持之以恒的教诲，让他变成了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遗憾的是，这条汉子并没能等到天亮的那一天。就在天快亮的时候，严春秋忽然失踪，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当时社会上的流言有多个版本。版本一，严春秋犯事儿了，收了犯罪分子很多钱，如今开始查他了，他只能跑了。版本二，严春秋虽然身为刑警队大队长，但是此人爱赌博，输掉了上百万，只能跑路了。版本三，严春秋几年前曾经刑事逼供逼死个罪犯，现在犯事儿了。民间的版本无数，基本除了严春秋是被外星人抓走以外，所有的版本都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严春秋被人雇人杀了这种说法。可能在当地市民的心中，严春秋是正义与强权的象征，这样刚烈至极的人只可能行使手中的权力去抓捕罪犯，怎么可能被杀呢？当地的市民可能没有去想，警察也是人，警察也是血肉之躯，严春秋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警察只是他的职业而已。当地的警察开始到处找严春秋，但就是没什么线索。直到半年后，在距离当地约10公里的东北电力某分公司的一根电线杆子下面，严春秋的遗骨被发现了。这时市民才相信严春秋被杀了。但关于严春秋究竟为什么被杀和被谁杀，众人依然议论纷纷。当时社会上传言最多的是，一年多以前刚刚被处决的张越的某个兄弟对严春秋下了毒手。过了半年， 当地破获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在审讯劫匪的过程中，警察意外得到了严春秋被杀的重要线索。严春秋是被李老棍子雇人杀的。警察们曾无数次怀疑李老棍子，但是却又没有任何证据。混了二十几年的李老棍子终于混到了头。虽然严春秋没能亲手把李老棍子送进监狱，但严春秋用自己的鲜血和灵魂把他正了法，而且严春秋还把包庇李老棍子多年的李政委也送进了监狱。那杀了严春秋的凶犯是这样回忆的：当时我在严春秋背后拿斧子一下砸在了严春秋后脑上，严春秋当时没晕，大喊一声之后回头朝我瞪眼，我从来没见过让我这么害怕的一双眼睛，我一害怕又朝他面门来了一下子，他倒下来眼睛还瞪着。那天夜里半夜，我开着车把他尸体拉得远远的，找个地方埋了起来。他就在车的后面，我总觉得他那双眼睛瞪着我。我把他埋下以后开车走了十几里，还是觉得那双眼睛在瞪着我，我觉得害怕。直到今天我还……
1: 严春秋追悼会那天，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哭了，包括那个人浮于事的刘所长。
0: 严春秋这些同事的泪水中可能有惋惜，可能还有惭愧，但更可能的是他们被严春秋那坚定的信仰所深深打动。当今社会中有信仰的人不多，有坚定信仰的更是少之又少。毫无疑问，严春秋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而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严春秋一直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他头上的那颗警徽就是他坚守自己信仰的动力，他死后盖在身上的那面国旗就是他坚守信仰所得到的荣誉。无论是警徽还是国旗，他都配得上。严春秋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在追悼会上一滴眼泪疙瘩都没落。我生了个好儿子。至今当地市民仍怀念那个性格有些暴力但能让所有犯罪分子闻之丧胆的严队长。有人说严队长的目的应该在张月和李老棍子中间镇住他们这些邪气，但还有人说怎么可以把严队长埋在张月和李老棍子旁边呢？和严队长做邻居他们配吗？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 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

0: 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税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36集。
4: 二狗曾经无数次的想，成名远在赵红兵以前，利用知名度赚钱也在赵红兵以前，并且有做公安局政委的堂哥，李老棍子为什么最后没有形成真正的黑社会团伙就被枪决，而赵红兵却最终成了当地的黑社会大哥呢？这个问题肯定不仅仅是武力那么简单。思考良久，二狗得出一个结论，赵红兵和李老棍子最大区别在于，赵红兵善于接受失败，勇敢地面对包括牢狱之灾在内的所有灾难，遇上再大的事儿都不逃避。但李老棍子不同，他不能接受失败，当严春秋开始查他的时候，他就怕被送入班房，不敢接受这个事实，结果是越走越远，直到被枪决。所以二狗说，敢于接受失败，再大的事儿都去面对，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成功者必备的心理素质之一，不是吗？李老棍子庭审结束的时候， 赵红平和沈公子正好开车路过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在法院门口，他们看到了衣着光鲜但是眼神有些迷离的黄老破鞋。赵红兵让司机老火停下车，拉开了车窗。
5: 老黄，你瞎转有啥呢？
4: 赵红兵在车里喊了一声。赵红兵和黄老邪十几年前打得很热闹，但也没什么血海深仇，现在大家都已经是中年人，已经基本上都忘了当年的事儿，见面总是要打个招呼。
5: 红兵啊，我
4: 黄老破鞋欲言又止。
5: 你什么你啊？
4: 沈公子看见黄老破鞋就想笑。
6: 沈爷，李老哥这下是真完了。
4: 黄老破鞋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李老棍子平时对黄老破鞋很照顾，否则黄老破鞋的洗浴中心的生意也不可能那么好。黄老破鞋对李老棍子还是很有感情的。哎，你也别太难过了，老李这事儿早就确定了，肯定得这么办，你别太难过了。赵红兵安慰黄老破鞋。哎，黄老鞋叹息一声，怎么了？
6: 哎，知我者为我忧，不知我者为我愁。
4: 黄老破鞋很哀伤地说出一句貌似圣经诗句的话，挺押韵。说完，黄老破鞋转身走了。赵红兵和沈公子当时一愣神，都没听出来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忧愁，真忧愁，黄老破鞋太他妈的忧愁了。沈公子望着黄老破鞋远去的瘦小枯干的背影，感叹了一句。这时司机老火说了一句话，让赵红兵和沈公子都惭愧不已。
5: 黄老破鞋那句话说的不对吧？
4: 啊，怎么不对？
5: 应该是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这样才对吧？
4: 司机老火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地说。
5: 对呀，是这么说的。
4: 沈公子不好意思了。
5: 黄老破鞋很有才，随便说一句错的诗句就把你俩给蒙了，都给感染了，这老小挺有才。
4: 司机老火又说了一句。
5: 谁说黄老破鞋没才，我跟谁拼命。
4: 沈公子乐了。装叉犯的最高境界就是由于没文化，说了错的东西一样能把人感染，一样让人欲罢不能。当然呢，装叉犯也不能因循守旧，也需要与时俱进地找到新的平台来展示自己。京二狗研究发现，装叉行为网络化是装叉犯这个群体在2000年后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了网络这个平台，装叉犯可以更加的肆无忌惮地尽情装叉了，不会利用网络进行装叉的装叉犯已经落伍了。就在2000年前后，二狗在当地的聊天室中曾经发现一个很深邃、很高雅、很动听的名字，忧郁的萨克斯。多年以后，二狗才知道忧郁的萨克斯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黄老破鞋。2000年网络刚刚在中国开始普及的时候，聊天室是个挺时髦的东西，人人都爱去网络聊天室凑热闹。也不知到了2009年的今天，还是否有人去聊天室呢？二狗曾经看到过黄老破鞋在当地的聊天室中和一个小姑娘聊天，公开聊的。那个小姑娘的网名是情已逝，内容大致如下：
7: 你好，你是学萨克斯的吗？
8: 你好，我不是。
7: 那你会吹萨克斯吗？
5: 当然。
7: 那你现在还经常吹萨克斯吗？
5: 很久不吹了。
7: 为什么很久不吹了？
5: 因为从前有一个女孩子爱听萨克斯，所以我学了吹给她听，但是她现在已经不愿意听我为她吹萨克斯了。
7: 啊，对不起，说到了你的伤心事，那你现在不吹萨克斯了？
5: 嗯，我摔碎了我的萨克斯，再也不吹了。
7: 啊？
5: 嗯。
7: 你真是个痴情的人。那你现在的爱好是什么呢？
5: 文学。
7: 文学？
5: 嗯，对，地下文学。
7: 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吗？
5: 我写的东西多数都不能发表。
7: 那你还写？
5: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地下文学的热情。
7: 你真是个有趣的人。
5: 呵呵，
7: 有机会一定要见见你。
5: 这
7: 怎么了？
5: 其实我很少和网友见面的。
7: 为什么？
5: 不能说。
7: 不可以考虑为我破一次例吗？
5: 嗯，我考虑一下吧。
7: 我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你，你想见我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好吗？
5: 好吧。哼，以上就是黄老破鞋在聊天室里面跟一位女网友的聊天记录。装叉犯在网络上的优势尽显无疑。如果情已逝知道忧郁的萨克斯就是当地最大的鸡头，现在正在他开的桑拿房旁边的网吧上网和他聊天，他得头撞南墙痛哭致死。网络给了黄老邪自由飞翔尽情展示其装叉才华的天空。其实装叉犯黄老破鞋的小日子过得还挺惬意。2000年时的黄老破鞋成了当年李老棍子率领的城西混子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虽然他顶多算是个半拉社会人，平时不大参与社会上的纷争，但在江湖中人的眼中他也得算个前辈了。他开着当地最大的桑拿房，坐营八方客，生意红火，自己也没什么事儿。每天黄老破鞋就是数数钱，和朋友喝喝酒，没事儿再上网冒充一下文学青年骗小姑娘。据说黄老破鞋不大写文章，但是总写诗，爱在网上写诗，经常去当时流行的搜狐、新浪等论坛发表。他比较怀旧，不写新体诗，写的全是七绝五律。而且二狗还听说他写诗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押韵，特别有东北二人转的味道，但就是没有诗的味道。自然他上网写诗招来臭鸡蛋、烂番茄一大片，但他不以为然，他以为是网友们不识货。哎呀，悲哀呀，现在的人呐，对咱们中国古典文化不认同了。黄老破鞋总是在喝酒的时候痛心疾首。黄老破鞋就是这样，虽然他接触的全是些粗鲁的江湖中人，但是他出淤泥而不染，接近偏执地追求自己读书人的梦想。黄老破鞋就是一只优雅的鸵鸟，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高贵着，执拗着，不明方向奔跑。2000年迈入到信息时代之后，黄老破鞋不管怎么说都得算是在网络上混得挺成功的，但肯定也有在网络上比较失败的，被人鄙夷的，比如沈公子。二狗记得2000年春节的时候，沈公子看见别人都上网，

0: 他自己也买了一台电脑，再加6块多钱一个小时拨号上网。经别人推荐，沈公子也进了当地的一家聊天室。沈公子不大会用电脑打字，在注册聊天室用户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注册了一个叫邮电局的匪夷所思的用户名。聊天室里的人一见到这个奇怪的网名都很感兴趣，纷纷跟沈公子说话。喂，你是在邮电局上班的吗？沈公子不大会打字，笨手笨脚的用右手的食指搓了半天，满头是汗。我不是。沈公子起码用右手搓了3分钟才戳出这3个字的。这时聊天室的人都觉得邮电局这个名字挺有趣儿。
1: 哎，你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傻呀？
0: 有网友开始嘲笑沈公子了。伶牙俐齿，嘴上功夫堪称一绝的沈公子有满肚子话，但是说不出，因为他不大会打字。我不傻。沈公子吭吭哧哧起码3分钟又搓出3个字来，傻字还写错了，打成了沙子的沙字。此时邮电局已经吸引了几10个网友的注意。
1: 你弱智啊，你会不会打字啊？哎，你怎么这么笨呢？
0: 大家一拥而上开始嘲笑沈公子了。我不笨。沈公子急得脖子都红了，又笨手笨脚的戳出3个字来，一着急又把笨字打成了本字。
1: 你还不笨？笨死了。
0: 沈公子绝望地望着满屏幕嘲笑他的话，不知道该回哪句好，急得小脸发绿。忽然沈公子镇定，不再恼火了。沈公子就是沈公子，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当然不怕几十个网友的口诛笔伐。沈公子静下心来，用了20分钟的时间，耐心地在聊天室里打出了一段话。我承认我在网上不是很能说，但是在网下还可以。今天晚上我在市公安局对面的海鲜酒店请大家吃海鲜，来的我都请，我的手机号码是138多少多少多少。我姓申，我今年36岁了，也算你们的老大哥了，咱们聊聊看谁能说，不服的晚上来吧。沈公子略带挑衅的在聊天室写出了这番话。1个小时内，沈公子接到了起码10个要来赴宴的电话。沈公子怕自己一个人不行，又拉上了同样伶牙俐齿的小季助阵。当天沈公子和小季在李四的海鲜酒楼真的宴请了10几个网友。据说这一晚呢，90%的话都是沈公子一个人说的。据说这一晚呢，一大桌子人全被沈公子一个人聊晕了。据说这些网友回去以后都说，这邮电局也忒能说了，就没见过那么能说那么能贫的人。据小季说，还拉上我干啥呀，再来10个，沈公子一样能把他们一起聊晕喽。沈公子可算是出了口恶气。据说此事发生后的3年间，当地的聊天室中盛传着一个故事，曾经有个网友网名邮电局，还曾经请网友吃过饭，那是真的聊神，自己一个人和10几个人聊，结果把所有的人都聊迷糊了。这邮电局好像是在紫玉集团上班，好像还是红兵大哥和李四的好朋友。总之邮电局成了传说，当地的聊天室中再也见不到邮电局的踪影。这不是因为邮电局神龙见首不见尾，而是因为邮电局从此再也不进聊天室。一向紧跟时尚脉搏的沈公子忽然感觉自己有点老了，有点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虽然沈公子最终挽回了面子，但是那还是用传统方式挽回的。如果

0: 想像新兴人类一样在网上纵横驰骋。沈公子有点力所不从了，连沈公子都觉得自己老了，那赵红兵呢？明天的江湖还是他们的吗？风头正劲的张悦、李老棍子先后被处决了，那明天的江湖又会属于谁呢？好吧，二狗来扳着手指头数一下。20世纪80年代末，被当地市民编为顺口溜的五大混子，仅过去了10年的时间，如今硕果仅存的只有赵红兵和二虎两人。在2000年前后，当地约有混子团伙30到40帮，这个数字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的混子实在混不下去上岸了，有的团伙被端掉了，剩下这30到40帮多数都是能混上口饭吃的。在这30到40帮中，被普通市民所熟知的约有7-8个团伙，这7-8个团伙实力之间的差距又委实不小。但如果说这领先的7-8个团伙出现了大的矛盾，火拼一把的话，那么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即使是赵红兵、大虎，也没有绝对把握能打沉其他的团伙，毕竟人家能混到这个地步，肯定具备一定的实力。如果破釜沉舟的一战，一人一条命，谁又怕谁呢？张悦、李老棍子死后，当地混子团伙间的相互恶斗明显减少了，大家都互相给面子，都一起奔着钱努力。混了这么多年，知名度终于转换成了金钱，谁都挺珍惜。即使是这些社会大哥和人家起了冲突，多数自己也不会出面，甚至自己最嫡系的小弟都不会出面，只是派几个人带上20-30人或打或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这些有名的社会大哥已经开始逐步进入主流社会，他们交往的动辄就是某局局长、某集团的老总。这些已成名的社会大哥，别说动手打架，他们现在连脏话都不说，连酒都不多喝，身边要是安排个女秘书，非得被人当成儒商不可。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是脊梁油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满足听众所需，而且要紧紧围绕着咱们的生活。生活都有什么事儿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其实啊，这上厕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上厕所，非常好。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说，我的排便是很费劲的。那你想想，身体的垃圾和毒素排不出去，对我们的健康包括整个代谢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减肥呀，减不下去，我上厕所都不通畅，体重怎么会有变化呢？所以很多现在管理体重的朋友、关注健康的朋友、排便不顺畅的老年朋友都 会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益生菌。都知道啊，益生菌是调节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健康有好处。以前呢，我们喝酸奶去摄取益生菌，但是现在

0: 有了更方便的补充方式，就是直接去吃益生菌粉，一天一条，而且储存也方便，不像酸奶呢需要冷藏。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冻干粉，活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大家选购益生菌要看它给你用的菌株，就是用的什么菌啊，还有就是它添加的益生菌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使用了9种专利菌株，9个菌种协同作用，而且活菌数量更是达到了超高的200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每百克，市面上你也很难找到这个品质的益生菌。还添加了10种益生元，使用2层包埋技术，就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咱们肠道，只有它活着在肠道里才能起作用呀。所以如果您上厕所特别费劲的话，吃3到5天您就可以感受一下了，它是活菌，每天吃一袋就完全可以了。咱们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吸收和代谢也都会很好。至于辅仁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超值的组合，因为肠道问题不是你吃一盒两盒3天5天就能好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全家全年龄段一起分享的，所以一定要多给大家一些。今天团购价格199，你自己呢只能买到5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整整的10盒。另外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能再送给你一模一样的5盒，那么直接到手15盒，150条，15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如果您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秒杀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话，199，您能到手15盒，整整的150条，确实比喝酸奶便宜多了，而且还很方便。如果您有排便费劲，或者说糖便粘池子，包括口腔异味、经常打嗝、肚子胀、不消化的问题，益生菌啊，它本来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应该有的益生菌，那既然我们缺乏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上去。今天199块钱，你自己能拿到5盒的，我们给您10盒，而且前5位订购再赠送5盒，也就是整整的15盒，一共15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去吃。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体内的有益菌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咱们上了年龄更要从外界主动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肠道健康了，年轻了，咱们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吸收得更好，身体里的垃圾也能排得更彻底。现在啊，有便秘问题、排不净问题的朋友太多了，要么就是腹胀，很多女性朋友脸色暗黄，体重减不下去，男性朋友将军肚比较大的，同时还可能有口臭、口腔异味的问题。今天赶上秒杀时间，益生菌赶紧囤起来，我们的秒杀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99，15盒，整整150条，给您免费送货到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100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

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对了，就是5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5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3: 哎，
2: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3: 啥变化？
2: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嘣嘎嘣直响。
3: 哎，
2: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儿，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3: 好像说的是我。
2: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3: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2: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3: 啊。骨关节，
2: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3: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2: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撞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到不了关节那儿。
2: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3: 嘎嘣脆的软骨。
2: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3: 哦，
2: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3: 哎，就得润滑。
2: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3: 咱关节液少了呗。
2: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3: 哦，就这玩意儿。
2: 哎，氨糖听过了吧？
3: 嗯，我知道。
2: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3: 哎，
2: 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3: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2: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3: 你看看，
2: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3: 什么呀？
2: 不死的癌症。
3: 哎呀，
2: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3: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2: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3: 哎，那更高了。
2: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3: 哎呦，
2: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3: 撸铁，
2: 对，健身是关。

0: 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的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
1: 嗯，
0: 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
1: 嗯，
0: 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
0: 哎，
1: 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1: 哦，
0: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1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
1: 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姐。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嗯，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 号165-0431-1001。
0: 嗯，市面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地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

0: 送六瓶，仅限前二十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安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六瓶送六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
1: 嗯。
0: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喝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着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那安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安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安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安糖钙片啊，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3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6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0: 嗯、
3: 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冬天了下雨了都痛、
0: 嗯、
3: 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
1: 嗯、
0: 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
0: 嗯、
1: 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

0: 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两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女士，
1: 你好，
0: 订购吗？
2: 对，是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了。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李先生
1: 您好。
3: 哎，订购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适合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

0: 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六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两瓶三瓶，而是直接给您六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六瓶送六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六瓶送六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六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3号线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呀、啊
0: 哎，
2: 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嗯，那肯定有。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啊、
1: 哦。
0: 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合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30-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额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遛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接下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3: 哎，
0: 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3: 对呀，满。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嗯，是的，
1: 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
1: 哎，
0: 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
1: 2年呢，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0431001。
4: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6: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5838。对了，就是58823858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长春、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市、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2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7度到23度；四平小雨，17度到23度；辽源小雨，17度到23度；通化小雨，16度到25度；白山小雨，13度到25度；白城小雨，12度到23度；松原小雨，16度到23度；延吉多云，14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14度到21度；长春雷阵雨，16度到22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及示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查询。我省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祝各位考生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志愿填报方式如下，吉林省普通高考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凭本人高考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志愿填报。此外，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首页统一身份认证或支付宝认证扫码登录。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如下，第一阶段是提前批填报时间，6月26号至27号每天的8点至20点，填报范围包括填报在提前批次招生的普通类、艺术类、本科院校专业组以及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等有面试体检要求的专科院校专业组。第二阶段是本科批填报时间，6月28号至7月2号每天的8点至20点整，填报范围包括填报在本科层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第三阶段是专科批填报时间，7月25号至26号每天的8点至20点整，填报范围是填报专科层次各科类院校专业组。那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每个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均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来补充生源。据长光卫星消息，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

近日，吉林省交通执法局长春分局执法人员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长春南收费站等重点区域对客运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进行严格核查，并细致检查车辆安全设施配备情况，严肃打击非法营运、违规运营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加大宣传力度，向客运从业人员和过往乘客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普及客运安全法规及出行注意事项，引导从业者规范运营，守护群众安全出行。长春市净月潭景区游玩项目上新了，荷花垂柳园卡丁船6月14号起试运营，营业时间8:30到19:00，那可能会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来进行调整。6月14号，净月潭滑雪场发布重要通知，净月潭星空缆车2026年4月5号起已开展设备维修换新工作，暂不开放，具体恢复开放时间请。

以净月潭滑雪场官方后续通知为准，咨询电话0431-8452-9399，0431-8452-0609。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官宣定档6月19号上映。吉林省蛟河市山林出现野生东北虎踪迹，当地一头黄牛遭老虎捕食，一名村民全程目睹事发经过，危急时刻迅速爬树避险，随后被救援人员安全解救。记者11号从蛟河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工作人员已在事发现场提取到野生东北虎的尿液、毛发、握痕与脚印，当地通过无人机巡护、增设警示标识等方式持续提醒村民提高防范意识，科学避险。蛟河市漂河镇韩上村党支部书记刘硕介绍，事件发生在5月31号14时许，他接到本村一名张姓村民的紧急求助电话，村民表示自己撞见老虎捕食黄牛，还与老虎迎面对视，该村民连忙后撤拉开距离，随即爬上大树躲避，并在树上拨打了求救电话。目前蛟河市已向全体村民发布提醒，一旦发现野生东北虎踪迹，务必第一时间上报，切勿擅自追踪驱赶，全力保障人身安全。6月14号晚，灯起东施，八至荣光2026届毕业灯光秀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园精彩启幕，璀璨光影点亮夜色，为全体毕业生送上专属毕业祝福。暮色四合，楼宇灯光次第流转，星河般的灯影与月光相融，氛围感拉满。灯火终会渐熄，但母校的牵挂永不落幕。一年一度的毕业灯光秀是东北师范大学对全体学子的期许与祝福，祝福毕业生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步履不停，逐光而行，以青春之姿书写崭新篇章。14号，为期3天的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顺利闭幕。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额205.46亿元。14号，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弯曲型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

近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赛事志愿者通用知识线下课程培训走进长春师范大学，近400名高校学子接受培训。长春中医药大学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26名，报名时间是6月17号至6月26号9点至16点整。长春中医药大学人事处网为本次公告的发布网站，报名邮箱是 czdgkzp@163.com。截至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等28省区市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查询成绩。此前，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

0: 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严肃招生宣传纪律，将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5，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依然是在早高峰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6个工作日的统计。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当地原油变化率已经超过-3.70%，预计下调油价27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降，每升0.21元至0.24元。

19号，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普降暴雨，由徐州站开往广州白云站的 K677 次、北京丰台站开往深圳站的第27次列车均通过高铁转运， Z310 次、K1312 次、K92 次列车均在东莞东站折返， T102 次、K824 次列车均在惠州站折返， T227 次停运。具体信息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2026年6月14号，正值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0天，上海世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对外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世赛推广大使。李子柒也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近日，云南一位网友发视频称，当地果园的桃树上爬满甲虫，危害桃子生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评论区里网友们一致劝他卖虫子。这位网友听劝后办起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昆虫经济新赛道。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大多数普通甲虫允许销售，但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所售甲虫不得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二是不得销售松鹤天牛、星天牛等23种林业危害性有害生物。目前该网友表示，将邀请专家鉴定物种，并严守法律红线。北京时间15号凌晨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本站比赛中，男单9人出战，5人进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后仅剩1人，仅林诗栋和黄友正。

胜，收获男双亚军。本届世界杯开赛后，一个并不复杂的新环节很快引发讨论。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时，裁判会暂停比赛，球员走到场边喝水，教练也趁机说上几句。3分钟后比赛继续，这就是补水暂停。它原本是为了保护球员健康，却也因为不热也暂停，电视转播切入广告，教练借机布置战术等原因，成为本届世界杯一个醒目的小话题。足球比赛中出现补水暂停并不新鲜，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曾允许在极端高温条件下安排补水时间，此后一些国际赛事也采用过类似做法，但像本届世界杯这样将补水暂停作为固定环节纳入全部104场比赛还是第一次。那补水暂停会成为未来足球赛事的新常态吗？答案或许要等这届世界杯结束后才能知晓。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中，赛场比拼之外，顶尖球星的收入水平也备受大众关注。结合福布斯发布的年度收入统计数据，参赛球星的日均收入差距悬殊，顶流球员的吸金能力十分惊人。葡萄牙球星 C 罗以全年3亿美元总收入稳居足坛首位，折算下来日均收入超64万美元，每分钟入账近447美元，收入主要来自俱乐部高薪与海量商业代言。梅西全年总收入1.4亿美元，赛场薪资与场外代言收入各占一半，日均收入超38万美元。新生代巨星姆巴佩年收入9500万美元，日均进账超26万美元，薪资来源以俱乐部合同为主。并非所有参赛球员都拥有高薪，普通国家队球员收入远不及顶流，高额收入的背后是常年严苛的训练、高强度赛事对抗与伤病风险。这份超高收入既是顶级天赋的回报，也是数十年坚持自律的结果。

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三周每天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鼻腔是呼吸的门户，鼻腔健康关系呼吸的问题，也可能会引发相邻器官的一些表现，甚至影响全身健康。频繁回吸鼻涕会带来诸多健康隐患。感冒期间，鼻腔分泌物含有病毒与细菌，反复回吸易刺激咽鼓管，诱发中耳炎。分泌物进入口咽部，还会刺激咽部黏膜，引发咽炎、扁桃体炎。儿童不会擤鼻涕，常会直接将分泌物咽下，进而影响肠胃功能，出现肠胃不适等症状。专家提醒，要规范擤鼻涕，而不是频繁回吸鼻涕。

北京时间早上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